一定要守礼，懂得礼节，就归客归过，绝不当第三者之面。私下劝勉，这是朋友。这个父母的教诲

这个是勉励自己的子弟，而有外人呢，父母也不会说，总是要顾及儿女的情面。老师教学生，同学在同学当中可以说，为什么？我们是同学，老师不是教我一个人，是教所有的学生。但是朋友不可以朋友只能够这个私下规劝所以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地相劝止，相互的，我自己有了过失，我的朋友会帮助我劝勉我，提醒我我也要帮助我的朋友，特别是在佛法里头，佛法真正明了因果通三世所以规劝比什么都重要造业念恶，好像眼前觉得无所谓，将来的后果不堪设想世间人对这些事理不明白我们自己要清楚，要明了恶习气很重。论语上讲，论语是孔夫子说，朋友疏是疏矣所以在现在比什么都困难劝过不能超过三次，三次以上那就变成恶人了疏远，不但疏远还结了冤仇那么由此可知，世间最难的事情人情所以做事难，做人更难。真正通情达理，在儒家称为君子真正叫通达人情道理。通情达理到究竟，这是圣人在我们佛法称佛菩萨我们今天一生的罪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善，佛菩萨为什么不来规劝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教导我们？我们自己想一想，佛菩萨来教导我们，我们能接受？不能接受啊！三遍以上就厌烦了，也把佛菩萨看作冤家了，所以佛菩萨慈悲不来，不来是慈悲也，跟你保持好关系，不要好朋友变成冤家给你疏远，等到你真的觉悟了，真的想回头了六道里头吃尽了苦头

有一念呢，觉悟一念回头，那好朋友就又来了。诸佛菩萨这种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做参考。不听忠义忠告，不听善言，暂时离开吧。一定要等他了，想回头了，再接近。这是感应道教的大道理啊。这是归悟，佛把这个列在第一条。第二条呢，是彼此若有难疾，当看顾调治。我们遭遇到困难，需要人帮助的时候，这是朋友有义务，应当要帮助。其次有疾病，疾病做朋友一定要照顾。也要尽心尽力帮助他寻求良医。帮助他调理。可是现代的社会确确实实是太难太难了。古人讲的天下大乱，究竟乱在哪里？我们一般人讲，社会没有秩序。社会治安不好。人与人呢没有善意往来，充满了欺诈。深入一层我们没有观察到。深入一层的观察，伦常道德破坏了。父子不亲，朋友不信了，夫妻无义了，这还得了吗？这真正之乱了。稍稍不如意，马上就翻脸。这乱世，太平盛世，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形。那么我们想想，治乱的根源在哪里？在教育。现在大家不讲古圣先贤的教育。不但是遗弃了，还要极力把它消灭。这叫反常。《左传》里头有句话说，人气长则妖心，气长放弃伦常，放弃伦常，这个社会就是妖魔鬼怪。佛家讲设法界，

十法界里面又有十法界，每一个法界都具足十法界。这话说得好啊！天台大师在《法华经》里面发明的“百界千如”，就从这个意思发挥的。人要能接受圣贤教育，人中的天人，人中的佛菩萨，人如果舍弃圣贤的教育，人间的恶鬼，人间的畜生，人间地狱，人间的妖魔鬼怪，关键都在教育。所以释迦牟尼佛舍弃所有的行业，从事于教学的工作，一切诸佛如来都作思示现，我们才晓得这个事情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业。佛所做的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业，别人不能做的，别人做不到的，别人做不好的，他来做。我们要能体会得到，我们今天发心学佛，做佛的弟子，续佛慧命，在这个时代担当起如来家业，如来的家业就是教学，如何帮助众生真正觉悟了，这是如来家的事。所以朋友有困难，朋友有疾病，就跟自己有难、自己有病一样，全心全力去照顾，要有善巧方便，要有智慧。

这个里头所用的方法很多，例子很多啊，《了凡四训》里头也讲到，如果朋友卧息气太严重，用卧的手段来对待他，希望他多受一点苦难，多受一点折磨，最后他成就了。这也是对待朋友之道啊。等到他觉悟之后啊，才感激啊，这个朋友不守恶意，成就我。卧息气有时候实在难改。

养成习惯。所以这个教学一定是在童年，中年以上没有办法教了，也没有办法劝了。为什么？已经养成习惯，说了他自己想不想改呢？想改，想改也改不掉，没有能力克服自己的习气，这是凡夫啊。闻过能改，有勇气，有决心，有毅力克服自己意气，这个人不是凡人。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无论是世法是佛法，有大成就的人多半是这种人啊，克己复礼，圣贤君子啊，在佛法里佛菩萨。第三是彼此有加坏语，不得为人说啊，这是家里面有些不好听的话，所以家丑不可外扬啊。朋友啊，有一些恶行可以规劝，不可以对外人说。我们看看佛所讲的这几条，现在这个社会，朋友之间几乎完全都违背了。四者，当各相敬叹，不断往来啊，不得寄怨。一定要互相尊重，互相敬爱，常常往来啊，记恩不记怨啊，尤其是新交的朋友啊，佛法里面常说，只论现行，不论以往。他以往做做些坏事恶行，但他今天他回头了，他觉悟了啊。中国谚语常讲，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年轻时不懂事，造作许许多多恶业，只要他能够接受圣贤的教诲，喜欢听经，能够信解，能够奉行，他就是好人了。善导大师讲得好，语言不同，过去没有遇到善知识，遇到些恶知识，人决定大多数都是不定性的，不定性的所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跟哪一类的朋友往来，他就学学他学样子吧。回头就好。哪个人没有过失？所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不是圣贤人再来的吗？决定有过失啊。

0: 回头就好，祖师大德往往都做这些事情。啊，我们敬重的祖师，诸位最佩服的欧耶大师，啊，印光大师，年轻的时候都谤法。 这都是给我们做实现的，那都是佛菩萨再来的，给我们做实现的。年轻的时候，读儒书，啊，排斥佛法，啊，到以后接触了，听到了，再后悔，啊，忏悔，改过自新。 而成为佛家一代祖师，啊，那么看看他这个20岁前后，那我们在现在眼睛看，那是魔，啊，反对人学佛的，啊，为什么会反对呢？这是他实现。
1: 啊，所以今天社会上多少人反对佛法？为什么反对？没有接触过，不知道佛法是一回什么事情。啊，只是听别人说，人云亦云。啊，人家说的是迷信。啊，我们跟着说迷信。人家说的消极，我们以为他真的是消极。 没有接触过，啊，纵然接触到了，我们知道佛家的经典最晚也是南宋时候集结的，啊，虽然翻经这些法师。 已经用最浅显的文字来翻，是那个时候最浅显的文字。我们今天读这些经文呢，还依旧还有困难。啊，何况佛在大经上明白告诉我们：“佛法无人说，虽智不能解。” 要想解理解佛法，一定要与善知识，有人给你讲解，啊，帮助你学佛，帮助你读经，啊，你才会懂得。啊，我们现在学佛明白了，我们有义务。 帮助我们的朋友，把佛法介绍给他，啊，以善巧方便消除他的疑惑，啊，世出世间圣贤都教给我们，我们只记人家的恩德，绝不记怨恨。 我们知道，恩德是真实感情的流露，怨恨都是种种误会，不是真的。啊，何必把它放在心上呢？啊，第五啊，这是讲共财，啊，彼此贫富不等，当用福气，不得互相诽谤。 人在世间，由于过去生中修的因不一样，啊，所以决定不是平等的，啊，那么有财富的，啊，常常周济他，啊。

扶持他，决定不能毁谤，不可以轻慢。这是教给我们与朋友往来之道啊。与这个相反，就是狂助无师，帮助同学了。啊，朋友，在儒家讲，同学叫朋，同志叫友。啊，所以友比朋要亲得多，友是同志啊。志趣相同啊，朋是同学，同学不一定志趣相同。在五伦之内，一定要懂得啊，决定不能够欺谎啊，这个欺谎不可以啊，毁谤更不可以。我学佛也就要从这些地方落实啊，从这些地方学起。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俘虏。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吧？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所以用那个。

0: 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好，再专门这一张，好，对折，然后等一下这一张帮你交。
2: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这样，
1: 看一下是什么活动。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后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这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

0: 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孩的过失呢，就会夺去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叫做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四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耶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啊，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哦，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

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色灰竹帚，花紫荆漆，舔屑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

气魄其尿，对照吟咏其哭，又以灶火烧香，会柴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

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

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诶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

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呵呵”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是心。

0: 引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时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住了2年了， 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夫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得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注意。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出去，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百分之百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

0: 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纯。

0: 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赵你几岁啊？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
2: 十二
1: 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来了，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佛也念佛，
2: 佛也念佛。
1: 我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

0: 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这儿里有3000五，我疼啊疼，得了3000五，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是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就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40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不认识，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
1: 吃了。现在外头还是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的都说，一弄开门里我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4: 太
2: 冷
4: 了，
2: 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搁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水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喝。
1: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装个睡这儿吧，装个，要上来睡着。睡着了，人一发的这这边睡，长出了一口气，
2: 自
1: 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

0: 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家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见过？我没见过。
2: 没有啊？
1: 没见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业。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着，再接着。

0: 那个生日，他有烟不？又不有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烟一个烟
1: 不？啊，不要呢，搁心里呢。
0: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事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

0: 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
1: 妖精，你这
2: 徒弟徒孙都死了，
1: 哪里死
3: 了？老
1: 死
3: 就
1: 是。
3: 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
3: 哦。
1: 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你说想要到现在 有人跟你说，跟你说是。

0: 说不对，不能说不对，不能说。不要说，说完口白就不好，以后再也收不下，一直老天爷啥呀，见着不行说。不说。啊，那你讲，见几老时间了嘛？嗯。这何老先生，老傅也跟你说说，别说。老傅也不想说。
1: 老费也不想说，老费也不想说。你十二天一，十二天见。那反正你咋样？这一个儿媳给老侄，这过了。学出来的，你学出来，不学出来的，你当一个老丈夫，过年的时候，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你讲起大个事的。
2: 最快的不跟你说，不行说，
1: 念叨一心不乱，老费都知道。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吧？直接都。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说说。
2: 不讲一，
1: 只说话。
2: 不要只说话。
1: 这一说，
2: 这一说，说不要
1: 这一说。
2: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 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 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 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 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送不成精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哎。 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但是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旱，老和尚叫我派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
6: 那小的低了天呢，漂泊大梦也下去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嫌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 就到。

0: 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

0: 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允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这些都
4: 算
3: 是
4: 真是个
3: 菩萨影视啊，菩萨影视，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和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咱就当家儿，我这葫芦光眼我是福。
0: 古德曰：

0: 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语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他们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

0: 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已经把五戒相经签要补释学习圆满了。那么今天呢，后面呢还有广化老法师啊，在这个签要补释啊集注有摘录《正法念处经》五段经文，我们今天呢再把这个最后面的啊，那么这个一段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已经把这个五戒啊相经这个表解啊这个大概呢跟大家介绍过了。那么在这个后面呢有一个总表啊，就是五戒罪相啊，我们上次呢也简单跟大家念一遍啊。那么这一篇呢我们再跟大家重复的再念一遍。五戒罪相表解如此，上品不可毁根本罪，四众戒犯罪要件居足成犯，中品可毁根本罪，如饮酒一戒所摄，可毁方便罪，方便出发心到换根本前之种种作为，可毁等流罪，等流类似之意，如杀戒之杀天龙鬼神。下品可毁方便罪，如发心欲杀人而未杀，可毁等流罪，如杀畜生等。这个是把这个五戒犯罪的罪相这个总表解。那这个我们前面呢都学习过了。这个上品不可毁根本罪，那么这个是四众戒犯罪要件具足，就是每一条戒那么它有犯这个根本罪的这个要件都具足了，那么就成立犯了这一条不可毁根本罪。那么中品可毁根本罪这个地方呢同样是根本罪但是有可毁不可毁。这个四众戒如果犯了这个根本罪呢，那么就不可毁就是不可以忏悔，丧失戒体了。那么可毁根本罪呢，它是可以忏悔的。那么这个表解举出饮酒这一戒所摄那么饮酒这一戒所摄，摄就是跟这一条戒同样性质的属于遮戒的那么就是属于这一条了 因为饮酒这条戒呢，它是遮戒。前面呢，这个四众戒呢，那个是性戒。所以性戒有不可毁，根本罪。那么遮戒呢，有可毁，根本罪。这个都是讲根本啊，一个可毁不可毁啊。那么这个性戒呢，是犯了根本罪是不可毁，遮戒犯了根本罪是可以忏悔。那么有这一点不同，可毁方便罪啊，这个方便呢，就是从初发心到犯根本前之种种作为。就是还没有犯到根本罪啊，那么前面有一个过程啊，从开始起心动念啊，那么要是犯这个戒，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种种的作为，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是可以忏悔啊，叫可毁方便罪，可毁等流罪啊，这个等流叫做类似的意思。就是跟这一类同等的啊，同一流类的，如杀戒之杀天龙鬼神，这里举出杀生这一条戒啊。那么在五戒里面呢啊，它是以杀人这个犯不可毁根本罪。那么杀人之外呢？啊，杀这个天龙鬼神，啊，那么跟杀人呢，它是同等啊一个流类的，这个称为等流，但是这个等流呢是可以忏悔的，啊，那么杀人呢，这个就不可悔了。下品可悔方便罪。如花心欲杀人而未杀，这个是下品，下品可以忏悔的方便罪。这里举出一个例子呢，比如要花心要杀一个人，但是呢实际上并没有去杀，但是呢有起这个心动这个念头了，那么这个可以忏悔，这个可以忏悔，这个叫下品的可毁方便罪。那么这个下品可毁方便罪呢，跟中品可毁方便罪呢，它的不同点就是下品可毁方便罪呢，它只有起心动念，还没有付诸具体行动，就是心里呢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念头要去杀人。但是实际上呢，在身口方面呢，他没有具体去做，那么这个就是犯了下品可毁方便罪。那么中品可毁方便罪呢，他是心里想要杀人，那么他也具体在准备了，但是还没有达到杀人杀死人的目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在进行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如果知道错了那么这个可以接受忏悔。

是属于中品可悔方便罪，啊，这些过程种种作为，所以这个下品可悔方便罪、中品可悔方便罪啊，那么它的区别呢，就是一个只有起心动念，还没有付诸行动，啊，一个呢是起心动念已经付诸行动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目的，在这个当中，啊，就属于中品可悔方便罪。那么下品可悔等流罪啊，如杀畜生等，这个等流呢啊，就是等同啊杀人啊，等同杀人啊，因为杀生啊，每个众生呢虽然这个形象啊身体不一样啊，但是呢它都是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这个五戒呢啊，它这个名词呢就是叫不杀生，那么你犯了这个戒就是杀生啊，你去杀生就是犯了这个戒啊，那么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呢，凡是有生命的啊，都不可以故意去杀害。那么杀害畜生啊，在我们世间法来讲啊，大家觉得是很正常的，没有罪过的啊，世间的法律呢也不会给你判罪的，不会给你处罚的。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啊，这个是有罪的啊，特别你受了戒了，又加了一个犯戒的罪啊，你没有受戒呢，杀生啊，从杀人到杀这个畜生，那么这个都是有罪的啊，所以这个叫性罪啊，它本身性质就是有罪过的。那么杀畜生是下品可悔等流罪啊，属于下品啊，但是可以接受忏悔的啊，你犯了这个杀害畜生了，那这个戒体没有丧失掉啊，但是呢要忏悔啊，如果不忏悔呢，这个不改过啊，那么这个罪呢越累积就越重啊，那么 累积到很严重啊，那么前面经文我们都学习过了啊，就堕常在三途啊，啊常常堕落在三途。那么以上呢啊，是我们再把上一次这个五戒罪相啊的表解啊，简单跟大家啊复习到这里啊。下面呢，我们接着啊，就要看这个集注啊，集注最后一段了啊。它是摘录呢这个《正法念处经》里面啊，这个苦欲有十六段啊，截录了五段啊。我们把这个经文啊念下去，一。无彼暗处，清净二有，或自欲心，自饮酒醉，共母行淫，共父行淫，行以心房，如是痴人，或父更要多作，自作教他，以此因缘使堕此狱，受乐言铁钩钩彼下阴，或以棘刺针刺彼下阴，或以乐钉从其而出，或钉耳鼻，或以乐钩刺口令满，苦咽满口，受大苦恼啊。那么这个是第一段啊，这是集注里面呢给我们提出啊，复有因杀盗淫妄入无间地狱之十六由。

真谛义者。如正法念处经卷十三云，苦亦有十六段。那么这个是在十六段里面呢，揭露了五段的第一段。这个第一段呢叫无彼岸处。

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啊，这个是普焰满口啊，这个焰就是火焰啊，火焰呢就充满了口里啊，在口中啊充满了火焰，受了呢这个大苦恼啊，这是第一个啊，因为邪淫啊，那么还有喝酒啊，酒醉啊之后啊，邪淫。亲近恶友，啊，或者呢，自己呢有这个欲心啊，那么造了这个业啊，堕到这样的一个地狱。二野甘火处回指圣人四果罗汉，毁谤戒律，非法说法，使堕此狱。受热铁野甘，以炎热利牙，使彼罪人。一切身份别别割食，腹背玉足辟口割食，热焰铁犁耕彼长食，长久烧足如是饿死，受种种苦，以毁圣人故，受一劫苦。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摘录了这个十六个油蒸地狱呢，这个是叫野干火处啊。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啊，主要是造口业的。那么这个口业呢，是毁谤圣人啊，这个毁指就是诋毁啊，这个毁谤圣人。那么这个圣人呢，啊，包括世间圣人啊，所以这里讲毁指圣人四果罗汉啊，那么毁谤到阿罗汉去了啊，这个出世间的圣人。那么世间的圣人啊，就像我们中国啊，孔子、孟子啊、老庄啊，这些是世间圣人。那罗汉呢，他是出世间圣人。啊，那么他去毁谤啊，那么现在呢，造这个业的人呢，啊，我们看的太多了，在现前这个时代呢，毁指圣人呢，这个口业呢非常多，非常普遍，啊，毁谤戒律。啊，那么这个圣人制定的这个戒律呢，他毁谤，啊，造这个口业，啊，那比如说这个佛门啊，制定不杀生啊，那么他听到了，他不能接受，啊，那不能接受呢，他还毁谤。啊，认为呢，啊，这个是迷信，啊，他认为是迷信，啊，那么说佛法迷信呢，他就毁谤佛法了，啊，他讲的这个话呢，似乎我们感觉好像，这个好像没什么嘛，但是呢，啊，如果你从一个影响面去看，啊，那个果报就非常严重了。为什么呢？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那么佛经讲的这些事实真相，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在指点我们凡夫啊的迷津。我们凡夫呢，迷惑颠倒，对六道轮回啊，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这桩事情不了解，因为不了解，所以常常做错事，那么你不了解做错了，因果还是要自己去承担去承受的，

啊，不是说你不了解做错了那就没事了，事实不是这样，啊，你不知道，你造了这个业，你还是要去受那个痛苦的果报。那么佛大慈大悲呢，出现在世间呢，就是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教导我们趋吉避凶，啊，不要堕到三恶道。啊，那么在人天善道呢，能够修善事、断恶业，将来呢才会得到快乐的果报。啊，把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事实给我们说明，啊，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教我们断恶修善，就是教我们趋吉避凶。啊，佛法在世间啊，主要是帮助我们这个事情。那佛出现在世间呢，就是大慈大悲了，啊，来指点我们。那么你现在说他是迷信？那你第一个是影响自己，那自己不相信，啊，那你毁谤佛法啊，说它是迷信，啊，或者造更重的口业，那么这样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啊，你影响自己呢，也会影响别人，你周边的人，啊，你的家庭、你的家人会受影响，啊，在社会上呢，会影响你的朋友。啊，如果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那么说这个话呢，那他的影响是全国的，啊，就误导人民了，啊，那你说这个业多可怕呢？啊，那如果你再影响到全世界的人，啊，那个业就更重了。啊，因为很多人他也不知道，啊，受到你的影响，他也开始来毁谤圣人，毁谤圣贤，啊，这个恶性循环下去，啊，那么讲这个话呢，在现在感觉好像没什么，啊，但是呢，一旦那个果报现前了，就后悔来不及了。那么这个果报现前呢，现在在人间呢，啊，享受这个福报啊，就是过去生呢修的善业，啊，这生享受这个福报，福报还没有享尽呢，啊，他还没有感觉，啊，但是呢，福报呢慢慢享尽的时候呢，这个恶业的果报花报啊就会不断出现了。所以人到晚年啊，如果一生造作这个恶业，那福报一直消减，一直损耗掉，啊，那么慢慢的就感受这个花报了。如果我们读了佛经啊，在观察现前这些世间人啊，他造了这个业啊，你冷静去观察啊，那么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么造这个业呢，堕地狱呢，这个没有什么特权的啊，没有说你做皇帝啦啊，在《地藏经》讲啊，你不要说做人间的皇帝啦，你就是做天上那个天王啊，你只要造了这个业，照样堕无间地狱。啊，这个《地藏经》啊，我们有很多同修念过，啊，不管你贫富贵贱。啊，你只要造这个业，果报都一样的。啊，这个没有特权的。啊，你在人间呐，这个享福的时候啊，作威作福，啊，那个业报现前呐，堕到无间地狱去受这个苦。

那么毁谤戒律啊，这个果报很严重的啊。那佛说不杀生啊，那现代人说你这个是迷信，你就这样就毁谤戒律了啊，他将来就要堕到这个地狱了啊。这个问题呢非常严重啊。下面讲非法说法啊，非法说法是什么呢？不对的他说是对的啊，那个恶的他说是善的啊，那个善的他说那个是恶的啊，就是太上感应篇讲的以曲为直，以直为曲啊，那个曲就是弯弯曲曲，那个不对的他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直的啊，那个直的正直的那个对的他说这个不对的啊，那个黑板呢他说是白的啊，那个白的他说那个是黑的啊，那一只明明是鹿他说那个不是鹿，那个是马啊，把那个错误的不正确的非法他说这个是正法啊，非法说法啊。那么这个非法说法呢就是反对圣贤的教育了，反对圣贤的教育就是非法说法。他那个是非法，他说他是正法，把那个圣贤的教育呢说是非法。那么在阳世间呢，造这个业啊，造得很痛快啊，在作威作福的时候呢，很痛快，但是呢。死堕此狱啊，死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啊，死了之后堕到这个地狱啊。这个现在人呢 啊都不相信说人死了以后有轮回啊。我们可以仔细去看啊，你到那个医院去看啊，看那个临终的人啊，他那个样子你可以仔细去观察啊。一般在医院里面啊，这个人如果快往生了啊，这个前两三天啊，这个黑白无常啊就会出现了啊，就会来了啊。那平常呢他不相信，到这个时候呢他见到了啊，见到了后悔来不及了 啊这个是死堕此狱啊。受热铁也干啊，以炎热利牙死彼罪人啊，一切身份啊别别割死。这个我们金山寺有一个地宫啊，我们同学如果有空了可以来参观一下啊，这个有电动的啊，比较生动一点。那么现在呢这个地狱变相图啊，如果再做成这些动画的啊，那么也会更生动一点。经典上讲的这些啊，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啊，劝我们呢啊不要去造那个业，你就不会堕这样的地狱啊。那么这里这个是造口业啊，被狱主呢劈开这个嘴巴啊，那么把他那个舌头呢割下来啊。热炎呢就是那个热火呢，铁犁啊，犁就是那个舌头拉出来了，好像那个牛在犁田呐、啊，这样去犁耕田那样啊，用热火烧啊，用铁犁去耕比长舌，长久烧煮如是恶食啊。那么长久呢烧煮啊，这个恶食就是造恶业这个口舌。受种种苦

0: 以毁圣人故，受一劫苦，因为呢，他造了毁谤圣人这个缘故，所以他在这个地狱呢，受罪的时间要一劫啊，要一劫。三，啊，铁也干石处，二心烧事，烧佛像，烧经书，烧事物、三宝物。 圣人之衣被财物用具等等，制作焦他，见闻随喜，使堕此狱。受身十游行量，被火烧燃，或烧或打，比罪人手身高五游行，炎蛮普烧，悲啼豪患，张口叫死。 火满口中，内外普烧，若走一处，必有火山火河，更增苦恼。那么这个地狱是铁也干石处啊，这个地狱的名称叫铁也干石处。那造什么业堕这个地狱呢？啊，是恶心烧事啊，我们。 看到这个经文呐，啊，那么就很明显，啊，他是恶意的，啊，故意的，啊，恶意，啊，以嗔恨心，啊，破坏的心呢，烧这个寺院，啊，那么烧佛像，啊，这个都是恶心的。
1: 烧经书，啊，烧事物、三宝物，啊，以及烧生人的衣被、财物、用具等等，啊，那么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啊，有历史以来啊，这个有一些朝代呢，都在干这个事情的，啊，就是用恶心来烧毁寺院。 啊，烧佛像、烧经书的，啊，那个是心呐、啊，很不好啊。那么佛像、经书啊，我们一般就是破旧了，不能修补了，不能供了啊，那个才去烧的，啊，那烧了这个灰啊，要妥善处理，不能乱丢。 啊，要用干净的面粉袋，啊，把那个灰装起来，啊，洗一个干净的石头，啊，拿到这个大江大河啊，或者大海啊，把它沉到水底，啊，这个是佛经佛像啊，不能供了，不能修补，啊，那么做这样的一个处理。那么此地这里讲呢，它是恶心的，它是恶意的。
0: 啊，他认为佛教这个是迷信，啊，他就来破坏，啊，来烧寺院、烧佛像，啊，那么经书他也烧了，啊，那么这个现在大陆上这个事情啊，过去文革的时候呢，最明显的。 现在呢，啊，还有很多人呐，啊，在其他地区也有，啊，这个我们这个佛经啊，圣贤书啊，他认为是迷信，啊，特别这个做官的，啊，这个做官的人呢、啊，说这个是迷信，啊，他不但不护持，啊，他还诽谤。 带头啊，烧这个佛经佛像啊，这个就恶心。那么造这个业呢，自作焦他啊，自己做这个业啊，还教别人干这个事情。

那么看到别人这个烧事、烧佛像、烧经书、烧事物、烧三宝物、烧僧人的用具他看到非常欢喜他见闻随喜。那么造的这个业呢，始堕此狱受身时有行量，被火烧来了这个身体呢有时有行这么大。或烧或打那么或者被烧或者被打，比罪人手身高五由旬，这个罪人呢手一伸起来了，高有五由旬，有那么高眼满普烧这个满就是头发他这个火焰呢，把整个头发都烧了，那么这个人。被这个烧，他就悲啼嚎唤悲啼就很自然，他就嚎唤唤就是大叫这张口叫时他张开口叫时，口一张开呢，这个火就充满整个口中了那么外面的烧，里面的烧，内外普烧。若走异处，如果走到其他地方那必有火山火河，更增苦恼那么那个地方有火山有火河那么就更增加苦恼了这个一烧就想跑但是呢，跑到哪里呢，都有火山，不然就是火河。都更增加那个痛苦，增加那个苦恼，这是第三种第四呢，身阳受苦恼处，有檀越正心好心，施与出家僧人，为财病故，种种供养，如此财物，随和病人，令得病财。而有二人内心不善，披袈裟服，贪人财物，使彼供养病人财物，用以不烦不忏，心无悔意。如是贼人假名出家，自作教他见闻随喜，始堕此狱。有一由旬量，热沸铁树，金刚热石。火速极高，罪人生持400世变，正长苦恼，头下足上为树炎火之所烧煮。那么这一段是身阳受苦恼处。这个第一的名称叫身阳受苦恼处。那么造什么业因堕到这个地狱呢？有贪欲正信好心，施与出家僧人，为财病故，种种供养。如此财物随和病人，令得病财。那么这个是檀越就是施主你们在家居士他有正信他是正信佛教徒他好心他心好。那么他好心呢，布施给这个出家的僧人。那么布施给出家僧人，为财病故就是出家僧人如果有生病那么他就用种种供养供养这些出家僧人给他们疗病的治疗病的如此财物随和病人，令得病财那么这些财物呢，就是。所以，任何一个病人
就是这些出家僧人呢、要让他们呢、这个疾病呢、可以得到痊愈，就是给他们治病的，给他们治病用的，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讲啊，这个生前医疗基金呢、现在的名称呢、就是生前医疗基金啊，等于是给出家人呢、治病的啊，这些财物，这个有好心的居士啊来供养，但是呢，而有恶人内心不善，这个恶人就是他不是好人啊，他心里呢不善啊，那不善呢，他也想贪这个财物啊，那他要贪这个财物怎么办呢？他也来出家啊，他也来剃头啊，也披这个袈裟服啊，这个他的出家啊，披了袈裟呢，他不是要修行的啊，他主要呢贪人财物啊，他看到哇，出家人这么好啊，有人供养啊，自己都不用去赚钱啊，他就出家了啊。那出家他的动机呢，他不是要修行的啊，他是为了贪人家的财物这个目的而出家的啊，他也披上袈裟了。那么这样啊，十比供养病人财物啊，这个供养这个病身的财物呢，他也来享用了啊。那么用以不还不忏啊，用了之后呢，他又不还人家啊，那个不是该他用的，他给人家用了，他也不还啊，不还还没有关系呢，他也不知道要忏悔，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错的，心无悔意啊，这个心里啊没有忏悔的意思，没有这个意念。如是贼人假名出家啊，那么如是贼人就是这个就像盗贼一样了啊，不是真正出家要修行弘法利身啊，而是贪人家财物这样出家的。觉得佛门啊，这个行业啊，这个钱啊蛮好赚的啊，现在社会上啊，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出家的啊。过去呢，我还听说呢，现在还有这个职业出家人啊，听说在上海这个试验啊，听说还有职业出家人，这样就是早上啊，这个穿出家人僧服来上班啊，下班的时候就换在家人衣服了啊。那么像这个职业出家人呢、就属于这一类的啊。现在吃的好像蛮痛快的啊，死了以后就知道了啊，就不痛快了。而是假名出家，自作教他见闻随己，那么自己这样做，还教别人啊，他还教别人。那看到别人也这么做啊，他看到就随喜啊，见闻随喜，看到听到了他随喜啊，他不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啊，他还随喜啊，不知道忏悔啊，不知道改过。那么死了之后呢，死堕此狱，有一游行量乐会铁树，金刚热石，火速极高啊。那么这个地狱里面呢，有一游行量的热沸铁树啊，还有金刚热石啊，这个火速极高，这个铁树都有火的啊，非常高，有一游行啊。这个一游行呢，以我们中国这个里来算呢，40法里。这个是相当之高了。那么这个罪人升到这个地狱呢，往生到这个地狱呢，
生此

404遍，啊，增长苦恼，啊，那么升到这个地狱呢，他全身都是病，啊，为什么呢？人家供养这个真正修行人使用的治病的这个财物，啊，他去贪这个财物，啊，他也来出家。他去拿这个钱自己去享受，那他就得这个果报，所以就正长苦恼，头下足上为树炎火之所烧煮，这个头在下面，那脚呢在上面，就是被这个树的炎火啊来烧来煮，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怎么在人间呢？啊，得到这么一点点小便宜，啊，死了之后堕到这样的地狱，啊，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啊，这是第四种地狱啊。下面呢，第五段。十一言处啊，怨处啊，有人恶心于佛像、佛塔、佛殿、声势、房舍，毁坏住处，毁坏佛像，灭佛菩萨之画像，或有不信于佛，自言信佛，为求过失而听于法，闻理回止。要行多作，以是二业因缘始入此狱，受千倍言恶毒舌所念，复为火烧。啊，这个地狱的名称叫十一怨处。啊，十一怨处，这个地狱啊，它的业因啊。就是有人恶心，啊，这个恶心呢，它就是不是善心，啊，就是要来破坏佛教的，啊，那么他恶心啊，对于佛像、佛塔、佛殿、声势、房舍，毁坏住处，毁坏佛像。灭佛菩萨之法相，这个跟前面一段呢，也类似，但是有一些差别，但是总是都是由于恶心，主要他是恶意的，他故意的，用贪嗔痴这个心来对于佛像、佛塔、佛殿。声势房舍呢，去进行破坏，破坏这个僧人他的住处，那么破坏这个佛像，佛像呢就是像雕塑的，雕刻的，那么灭佛菩萨之画像，那么毁灭佛菩萨的画像。这个罪业呢，也非常之重，非常重，这个果报呢，都很快会现前的，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呢讲得非常清楚，如果你看到现前这个花报，你看到现在在人间呢，他造这个业啊，他的一些遭遇就很不好。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呢，他死了之后呢，那肯定是堕到这个地狱。所以这个果报呢是很快的，很快就现前的，现在大家都不相信，这个不相信呢，他果报还是这样的，不是说因为你相信他就有，不相信他就没有，那如果是这样呢，那我们大家都不相信，不都没事了吗？

实的并不是这样。你相信他有，你不相信他还是有，这个才是事实真相。我记得几年前呢、这个阿富汗呢、有一尊大佛，一尊大佛像。那么阿富汗这个塔利班政权呢、就用炸药把那尊佛像给炸了。那个时候联合国呢劝他不要炸，他就偏偏把它炸掉。他们这个做法是大不孝啊。那个佛像啊是他们祖宗啊这个几千年前留下来的。是他们自己的祖宗留下来啊，那个大不孝啊，把那个佛像炸掉。炸掉了没半年呢，好，事情来了。我跟他看了大概半年。他就被美国用飞弹去炸了。炸的塔利班政权现在也垮台了，没有了。这个是花报啊，但是果报呢就在这个地狱。这个就是恶心啊对佛像佛塔佛殿他进行破坏。那么在我们大陆上啊文革是比那个塔利班那个更厉害了。全面性的破坏。那么连这个出家人啊都要被抓去打的。连殉道上都免不了。被红卫兵打得半死。还有那个名山老和尚也是被抓去打。打得都弯腰驼背了。还好没被打死。这个罪过非常重会堕到这个地狱的。或者呢灭这个活菩萨的画像那个画的他都是恶意的去破坏。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十一院处。下面这一段呢是也是堕到这个地狱但是照着这个业因呢跟这个是属于等流的同等的。或有不信于佛自言信佛。为求过失而听于法，闻以回止，要行多作，以是二业因缘始入此狱。受千倍严恶毒蛇所念，复为火烧。那么上面一段恶心破坏佛像佛塔，那么这一段呢这个是另外一种业就是他自己不信佛。那么他说他也信佛他也来听经闻法。他为什么来听经闻法呢？为求过失而听于法。过失就是找你的麻烦了。他来听法呢他听到一些然后呢来找你麻烦。来给你问难，来给你回指就是毁谤。有一些人呢很喜欢做这个事情。前天上海两个居士来看我因为上一次他们也来了几次参加法会送了他一些佛书他回去呢给他们一些学校啦有一些教授啦高级知识分子啦领导啦跟他们接触那么他说呢他反而被他们教育了一顿说怎么教育他们说他们也跟他讲经说法我说讲什么经他说跟他讲楞严经我说真的这么好他跟你讲楞严经那么这些人呢就跟他讲他说他也去佛学院也去学佛也去听经他说呢被这些人呢讲的呢他都不晓得该怎么去回答他们。那么

0: 像这些人呢，现在有他也来，他根本他就不相信佛的，他表面上跟你讲，哎呀，我也是信佛的，哎呀，这个怎么样？其实你要注意看呐，注意看他这个讲话啊，还有他那个表情啊，他前面跟你讲一套啊，后面呢，下面他就是一套。其实他根本就不相信啊。那么他为什么来接触呢？他要来这里找你的麻烦的啊，找你的过失。他来找你的过失啊，你看这里讲啊，他是为求过失而听于法啊，他就是专门来找你们麻烦的啊，找你的过失的哦。他得拿这个戒来看，哇，你这一条没做到，那一条没做到哦。他一天到晚就找你的过失，他是为这样来听佛法的啊。那么听闻之后，他就开始毁谤了，他就开始毁谤，他就造这个业啊，要行多做啊，他很喜欢干这个事情啊。所以前天那两个居士来啊，他给我讲了。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狱啊，大概是属于这一种的啊，将来会堕到这个十一愿处啊，他自己不知道啊，他自己现在还蛮得意的啊。我说讲楞严经啊，我说你去问他几个问题嘛，看他怎么跟你讲啊。那如果遇到我，我就会向他请教了。请你讲一段给我听听。现在呢，真有这些人啊，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呢，造这个业后果多么严重啊！所以以是恶业因缘呐，始入此狱，受千倍严恶毒蛇所虐，复为火烧。这个太恐怖了。但是人呢，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不见棺材不流泪啊。他现在讲什么都不怕，骗人的，真的是骗人的啊。到时候呢，比谁都怕啊。你身体好好的时候呢，你说你什么都不怕啊。不要说堕到地狱了，一生病一送进医院，他就开始怕在等了。你相信不相信？送到医院去，哪一个说他不怕死？不怕死，你还要去医院干什么？你让他死就好了，你去医院干什么？那个都是讲大话了，讲大话的。那个不准啊！那你到医院呢，你就吓个半死了啊！那到临命终的时候，那就更厉害了。这个都是事实真相啊。好，今天这个五戒相经千要集注呢我们到这里算是全部圆满了啊。那么我们同学呢，在这个学习希望我们多多的复习。这个书如果需要呢，可以提出申请我们会寄给大家。大家要受戒最好这个五戒相经要学习的很明白对于开车吃饭呢，这些戒相要很清楚。那么这样来受戒呢，我们才能够持戒。那么后续呢，后面还有一些附录。我们有这个时间呢也会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也有帮助我们这个了解这个五戒相受戒持戒的这些相关的资料。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此地。五戒相经千要到此圆满。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六段：明刹清净方便，说明刹土的清净与方便。请看经文：二是普贤菩萨佛告大众也。诸佛子应知世界海，由世界海微尘数清净方便海，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跟我们说的很多，清净方便呢，也是就净察而说，换一句话说呢，是菩萨净土。但是菩萨净土可以说是纯净的，这个跟我们这个世间比较上来讲，它是纯净。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净土呢？可以说从比较方面来讲呢，当然有。像现在这个整个世界上都知道环境被严重的污染。而澳洲纽西兰这个地区可以说已经被许许多多人们肯定这个地方是地球上的净土。那么这个地区有没有污染呢？当然也有，但是比起其他地区来说呢，这个地方的污染轻，这个地方污染的少。所以我们可以称它这是地球上的净土。六凡里面三卧道染污严重，三善道呢染污就比较轻。轻的则是净土，严重的这就是秽土。所以若从比较上来看呢，那这个层次就非常之多，也很复杂。这个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也注得非常好，他说如果是就佛菩萨教化众生这一方面来说，我们知道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呢，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曾经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实现过，这是以佛的身份出现，正是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那么佛菩萨现其他的身份，我们就不知道了。实在讲呢，很多，决定不止一处，也不是止一次。尤其我们在大乘经里面读到诸佛如来，声闻菩萨都有大慈悲心呐。哪个地方众生有苦难，他一定呢就到那个地方去应化。受苦受难的人多，他去的次数一定多。

应化一定很频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但是这些人出现在世间呢，他不会暴露身份，有很少数。 他的身份暴露了。

能够理解，没有特殊的因缘是不会暴露身份的。那么他们到底是住净土还是跟我们一样啊住秽土呢？清凉大师说他们住净土啊，虽然跟我们在一起和光同尘，他心地清净，决定不受染着。啊，要是以《金刚经》的标准来说，他肯定是不会着四相，也不会有四界。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他怎么会被污染呢？他不被污染呢，他就是住净土。净土跟秽土同时的，同时同处啊，但是它并不妨碍啊，所以圣贤应化在我们世间呢，我们晓得他住净土啊，啊，这个道理我们也不难明了啊。佛在经上常讲啊，心净则佛土净啊，这些应化来的人，他们心清净呐。啊，我们娑婆世界六道众生心不清净呐，啊，我们常常就最严重的、极其明显的给同学们提示啊，自私自利这不清净的，有自私自利的念头，他当然住秽土，他不会住净土的啊。心里面还染着名闻利养啊，还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还会起贪嗔痴慢，这样的人，他所感的生活环境、居住刹土，当然是秽土。佛菩萨示现在人间，生活好像跟我们一样，而实际呢不一样。啊，实际他心里头一丝毫都不染着。啊，但是有时候啊，我们看他好像他也执着。啊，有某些执着，跟我们凡夫好像没有两样。我们误会了，我们没有智慧，不知道啊，他那是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啊，就像永嘉大师讲的，分别亦非异也。哎，他也有分别，他也有执着。啊，好像呢，他也有贪嗔痴。我们误以为他是凡夫，误以为他不清净。啊，哪里知道啊？他所用的那全是方法。度化众生的方法，戒引众生的方法，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
善巧。

方便呐、啊，人家的心清净呐、啊。啊，凡夫自己没有智慧，啊，自以为聪明，啊，对于诸佛菩萨应化产生种种误会，错过了无比殊胜的因缘。这叫什么呢？经论里面常讲的业障现前了啊，可怜悯者啊，这个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完全靠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啊，给交给你没有用，你不会接受啊，你这一生不能得度，业障太重啊，这一生给你种善根啊，来生来世啊，你再遇到缘啊，你这些疑惑没有了啊，疑惑没有了，大善根呐、啊！啊，要知道，诸佛菩萨这是讲的教化众生的，教化众生。你想到那个众，他不是一个人呐、啊，众多的人呢，众多的人，善根福德个个不相同。他要能令一切众生都得佛法利益，这谈何容易 啊！这个是真实智慧啊，高度的善巧方便啊，我们现在人讲的艺术，高度艺术。那么说到净啊，此地着重在清净。清凉大师在苏超里面说的很多啊，我们不能够完全介绍，诸位想多知道一些的，你要去读苏超啊，去看何论啊。我们在讲习里面只能把重要的给诸位略略的提示啊。经有两种啊，一种世间经，另外一种出世间经啊。世间这是讲六道轮回呀、啊，六道里面的、啊、佛在经上讲啊，世间经利与会。啊，以六行为方便，以二界为净土。啊，这讲六道。啊，六道里面有六行为方便。啊，这个六行是什么呢？净、妙、理，你心。

头啊，羡慕向往啊，这个不是普通人呐、啊，普通人喜欢热闹啊。真正修道的人喜欢清静啊，不喜欢呢热闹繁华，他不喜欢这个，所以他居住的地方都在山林啊，隐居，一般普通人呢不到的地方。古时候寺院丛林都建立在深山里面的啊，交通非常不方便，人迹罕至啊，他喜欢那个环境啊，幽静的啊，欢喜玄妙啊，欢喜利一切杂染，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放下啊，他欢喜放下，他真正能够放得下。

就经典里面来讲，妙是指法了，欢喜妙法了。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都是妙法啊，喜欢圣贤的教诲。啊，那么这个是他的志趣啊，他爱好啊，这是三种。另外三种呢，他能够厌弃苦粗障。苦，三苦八苦，他知道啊，他能够离苦啊，粗是对妙来说的，粗俗。他愿意远离粗俗啊，那么在佛法讲，世为也，世间为也，粗俗啊，佛法微妙啊，世间法有障啊，处处成障。六根接触，通通是障碍啊！这六种行就是方便啊，归纳起来，信、愿，在净土宗里面。跟我们说的要信极乐啊，这个信是爱好啊，习求啊，我们欢喜爱好习求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愿力娑婆，

这个是无上的信念啊。为什么呢？你一生成佛了啊，世间人没有这个愿望啊。啊，世间人还是向往人天福报，啊，那么你要希求天福，你必须把人间福报舍掉，你才能够享受天福啊！啊，这样聪明人多。不在少数啊，但是他也有条件，什么条件？读书明理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他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他虽不能够知道，很深很广，哎，他能知道一些啊。他对于这个现前啊，世间的五欲六尘之乐，他懂得啊。这个乐，你要想获得，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仔细一想呢，得不偿失。所以他舍弃啊，他过高层次的乐。高层次的路，清心寡欲 啊，那是真路啊！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呀、啊，这里头有真路啊！世间人他不懂啊。所以说世人能够修这种六种行啊，心念六行，他生世间净土啊。世间哪是净土呢？色界天是净土，无色界天是净土，六道里面的净土啊。诸位同学要知道，你要生色界天，你想想色界，色界天人没有欲望啊，没有欲受。这个欲是什么呢？财、色、名、食、睡，五欲啊。你要贪着五欲，你肯定在欲界，你修再大的福报也是生欲界天。为什么呢？没有离开欲啊。什么时候啊，你把这个五欲断掉了，心里头确确实实不沾染了啊，世上可以有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嘛，心上有丝毫沾染，你是欲界众生呐、啊！谁知道你的功夫呢？自己知道啊，别人不会知道的啊，别人是吧？只有境界比你高的他知道啊，境界跟你平等的他也能知道，境界不如你的他不知道啊。语不能不断。

不能不净啊，要断干净啊，你才能超凡入圣啊。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呢，世间法讲呢，你才能够超越欲界，生色界天呐。于是然，啊，离开五欲六尘，你的染污就很轻微了。啊，上升到色界，啊，四禅十八层天，啊，六道里面的净土。啊，再上去呢，五色界四空天，那就更清净。但是诸位要晓得，这相当不容易的功夫啊，四禅八定呐，啊，你才能住世间净土啊。但是它不究竟啊，寿命到了的时候，还是要搞轮回啊，所以。佛说得很清楚，但是并不劝人呢往生世间净土。佛劝人往生诸佛净土啊，为什么呢？那是真经啊，那是不会退转。决定不会再退到六道搞轮回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那么再讲出世间的净土，出世间净土也不是很单纯的。我们知道，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多了十法界里面要相比呢，那四圣法界是净土色界无色界都不是净土啊。啊，再往上去这个相比，那一真法界是净土，四圣法界还不是净土啊。清凉在此地说得很好，出世间净土有两种，一种是出世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十法界啊，四圣法界对六凡那就是出世了。阿罗汉居住的环境那比人间清净啊，在什么地方呢？有很多佛菩萨声闻缘觉住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哎，但是他住净土，我们住秽土啊。学佛的同学们有许多人呢，都去拜过慈悲三昧水忏慈悲三昧水忏，这个因缘是唐朝时候悟达国师啊，生了一个人面疮啊，几乎啊要了命啊，迦诺。

出家尊者，这是大阿罗汉，救了他了。他到四川去找这个尊者，依照尊者指示他的方向方法，他找到了，看到阿罗汉的净土啊，人面疮治好了，他离开了。离开之后回头再一看呢，这个境界没有了，一片荒山，跟法照禅师在五台山呢见到大圣住灵寺几乎是相同的啊，真正说明我们这个地球是凡圣同居土啊，凡圣虽然同居，凡见不到圣啊，圣知道凡，凡见不到圣。为什么呢？确确实实它是不同维次空间啊，只有真正有缘人得佛菩萨威神加持啊，让你暂时把这个空间维次突破，你能够见到他的境界。啊，真的是明啊。啊，不单这个地球上有圣人住在这里啊，还有许许多多鬼神也跟我们住在一起啊，我们也是不同维次的空间啊，鬼神不知道我们，我们也不知道鬼神啊，鬼神是凡夫啊。偶尔有特别的因缘啊，人跟这些鬼神呢可以在很短暂时间这个空间维次啊突破了啊，人跟鬼神呢可以交通了，这些事中国有，外国也有，很普遍的啊。中呢讲出世间上上进，这个我们一听就明白了，出世间上上进那是一真法界，超越十法界了超越设法界，那以什么为方便呢？六道里头我们知道，这佛在经论上常讲，以五戒十善四无量心为方便呢，方是方法了，变是变仪啊，变仪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最合适的方法啊，最巧妙、最适合的，就叫变。啊，如果我们不能够修上品十善，不能够修禅定，不能够修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舍就是放下了，就是离呀、啊。

所以我们常讲呢，你要舍五欲六尘的享受，要舍名闻利养，要舍贪嗔痴慢，你才能生色界无色界。舍是放下。如果要生四圣法界，超越六道轮回，那个要修九次地定。功夫就深了。要修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修四谛的，你能够契入阿罗汉的境界。修十二因缘的，你能够契入辟支佛的境界。修六度万恨的，你是全教菩萨境界。你所得的净土是四圣法界的净土，没有出世法界。那出世间上上净，这是讲法身菩萨了，超越十法界了。他以什么为方便呢？六度万恨。二十一戒定慧三学。六度万恨呢为方便。那么他的净土是一真法界，华藏世界。修弥陀净土的以什么为方便呢？以信愿行为方便。信愿行是个总纲领。这个里头有细目啊，我们还接着看第六段，明刹清净方便。二是普贤菩萨佛告大众言：诸佛子，应知世界海，由世界海微尘数清净方便海。清凉大师又说：出世间上上净，这里头又有两种，一种是真极。真极我们可以讲究竟圆满。那是什么人呢？那是诸佛如来。第二种呢，第二种是没有真正做到究竟圆满。这是等觉以下。世尊在《人王经》里面有两句话讲得很好。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我们过去也曾经讲过。经上说：善行摄圣，助果报啊，为佛一人居净土。这两句话了，就把出世间上上

安静呢，这两种都说出来了。佛是究竟圆满的真境，菩萨是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他也是真境。那么在没有圆满这里面又说有两种，一种是八地以上不动地了，一向清净，菩萨的境界不可思议第二种呢是七地以下，不像八地一向清净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七地菩萨还有退转，他一退呀就不净了不退是净一退那个净就失掉了，他才往下退呀。正因为是这个原因，佛才教给我们求生西方净土为什么呢？西方净土纵然你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都证得三不退这个经上讲得很好圆证三不退那个圆字不可思议所以西方净土就比华藏净土殊胜了为什么呢？华藏净土七地以下还退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他都不退，成就容易也正因为这个事实，所以文殊普贤才劝导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发愿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懂从这些地方这才真正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庄严。那么就本宗华严教义来看华严经上讲摄性菩萨就有净土跟一般大乘讲的不一样，何以摄性菩萨就有净土呢？往下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了实在讲呢，这个里头佛也常讲心净则佛土净摄性里头粗性位粗性位何以有净土呢？他心清净了，这个道理讲得圆满心净则国土净，修净宗修什么？就是修清净心在哪里修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在六根接触六尘之处修，

修戒定慧三学，无论在什么场所，是法佛法，头一条要守规矩啊，守规矩就是持戒啊，要守法，守法就是持戒啊，决定不犯规，决定不犯法。这个规矩，这个法律啊，是有问题的啊，对我们修行是有障碍的。要不要守呢？要守。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啊。这个地区如果是有法令禁止佛法弘传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决定不能够弘传佛法啊！为什么？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偷偷的还来弘扬佛法的话，你破坏了规矩啊，破坏了佛教的形象啊，这个是大了。现在他有这个法律不准弘，也许过几年他就改正了，他就修订了。净方便就是净因的啊，所以底下说的九净善友得生有善有的佛刹啊，那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不就是有善有的佛刹吗？而且是上善的，不是普通的善的啊。所以我们学佛要亲近善知识，要常常接受善知识的熏陶，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要懂得远离恶知识啊！什么是恶知识呢？对于我的善心善行没有帮助的，我统统远离啊！对我的善心善行有帮助的，我要尽量的去亲近啊。实在找不到善友，经书是善友啊，佛像是善友啊，我供养佛像，天天看佛像，天天跟佛像在一起，天天读经书啊，诚心诚意的去读，读久了意思自然明了了啊。古人常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很有道理啊。啊，人一定要懂得亲近善知识啊，我们的善心善愿善行才能保得住啊。啊，才能够不会被世缘

前面讲庄严啊，刹庄严，那都从古上讲的。这一大段呢要讲清净啊，讲清净呢都从因上讲的啊。佛说法总是先说果后说因啊，让你看到果啊，你才会发心呢去修因。那么前面呢多半是这个意思啊，在劝勉我们修善啊，而这一段呢是劝勉我们断惡。啊，他注子里头也有个比喻，比喻说得好。啊，他说对于这个世界居住的环境呢，啊，前面所讲的呢，啊，此这个地方所讲的呢，譬如洗涤。啊，前面所讲的呢，好比是这个装饰啊，当然先要把它打扫干净，然后才能够装饰啊。啊，意思讲得很圆满。这个清净方便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下面呢，请看经文啊，经文也有十句啊，我们看长行第一句，所谓诸菩萨清净一切善知识同善根故，这一句话了非常重要。佛说阿难问是佛吉凶经，第一句就是给我们讲要依靠善知识，是从名师受教啊，啊，这是我们学佛第一个关键的因素啊，跟到一个好老师，你就会有成就啊。你跟一个不是真正善知识，那你要受很多辛苦，你这一生很难成就。尤其是第一个老师，第一个老师先入为主，以后你接触别人，你都会拿这个老师来做标准啊，做一个尺码子去量别人，这个麻烦呢。第一个老师是比什么都重要啊。清净的老师太多了，太杂了，肯定是不容易成就啊。为什么呢？你的思想思路乱掉了啊。古人求学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古人讲的师承啊，他跟一个老师，他跟老师的思想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条路，容易走出来呀。啊，诸位要晓得，两个老师就是两条路啊，三个老师就是

三岔路口啊，四个老师就是十字街头啊，你往哪里走啊？啊，老师越多啊，就越糟糕啊。只能有一个啊，不能有两个啊。啊，那么诸位要问了，那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怎么个学法呢？那一个老师怎么学法呢？没错，这一个老师呢，你毕业了，你才能够搞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你跟定这个老师，那个毕业的标准是什么呢？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这个标准。啊，你可以离开老师，可以去参学了。啊，没有障碍了。五十三参就是这样的啊。善财童子跟的老师一个人呢，文殊菩萨了。啊，在文殊这一会上，他开悟了。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一瓶了，这毕业了。啊，毕业出去参学去。啊，五十三参呢。法门无量誓愿学，他有条件的，有资格了。啊，我们现在不行啊，我们现在听一个人的，就会受他影响，自己没有智慧。把自己的心搞乱了，得不到清净心了。清净心能开悟啊！啊，你学的太多太杂，啊，变成什么呢？变成佛学常识。学到最后，这是世间的佛学家。啊，你成就的是什么呢？世知变聪。即问之学，啊，你会讲的头头是道，你的烦恼不断，你的习气不断，啊，你贪嗔痴慢不断，你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么个道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一定要亲近的一个善知识。啊，在一个善知识里头的清净心。啊，的平等心。你得到了。啊，如果得不到清净平等，你就没有资格出师。啊，中国古时候讲出师，现在人讲毕业，你就毕不了业。啊，所以你跟定一个好老师，老师有责任，有义务，指导你，帮助你，成就你戒定慧三学。啊，那个戒就是什么？规矩，方法。老师有一套方法，有一套规矩，你必须要遵守。啊，你从遵守，你的心慢慢定下来了，静下来了。啊，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开了。啊，到智慧开了，老师自然就打发你，啊，劝你去参学。参学是成就后得知，就是无所不知啊。那么这一句经文里面，你看看，所谓诸菩萨不是普通人呐、啊。

啊，这都是已经毕业了，啊，在自己老师那个地方修学都完成了，毕业了，毕业之后怎么样呢？亲近一切善知识，啊，这不就是五十三参了吗？善财从文殊菩萨那个地方毕业出来参学，他是菩萨了，他不是普通人呐，啊，他是什么菩萨呢？原教初住菩萨啊，你看看他第一个参访的德云比丘啊，《四摄华严》里面称为吉祥云比丘，吉祥云比丘是初住菩萨，他要不到初住的程度，他就见不到初住菩萨，他也没有办法向初住菩萨学习。啊，他参访哪一位，他的程度啊已经到达跟善友相等了。啊，就跟我们世间读书是一个道理啊。啊，你是小学生，你亲近的小学老师；你是中学生，一定亲近中学老师；你是大学生。大学程度，你一定亲近的是大学教授。啊，菩萨参学亦复如是。啊，你看他参访那个善知识是什么等级的菩萨，他的水平就达到这个等级。啊，他到最后参访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等觉。一生成就啊，从凡夫地啊，证到如来究竟的果位，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善知识来做依靠呢？这一桩事情，古人讲得好啊，可遇不可求啊，你到哪去找去啊？啊，偶然之间遇到了，遇到是有因缘的，不是没有因缘。过去生中的缘呢，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才遇到。啊，遇到之后啊。你要具备好学生的态度啊。那么讲到好学生，《弟子规》就重要了。啊，这个课程在古代是教同盟的、启蒙的。大多数是教什么年龄呢？五六岁的，还没有正式上学，啊，五六岁呀，啊，正式入学前一年一两年，学这个课程呢，啊，这个课程父母教，兄长教。啊，哥哥叫弟弟，在家做好儿女啊，是父母的好儿女啊，在学好学生呢，啊，老师的好学生呢，好儿女的标准。好学生的标准就在《弟子规》。

然后亲近好老师。老师看到你确确实实具备做学生的条件，他会全心全力帮助你。

弟子规里面列的这些条文很多，但是归纳起来总不外乎沉静这两个字。沉静表现在生活，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就是弟子规。所以印祖讲啊，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了；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沉静这两个字，从初学一直到成佛，都不能离开呀。成佛之后，诸佛菩萨还是以沉静的心行度化一切众生。所以沉静是永恒的，无始无终，它不是阶段性的。真诚恭敬，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一看就晓得他是菩萨的参学了，都是具足十分沉静，现在清净一切善知识，与一切善知识同善根故啊！具体的说明就是《华严经》最后的一品《入法界品》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表演给我们看。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啊。那么也许有人要问，善财运气不错啊，遇到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啊，参访的是善友，都是佛菩萨实现的啊，所以他一生成就啊。我们没有这么好运呐，其实我们错了啊，我们是自以为运气不好，自以为没有遇到善知识，而不知道啊，五十三参它是表法的。这五十三位善知识是表示社会上五十三种不同行业的人啊。既然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诸佛菩萨再来实现的，我们心里明白，除了我之外，我从早到晚遇到所有一切的人，都是诸佛菩萨为我实现的。善财运气好，我也不赖呀。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境随心转，看你自己是什么心。你自己用的是真诚心，所有一切人无一不是佛菩萨实现的啊。所以我告诉同学们呐，世间所有一切众生呐，人人是好人呐，事事是好事啊，你能懂这个意思吗？你要跟善财同样境界，你会承认我这个话，你听到我讲的，你会点头。

人人都是佛菩萨了。佛眼睛看一切众生是佛，菩萨眼目当中看一切众生是菩萨，凡人眼睛里面看佛菩萨也是凡人。境界是梦幻泡影呐，怎么个变法呢？从心想生，为识所变，这不是讲的这么清楚，讲的这么明白啊？所以你真的搞通了，搞明白了，佛菩萨都在我们眼前，都在我们四周，从来没有舍离过我们。你能够长随于佛学，你肯定这一生证得圆满无上菩提。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第六段：刹清净长行第二句看起，增长广大功德云，变法界故。清凉大师在解释里面跟我们说，至道慈云，大迷法界，十句都是说明清净善友，中国古时候谚语常讲，大概一般凡夫智信不定啊，上根少，下愚也少，中等根性的人最多，正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换一句话说，

中等根性的人非常容易受外面环境的影响。环境里面呢，特别重要的是人事环境。他亲近好人，他自然就是贤人君子。他亲近恶人，他自然就会造恶。带给社会许许多多的祸害，必然的道理。所以佛在此地教导我们，亲近善友，亲近善人，这个是世出世间道学成败的枢纽，是不能够不知道的，所以在前面第一句里面就讲到这个亲近一切善知识，同善根故接着这一句，增长广大功德云。什么是功德呢？智慧是功德。世出世间无量无边的功德，都是从智慧生的。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从慈悲心生的，慈悲又是从真实智慧里头生的，没有真实智慧，怎么能发大慈悲心呢？由此可知，佛法的教学为什么那么样的重视智慧？戒定慧三学是以慧为目标，戒是手段，定呢还是手段，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所以戒律是手段的手段，没有戒，人不守法，不守规矩，诸位想想，他那个心怎么能定？要达到心定，也就是心地的清净平等。从哪里学？从守法、守规矩，这个就是持戒，从这个地方下手，我们才能够得清净心、平等心，所以心安理得了，这个样子他才生智慧。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智慧不是来自外面的，外面只不过是个缘而已，真正的因是清净平等心清净到极处，心地一丝毫杂染都没有了，这个心起作

不用就是智慧。啊，要把心底里面的杂染除掉，持戒有功啊！啊，佛在《十善业道经》上教导我们。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啊，毫分是很少很少啊，啊，极少，这个不善、不净、夹杂，我们的智慧就不开。学佛的同学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我们所求的没有别的，求开智慧。啊，智慧的障碍，就是清净心里头夹杂着不净，夹杂着不善。啊，就这么个道理啊。你把这些夹杂完全除掉。你的心地纯净纯善，啊，自自然然生智慧吗？啊，眼见色生智慧，耳闻声生智慧，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无不是智慧。就是慧能大师讲的长生智慧呀！啊，智慧生起来了，啊，智慧起用一定是慈悲心，大慈大悲呀！啊，所以我们常讲啊，世间。所有宗教的根本就是仁慈博爱呀！啊，我们的说法都从果上说，仁慈博爱的因是真实智慧。啊，所有宗教。教化众生的目的，都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也是果报啊。啊，因呢？因是破迷开悟。你们诸位想想，要想离苦得乐，嘿，就得要破迷开悟。要达到破迷开悟呢，那一定在教学。在宗教仪式里面破迷开悟的有没有呢？有，那是极少数啊，真正是根熟的众生。不是一般人的，一般人是不可能的，啊，一般人要靠什么呢？要靠教学，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了，啊，心量要大了，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清凉大师讲啊，这个大是密法界啊，我们不但是啊要帮助眼前的这些众生啊，帮助这个社会，帮助这个地区，帮助这个世界，还要发大心，要帮助
遍法界。

虚空界。啊，像华严经上讲的，世界海微尘数刹土。啊，这刹土里头的一切众生，啊，要发这样的大心。啊，你讲十善业道经，你就是十善菩萨了。啊，你讲地藏经，你就是地藏菩萨了。你讲弥陀经，你就是弥陀菩萨。啊，往年清凉大师一生专讲华严，你看大家称他华严菩萨。啊，这个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典型。啊，我们自己能够在无量法门里头代表一个法门，你成功了。啊，你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求生佛国，必定得生啊！啊，自己一生在一部经上学，在一部经上修，啊，务必要把你所学的这部经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语行为，啊，百分之百的落实啊，啊，把它做到啊，啊，经就是自己，自己就是这个经，就是这个法门，你就成功了。啊，心量不能不大，心量不大，不开智慧。这个心量小是障碍，是染污，啊，是不善，啊，心量要大，啊，大到无穷大，没有界限，再看下面第三句。净修广大圣解故，清凉大师跟我们说，法门圣解，戒以尽之，越位地前，越位位是地位。他什么地位呢？地前，地是十地，啊，十地之前，我们晓得三贤位呀，啊，十住、十行、十回向。由此可知啊，这三个位次上啊，专门在学解。解得不深，解得不透，怎么能行？啊，那么由此可知，什么地位是真正修行呢？登地。啊，是地菩萨了，那真的是行了。啊，三贤位也在求解。清凉大师判这一部大经，啊，你看看他的架势，啊，信、解、行、证，啊，那我们今天是在什么地位呢？一定要清楚，我们在信呐，我们还没有到解。这个修学不能劣等呐！啊，信，好比是。

是小学，解这是中学，行是大学，政是研究所。这个是天然的秩序，没有人能够破坏。也许你说这个世间还有一些天才，他可以不要读小学、中学，他就直接念大学、念研究所了。11、12岁他就念博士班了，是天才呀。对，没错，我们肉眼凡夫只看到这一世啊，他的前世呢？这在前世呢？哦，你如果有前后眼，我们讲呢，如果你有天眼通了，你看到他的过去生中，他还是从心结、行政，还是这么进来的呀。那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这种能力？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就知道。我们过去生中虽然有修学，成绩并不是很殊胜，依旧停留在第一个阶段，信这个阶段，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认真问问你，你对佛法信了没有呢？你说我信了，我很信佛，没错，你说你很信。佛讲的不杀生，你做到没有？蚂蚁来骚扰你，你会不会把它杀掉？蚊虫来咬你，你会不会一巴掌把它打死？那你就不信了嘛。试问问你还有没有损人利己这个念头？你要讲真话了，你还有损人利己这个念头，你的道心还在呀。你虽然我没有偷，不偷盗了，但是念头没断。你跟人家往来的时候，你的言语诚不诚实？你还会不会欺骗别人？你还会不会隐瞒自己？所以一条一条去追究啊，说老实话，不信啊。信佛谈何容易？你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你没有真智慧，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为什么别人能信能行？他了解，他知道随顺佛陀教诲对自己有真正的好处。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对自己实实在在不利，他知道啊，所以他才肯干。那所以我们自己要认真去思维、反省、检讨，确定了自己在什么地位上。这四个阶段，你是在哪个阶段？不要别人说，别人说的不准呐。自己反省那非常准确。然后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学。

古德教人教初学啊，识性味呀、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你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呐、啊。到信心圆满，信心增长，就入了解门呐、啊。解门，这是广学多闻。像五十三参，教导我们的。善财童子，在文殊会中啊。成就圆满的信心，实信心满，毕业了，入初住了，入初住，这就是参学，这一条讲的法门深解。从初住到十回向，30个位次求解，所以在华严经末后53参了。这个时候才真正叫广学

广学多闻的目的是成就自己圆满的智慧。诸位要晓得，第一个阶段，这个信心圆满是根本质成就了。广学多闻是厚德智圆满了。五十三参成就后得智啊，无所不智啊。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学习啊，成就自己真实的智慧，成就自己真实的

菩萨跟凡夫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这一定要清楚啊！凡夫的心是迷邪染，佛菩萨的心是觉真净。这不能不晓得。

觉就不迷呀，觉一定正，一定净，净一定正，一定觉，所以觉正净呢，这三个字一个得到，其余两个必定同时得到，所以我们想，我们有没有觉？ 学习禅宗的，学习净宗的，这个信宗的。

学习般若的，他走的是绝门呐。到底绝了没有呢？那可以看看他是不是有正知正见，是不是有清净心。如果心地真正清净，一尘不染，他绝了。如果心地不清净，还有污染，他没有救啊！所以他还有分别，他还有执着啊，这个没有觉悟啊！我们修起修净宗啊，修清净心的，我们心到底有没有清净呢？那就看我们有没有觉，有没有正，有没有正知正见。如果我们还是有邪知邪见，没有，什么是邪知邪见呢？自私自利，是非人我，这是迷，这是不觉。你哪里来的清净心呢？学教的人走正门，学教的人呢，随顺经典教诲，正知正见呐。如果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还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邪知邪见迷而不觉，然而不净，他怎么能大开眼界呢？古德叫我静坐一个人，没有跟别人接触的时候，常思己过，我这个时间没有浪费呀！常常想自己的过失怎么个想法呢？跟经典对比，就显示出来了像我们脸上肮脏照照镜子就看出来了经典是一面镜子。我们读经就是照镜子经照我们的心行照我们的思想行为我有没有过失我跟佛相比像不像

在迷的时候，经典是一面镜子，是我们断惑修善、改过自新的标准。到修行功夫圆满的时候，这个经典它的作用。 是给我们做证明，证明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成佛、成菩萨，这是证明啊！初学的人标准呐，毕业的人这证明啊。 佛佛道统，啊，故佛经佛，此方佛他方佛，没有两样说法了，所以我们称佛为如来啊，《如来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啊，意思虽然很多，里头有一个意思。

今佛如古佛之再来。啊，为什么它相同？啊，没有一样不同，都是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了。啊，没有见到真相的人有不同，为什么？个人猜测，个人在幻想，啊，想的不一样，真正见到了就相同了。啊，为什么呢？没有妄想了，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掉了。啊，你要问他，他为什么断掉了？真相摆在面前，还有什么妄想呢？啊，还有什么分别执着呢？没有了吗？啊，那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等觉菩萨还差一分呢，还不圆满呢。所以我们读经一定要晓得怎么修。啊，你看看注解里头讲得好啊，法门甚解，戒以禁制。啊，这个制什么制是怎么说法？对治啊，治理啊，叫治病啊，我们是一身的毛病啊，要用法门，法门是药啊，法药啊，来治我们的病啊。啊，病根自己一定要晓得，病根是什么？病根就是自私自利。啊，起心动念都为自己，你病根没有除。从这个病根就长出了三毒，啊，这个三毒叫毒瘤啊。毒瘤从哪里？从这个病根上生出来的。这个东西要命啊！啊，要什么命呢？要你的法身毁灭。啊，要你法身慧命呢，当然也要你的生命。啊，人生活在世间，为什么会得病？病根在哪里？总得要晓得。啊，病根就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下除掉了，你就不会生病了，病根没有了。佛菩萨不生病，他没有生病的缘，也没有生病的因。啊，那病是果吗？因跟缘都没有，他怎么会有病果？这个生病的果呢？我们要懂啊。那有时候这经上也看到啊，释迦牟尼佛生病，这个维摩居士生病。啊，这怎么说法呢？那是示现，那是在演戏。那是在教学啊，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表演生病了啊，不是真的啊。佛法妙就妙在此地啊，他表演给凡夫看，让凡夫在这个里面觉悟。啊，那觉悟不是每个人看到都会觉悟，有一类叫根。

受众生。啊，那么最明显的代表，真的还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做太子的时候，我们在传记上看了，他出游，啊，到外面去游玩，啊，看到什么？看到生老病死，他就悟。生老病死是菩萨才能实现的，根熟众生呢，一看就觉悟了。我们接着了再看第四句：观察一切菩萨境界而安住故。清凉大师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就是初地，正变形如故啊，正这个变形如故云，观察一切境界生如来家了，故曰安住。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如，变形如，这个话怎么讲法呢？啊，变形如啊，就是菩萨一切境界。这一切菩萨境界，行是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都是行的。那么现在的术语呢，叫活动。啊，佛法里面的术语啊。叫行，所以说行就是活动，啊，活动就是行。活动啊，那个范围无量无边呐，啊，无量无边的这个生活活动，啊，归纳起来呀，总不外乎啊，心。语意啊，身呢？身与意，总不外乎啊这个三大类。所以佛法归纳了来说呢，叫三业行为。这个三业的行为呀，要能跟如相应。如是什么呢？如是表的自信、信德。啊，这个名词初学的同学就比较难懂。啊，换一句话说，如啊，就是自然。啊，你看现在有很多人讲啊，哎，回归自然。随顺自然，啊，跟佛法这个如呢，很接近。啊，自然的信得了，行为跟自。

自然的性德相应，这叫形如。变形如，那是讲到究竟圆满，换一句是无有一法，无有一行与性德不相应的，这个人是菩萨。这什么菩萨呢？给诸位说，化身菩萨。所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啊，初地呀，这是行呢，前面圣洁是善行，洁透彻了，明白了宇宙人生真相，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哎，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宇宙人生真相，这个如就是宇宙人生真相，这个大家好懂，讲自信，讲性德都不好懂，我们讲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这样解释大家好懂，与这四实真相相应，没有一丝毫的违背。这个菩萨在佛法里面讲地上菩萨了，初地初地真变形如，变是等法界虚空，但是平等的，跟法界虚空平等的，什么平等呢？心平等，起心动念跟法界虚空平等，念平等，行平等，心平等，跟诸位说，身也平等，很不可思议的境界啦！跟你说。心说念说行，大概你不会反对，你能接受。要说身，要说行为，那就很难了，特别是讲身，身怎么能跟虚空法界平等呢？真的是平等，一点都不假。华严经上，毗卢遮那佛如是说，文殊普贤如是说，诸佛菩萨如是说，你体会不到这个，我同意，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呢？我们的心性跟事实真相相违背，事实真相里面无我，我们执着有个我；事实真相里面无私，我们执着有个私；事实真相里头没有名闻利养。事实真相里头没有贪嗔痴慢，这我们都有啊，我们有这个就是与事实真相相违背，用佛学的名词来讲，与性德相违背，菩萨随顺性德，

菩萨这个名词，要是用中文翻译过来，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呐。玄奘大师把它翻作觉有情，就是觉悟了的有情众生。他没有成佛。如果成佛了，那个情就转变成智慧了。所以情跟智是一桩事情。觉悟了的就叫智，不觉的就叫情。所以，转迷为悟啊，就是转情为智。把你的迷情转变为真智。那个转就是一念之间的，就是一念觉迷一念觉了。你的这个情识就变成智慧了，一念迷了呢，你的智慧就变成情识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用功就在你会转啊，楞严讲得好啊，若能转进，则通如来。你要会转，那我们为什么转不过来呢？我们对事实真相了解的太少，认知不够，所以起心动念都落在迷执之中。没有法子觉，没有法子悟那么我们现在学佛就是学觉悟，佛是觉悟的意思，佛是智慧的意思。学觉悟，从哪里学呢？向觉悟的人学习。这一段经文头一句话了，清净善知识会学的人细心，在旁边观察觉悟的人。你看他起心动念，你看他的言语造作，他的行变形如我们凡夫的行呢，变形迷变形邪。变形染了，这就变成魔了。人的心性要是完全与迷邪染相应，这个人就是魔了。把迷邪染转变成觉真境呢，这个人就成佛了，就成菩萨了。所以，这个如也可以说就是觉真经。
纯觉。

清凉说：“故云观察一切境界。”啊，一切境界就是宇宙人生真相。哎，他能够观察到了，就是见到事实真相了。啊，为什么他能见得到，我们见不到？我们的心是迷邪染，所以见不到。他们的心是觉正净，所以他见到了。啊，他见到是宇宙人生真相啊！真相是什么呢？《大方广佛华严经》上讲的，就是真相。啊，那么我们所见的境界，与《大方广佛华严经》上不一样。啊，是我们见不到真相。啊，见不到真相，不能怪别人，怪自己。迷邪染啊，迷邪染太严重了啊！啊，所以身心烦恼多，烦恼不断。昼夜24小时不断，啊，身心痛苦啊！啊，环境主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太上说得好，为人自招啊！啊，佛讲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你先前的环境，啊，你先前的生活，啊，你的处境，是从你心想生的。啊，你的心想不善。再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你的心想纯善，那么你的生活环境自然就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在哪里？就在眼前呢，此地就是啊。啊，不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吗？那佛菩萨在此地，他住华藏啊。这个经前面已经说的很多了，众生住无着卧室，佛住华藏世界，住极乐世界。啊，所以才说，心净则国土净呐。啊，我们不讲佛土，国土。啊，我常讲，心清净。我们身就清净，啊，身清净怎么样？不生病，不容易老化，啊，身心清净，身心清净呢，我们生活的环境，啊，居住的环境就清净，

你一修行到有一定的功夫境界，确实转变了，你会真正感觉到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是有机体。现在常讲有机吗？

有机体什么意思呢？有生命的，活活泼泼，整个宇宙啊都是有生命的，树木花草有生命，佛在这个经上讲的。 每一粒微尘都有生命，微尘都有生命啊！沙石、泥土啊，都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啊！这个世界美好啊！ 这个世界奇妙啊，不可思议啊！树木花草，所有的这些鸟兽，都通人情，都可以做好朋友，于是我们才真正能体会到。 从前有一些修苦行的老修行人，他们修行很多都是没有伴侣的，一个人在深山里头搭个茅棚，在那里头进修。我们现在才知道了，他不是没有伴，他的伴太多了。 山川、树木啊，飞禽走兽啊，树木花草啊，都是他修行的伴侣啊，乃至于。 蓝天白云，在他心目当中，都是诸佛菩萨，都是天龙善神，所以他住在那个地方啊，整个空间。 充满了灵性，这个叫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真正修行、身心清净的人，有福了。 那么，这个是真正僧如来家，所以叫安住。深山旷野之中啊，一个人独居，安住如来家。我们如果。 不常常读这些大乘经，确实，不但事实真相啊，我们是茫然无知啊。对于那些修行人的境界，我们无法体会。一般人在深山旷野里头不敢过夜，他害怕了。 他恐惧啊！他怕狮子虎狼，他怕妖魔鬼怪，他怕有道理。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是迷邪染，迷邪染感召得来的，那就是妖魔鬼怪，啊，就是毒蛇猛兽，啊，这他感应的。修道人不如是啊，修道人所感应的是圣灵啊，安住在圣灵境界之中。再看底下一句，修治一切诸波罗蜜悉圆满故，修治，清凉大师说修治等者，这个等六波罗蜜，我们本经讲十波罗蜜，用这个等字来表示。见到之后，修道未果，余虽未满，一切皆修。若有圆融，亦得成满。这个满字就是后面这八个字，称他为满。见道而后才能修道，你要没有见道，你修什么道呢？你怎么个修法呢？哪个是见到位呢？在五位菩萨里面，这个五位就是是性位，性位、住位、行位、回向位、地位，这个五位。每一位他都有十个位次，这菩萨五十个阶级，每一位十个阶级里头的第一个阶级见到位，你像这个摄性位，粗性是见到位，摄住呢，粗住是见到位，摄行粗行是见到位，摄回向啊粗回向是见到位，摄地呀粗地是见到位，见到位很多啊，但是见得到啊有前身广狭不同。见到而后才能修道啊，你见到性位啊，你才能修实性位啊，你见到住位啊，你才能修实住位啊。这个地方是讲最后的啊，你看看前面这一句，前面第四句清凉大师讲那是粗地，正变形如见到位，到二地这就是修行了，见到而后修行，所以说余虽未满，他在修道，他并没有圆满。那么诸位要晓得，

华严经上讲这十个位次。每一个位次里头，它有主修的，它有助修的。第一个位次，我们就是以十住来讲吧。初住菩萨，初住菩萨主修的是布施波罗蜜。其余的九个科目，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一直到智波罗蜜，都是他的助修，但是以布施为主。到二地菩萨呢，以持戒为主；三地菩萨以忍辱为主。一修一切修啊，并不是单单只修这一个，它是十度齐修，偏重在一度。十地如是，十性也如是，十住、十行、十回向，无疑不如是。所以余岁未满呢，一切皆修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菩萨这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呢，摄性好比是下学，摄住好比是中学，摄行好比是高中，摄回向呢好比是大学，摄地好比是研究所。他的课程的名目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十门课程，布施、持戒、忍辱，到后面有般若波罗蜜开出来，方便、愿、力、智，那么都是这十门课程，课程名称相同，内容不相同。就好比我们学校一样。学校你看从有些学校小学科目里头就有英语。初中也有英语，高中也有英语，大学也有英语。英语这个课程名词相同，里面内容不一样啊。内容有前深广狭不相同。菩萨这个学院里课程也不例外，亦复如是。到华严，尤其是华严登地了，这个时候的心量是真真实实与虚空法界等平等的，与不思议境界。那个不思议境界前面我们读过法界确确实实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地上菩萨能够遍入所以初地讲的遍行如它真的。

的。这真正深入了家，啊，这个再提升，那真的修行了，那真修了。入了修道位了，啊，清凉说：“余岁未满，一切皆休。”实在讲，他们修行的功夫境界，我们无法想象。啊，怎么想，你也想不出来。你也不能了解他的真相，啊，不要说是地上菩萨了，说老实话，实性位的菩萨，我们都不能了解。啊，实性位的菩萨，在我们来说，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了。我们讲的是原教啊，《华严经》上的啊，初性位要从断证来说呢，它跟须陀洹相等啊，也就是说，它的见惑断尽了，三界88品见惑，啊，这个见惑用现在的话来说呢，错误的见解、错误的看法，他没有了，他的看法，啊，他的见解、他的看法都正确，啊，那我们要问。他为什么正确？我们为什么不正确？很简单，他放弃自己的看法，放弃自己的见解，随顺佛陀教诲。我这个说法大家容易懂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就是不能放弃自己成见，总觉得自己看法想法没错误，殊不知全错了。啊，这个是见解，啊，看法没有错误了。原教初住菩萨。这个说法呢，还是很含糊、很笼统。能不能具体说说呢？啊，佛在经典上讲得很具体，讲得很详细。啊，错误的看法，头一个，身见，以为这个身是自己。你们想想看，哪一个人？不是把这个身看作我，看作我自己。头一个错误看法，错误见解，你才晓得，初性位的菩萨了，绝对不会把这个身看作是自己。《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我见的初性位的菩萨就突破了。啊，佛把这个错误的见解，那很多了，归纳为五大类。啊，这是第一类。啊，第二类呢，边界。我们凡夫都有啊。

凡夫生活在边界的世界。边界是什么呢？现在科学家所讲的相对。我们是不是生活在相对的世界？相对的世界是错误的见解。世间本来没有相对，相对是从错误见解里边发生的。我的对面是人，对立了。大的对面是小，长的对面是短，多的对面是少。你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生活在相对的世界？谁知道相对的世界是错误的？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啊，佛知道啊。佛教导我们呢，我们知过要能改啊。科学家发明相对论，相对论边界呢？那相对论讲得很好啊。一切众生呢，都是生活在相对的空间。六道凡夫啊，放下相对，你才能够出离六道轮回。你不能放下相对，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不能不开智慧啊。第三种叫见取见，第四种叫戒取见，这两种可以合起来讲。我们一般人讲成见，还有某人成见很深的，成见就是坚固的执着，执着他的见解，执着他的看法，一丝毫也不肯让人，错了，宇宙之间没有这些见解的。见取见呢，是在果报上的成见；戒取见呢，是在因缘上的成见。换一句话说，这两种是因跟果。

这个里面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佛在经上为我们解释，也举了两个比喻，让我们从比喻当中细心去体会。古时候，印度宗教很多，修行的人很多，有一些修行的人都有相当的定功，他们在定中看到牛死了以后啊升天了，

这是他在定中啊限量境界，他看到了。于是乎他就想到，人死了会堕三途，牛死了怎么会升天？牛吃草，耕田，他就学牛，叫吃牛腱。他也吃草，他也帮助人去耕田，认为这样修行，将来果报就会升天。这是错误见解，因上错误了。升天不是吃草耕田的因呐，他误以为呀，这个是升天的真因。这种见解叫戒取见，在因上产生了错误的见解。他不晓得这一只牛过去生中啊曾经修五戒十善啊，四无量心啊，这也堕落在这个畜生道里头，畜生道最受满了他的善根起现行啊，过去生中善根起现行是这个因缘升天呢，不是做牛升天呐，但是这个定功的人，修定的人，他在定中亲自看到的，他只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他看不到这个牛的前世啊。产生错误的见解，凡是属于这一类的见解，就叫做戒取见。戒取见呢，是从果上产生的误会。比如说，有些人误以为升天呢，那就是究竟。这个古印度有不少修行人真用功啊，修到无色界天，误会以为无色界天呢就是究竟涅槃。诸位要知道这个涅槃这个术语不是佛教的，是古时候婆罗门教里面的术语，涅槃，涅槃的意思，不生不灭。永远离生灭法了，这叫涅槃啊。他们误以为四空天，非想非非想出天，这个就是涅槃。还有人把四禅天误认为是涅槃境界，修到那个程度啊，寿命是很长，不是永恒的。非想非非想出天，寿命是八万大劫。在我们凡夫来看呢，那这个时间太长了，真的不可思议。可是，在他们那个境界里面，八万大劫还有到头的时候啊，八万大劫到头，麻烦来了，依旧要往下堕落。这是一个误会。把升天当作永生，六道里头没有永生的，诸位要晓得。四圣法界里面有相似的永生，不是真实的，相似的，一真法界才是永生的。

所以境界要不断提升，永无止境的提升，决定不能终止。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修行将来成佛了，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了那就可以终止了，可以不要再修行了，你就完全错了。成了佛之后要不要修行呢？还是要修。修什么呢？还是修十波罗蜜。还是要修普贤菩萨十愿。诸位要晓得，十波罗蜜跟十愿把佛法里面无量无边法门全部都包括在里头，一条都不漏我们平常讲的，常常劝同学的三福六合三学都包括在普贤十愿文殊十波罗蜜，他还是要修啊。成佛之后还修干什么？修给别人看的，不是给自己看的，自己圆满了这个就叫无尽的慈悲只要还有众生在迷，还没有觉悟，诸佛菩萨那个修行，这表演的修行永远没有中断。所以菩萨修行是自他两立如来示现修行呢，纯为利他，他自利圆满了。所以没有中断，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我们这一段是讲方便的永远没有中断的再告诉诸位说，永远没有休息。那在我们想了，他累不累呢？我们有妄想，他没有妄想。我们会累，为什么会累呢？有我。有执着，这个身是我，我的工作做太多了，当然就累了。佛与法身菩萨乃至于阿罗汉他们见思烦恼断尽了，无我了。无我，诸位想想谁累呢？你才明了在那个境界当中没有疲倦，没有劳累所以普贤菩萨，你看那个十大愿王里头，每一愿后的最后一句“无有疲”，疲是疲倦，厌也是厌倦，太重复太多了，感觉到讨厌了，没有。你晓得他为什么没有？他无我。他跟众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跟众生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关系呢？没有。为什么呢？无人相，无我相，无人相，真的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

你细心去体会这两句话的意思。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对我们来讲，只可以说这是不思议的解脱境界。除此之外，没有言语文字能形容啊！啊，没有言语文字能说得恰到好处，说不到。啊，所以在这个境界里头，佛在经教里头通常都是用哄云托月的办法，啊，让我们在这个里头啊去体会、去领悟，真的是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第六段：刹清净。第六句啊，长行第六句，观察一切菩萨住地而入住故，清凉大师在注疏里头告诉我们：初地甚净，遍学圣地行法，厚厚但是一发行故。上三接触地啊，这个上三就是前面讲的四五六啊，这个三句都是讲的触地。观察一切菩萨住地，我们要看到后面的这两个字。如果没有后面住地这两个字，那这个一切菩萨范围就很广啊，从初性位到等觉，那就叫一切菩萨。那说住地呢，这个范围

就下策了，啊，仅限于十地菩萨，啊，也包括等觉，我们常讲十业地，啊，只是讲啊，这个范围。而若住故，这是讲心能住，啊，能够啊入住菩萨境界，啊，地上菩萨的境界。这个清凉大师的提示就非常重要了，啊，没有他老人家的提示，这个境界不是我们的境界，啊，我们很不容易理解。前面在第四句里头，观察一切境界，生如来家了。初地才真正生如来家，这个标准确实是很高啊！啊，按住地上菩萨的境界啊，接着这修行。见到之后，这接着就修道啊！啊，初地见到，啊，见到之后就开始修了。啊，修什么呢？一切皆修。长行文里面讲的是，啊，一切波罗蜜悉圆满故。我们大乘教里头常讲，圆修圆证。啊，圆修是一修一切修啊，一切修一修是一多不二。那么这个就是经上讲的圆融，啊，前面跟诸位提过，初地修布施，无量无边的法门都融在布施这一个科目当中，无有一法不是布施。啊，二地菩萨修持戒也是圆融的，也包含一切法，没有一个法门不是持戒。啊，这个才是圆修圆证呐。啊，那么这一句，啊，这个第六句叫我们观察一切菩萨住地而入住，啊，这圣境啊，圣是殊胜，境是精进，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登地的菩萨了，依旧不舍勇猛精进，啊，圣就是勇猛啊！啊，越是往高位，越是勇猛精进，他懂得。念念不舍菩提心，行行不离菩萨道啊！

我们凡夫啊，纵然精进啊，白天精进，夜晚睡觉，就中断了。菩萨啊，不要说菩萨了，我们讲凡夫，六道凡夫，六道凡夫里面的色界天人，初禅以上就没有睡眠了，那么他的功夫就不会间断了。欲界里头有睡眠，睡眠是欲啊，财、色、名、食、睡，这五欲啊，睡眠是在五欲里头的。到色界，这个五种欲都断掉了。他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他的功夫不会间断。我们在欲界，欲界要常生惭愧心啊，我们没办法离开五欲。但是要怎样呢？要尽量减少，决定不可以贪着，世尊当年住世做出凡夫修行的榜样，一生过最简单的生活，真的舍近了。凡夫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你们好好想想。你想明白了，想通了，放不下了，所以你不能成就。我学佛最初亲近出家人，张家大师头一天头一回就教我放下，真的，通通都放下了，只剩下了两套换洗衣服啊，一个铺盖，感应就现前了。放下之后还要继续不断地放下，沾染不得，不但是世间法沾染不得，出世间佛法也沾染不得。事实上我们今天建立这个道场，道场是为正法建立的，是为众生建立的，这个是我们应当要。

心里头有没有牵挂呢？没有。啊，心里面有一丝毫牵挂，你就错了。为什么呢？你没有放下。你没有放下，你住六道轮回呀。你没有住菩萨法界。住菩萨法界，帮助苦难众生，帮助他们破迷开悟，一切设施为众生呢，与自己呢毫不相干。啊，自己心里头一丝不挂了，彻底放下了。你才能长生智慧啊！啊，我们一定要记住，佛在经上常讲，常常提醒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我们为什么没有了？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你就知道，啊，这个世间人常讲花花世界呀，五欲六尘，名闻利养啊，有一丝毫贪着，你就中毒了，你就被污染了，啊，你的智慧德相就不见了。在这个境界里面，佛很感叹地说：“可怜悯者，不要说是人间富贵之人，六欲天子、大梵天王都不例外。”可是这里面不但是天上人间，乃至于地狱恶鬼出生，这个里头确确实实有众多的诸佛如来菩萨罗汉在里头实现。他们做出来了个样子，跟那些众生一模一样，啊，凡人决定看不出来，以为那个视线都是凡夫。啊，什么时候你能够觉察到呢？你觉悟。你觉悟啊，你就能够觉察到，你能够体会到。啊，你要没有觉悟啊，那你会把这些圣者统统看作凡夫。啊，所以佛法实实在在讲啊，讲到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觉迷。怎么样觉呢？彻底放下才觉。啊，不肯放下，你不可能觉悟啊。所以，菩萨道上没有人障碍你，谁都障不了，自己障碍自己。

无见缘决定是自己。啊，觉悟了了，那就没有障碍了。啊，没有障碍，这就是勇猛精进。遍学十地心法，啊，初地菩萨了，啊，遍学十地心法，前面已经把这个意思跟诸位报告过了，啊，虽然。他修的是初地菩萨，主修的是布施波罗蜜。布施就是放下了，从这里下手啊。啊，二地持戒，啊，三地忍辱，啊，四地精进，啊，五地禅定，六地般若。后面方便愿力智，初地菩萨通通修。前面所讲一切皆修，一切都是布施。啊，这个在初地讲起来好懂。啊，为什么呢？布施里头有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个十波罗蜜总不出这三个范围，啊，这就是遍这个遍学十地心法，啊，我们凡夫，啊，没有觉悟。没有觉悟的凡夫也想入华严境界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啊，这个经在最初，啊，讲华严当机者就交代得很清楚啊。啊，哪一类的凡夫可以入这个境界呢？大心凡夫。心量大了，啊，跟菩萨一样啊，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起心动念，都想到啊，变法界、虚空界、世界微尘俗刹土里面的一切众生。你有这样的心量，你就具足入华严境界的条件了。你没有这个心量啊，你入不了啊。这个心量里头生智慧，这个心量里头生慈悲，这个心量里头具足等等。

这个要真干了。佛在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这个是真话了。啊，我们这个身舍掉之后，你还能得人生吗？啊，真正来生再得人生，啊，一定是修五戒十善。这个是六道里面得人生的条件。

如果能够修上品的无界十善，再加上四无量心，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你才能够生欲界上面的几层天。要想脱离欲界，刚才讲了财色名食睡要断掉，在哪里断呢？现前断，现前在这个人间跟大众啊外面现的相是一样的，有财色名食睡啊，内心里面呢干干净净，确确实实没有，这叫断了。大乘法里的常讲即相立相，立即同时，外面人不懂啊，自己很清楚啊，你修行功夫得力了。谁知道你呢？比你境界高的人知道，跟你同等的境界也知道，比你境界低一点他不知道，修行真用功，绝不是求别人知道，要有心求别人知道，你已经落在好名，你名这个没放下了我们常讲名闻利养你这个名闻的时候没放下名也是世间福报世间法不爱佛法，佛法也不爱世间法可是初学的人很难，即相立相不容易那么由此我们才真正晓得世尊祖师大德们为什么常常赞叹苦行，为什么重视持戒，苦行跟持戒对于初学的人来讲有大帮助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即相立相，那是什么阶段呢？那是已经其如三昧了你才能做到。没有其如三昧这个三昧是正受你已经得正受了。正常享受，正常享受就是已经把五欲六尘把财色名食睡从内心里面放下了，这个可以，你没有这个功夫不行没有这种功夫自己一点清楚，还是要从持戒苦行上下功夫，对你肯定有好处所以经教里头一再说大乘是以小乘为基础

小乘就是苦行持戒。啊，戒经里头，啊，不深呐、啊，沙弥律仪啊。古大德就说得很清楚，引用释迦牟尼佛的话来讲的，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啊，非佛弟子，为什么非佛弟子呢？不听佛的教诲，不遵守佛教学的次第。注解里面后面一句是厚厚但是依法行故，这一句讲得好。啊，依法行就是随顺佛陀的教诲，随顺经论的教诲。啊，绝不依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啊，依自己的想法，你就错了。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处，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他是怎么表现的？我们要依他了，以他老人家为标准，学佛，学释迦牟尼佛，我们得修学。大乘法理并不是完全为自己，是为众生。我们常讲，我们要像世尊一样，起心动念，一切作为都要跟世间苦难众生给他们做榜样。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呐。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做法，我的说法，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样子？啊，社会大众都学上我这样行不行？常常想这一点，啊，自自然然能够改正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把这桩事情忘掉了，你肯定不可能改过自新了。你以为一切不错了，我现在就很好了。这个观念是个错误观念。这个观念障碍了你的精进。所以你虽然很用功，你的道业没有成就，你没有成绩拉出来。所以这一句重要，依法行故。啊，你们看看地上菩萨了，一切都是随顺，经典的教诫。我这样说法说得很具体，善导大师讲得很好，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老老实实去做。佛教给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决定不能够违反。

啊，有阿罗汉来劝我们，有菩萨来教我们。啊，他所说的、所讲的，跟经典上相违背的，不能相信呐。那诸佛如来来说呢？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定跟经典所讲的相同，佛佛道同啊。如果佛来给我们说，说的跟经典不一样，那个佛不是真佛，那一定是魔来冒充的，我们不能接受啊。今佛如古佛之再来，古佛跟今佛说的是完全相同。决定没有违背，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依法不疑人。啊，四依法要常常记住，依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重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一生的时间很短，几十年，一刹那就过去了，这么短的时间，自己要想成就，把自己的境界，提升到佛菩萨的境界，确实不是一桩容易事情，但是要晓得，并不是做不到。善导讲得好啊，总在于语言不同。如果我们遇到的语言殊胜，有好的老师指导，有好的修学环境，有好的同参道友，这一生当中提升到高境界，不是不可能。请看《世界成就品》，刹清净，长行第七句。畜生一切净愿海故，清凉大师给我们开示。初地发愿，顺行至第八地，一切皆成，故名畜生。一切愿海，而言净者，纯无漏故。这个是大师给我们的提示。初地菩萨，圣人呐，不是凡人呐，发的愿真实愿再多啊。每一位菩萨发的愿不尽相同，但是你要把它归纳一下，总离不开四弘誓愿。所以四弘誓愿是一切菩萨发愿的总纲领、总原则。它展开来，就是一切菩萨无量的行愿，

我们要明了。凡夫发愿，实实在在讲，有口无心呐。口里发愿呢，永远不能兑现。愿意到心，所以修行呢，功夫不得力。原因是我们的愿。不是真实的，是随随便便说说而已，谁当真呢？地上菩萨那就不一样了，他是从真心里头发出来的，顺心至第八地。八地是不动地，初地是欢喜地，见到位，一切皆成，这个一切皆成是愿愿皆满。他发的愿没有一愿是虚妄的，是虚假的，愿愿呢都兑现。这个难得，不容易啊！所以叫畜生一切愿海。我们应该怎么学法呢？我们要学菩萨。真心、真愿、真干，愿虽然发得很大，但是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处，点滴之处，认真地去做。那么讲到行门，真修行，诸位一定要记住“修行”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修是修正，修是修理。我们的行为错了。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把自己的习气毛病修理过来，这叫修行呐！毛病习气天天还犯，那就晓得我们学佛。没有修行，只学佛的言语，只学经教的文字，只学他的表皮，一分一毫都没有能够入进去。换一句话说，起心动念还是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一切还是随顺事缘，那说真的，凡是轮回心，所有一切造作轮回业。天天纵然是念佛，

纵然是弘法利生，弘法利生也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华严上说的妄想分别执着，一般大乘经里头不用这个名词。大乘经里面讲，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见思烦恼是执着，尘沙烦恼是分别，无明烦恼是妄想。还是用这个东西，用轮回心呢？讲经、念佛、参禅，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是轮回业。你要修得很好，修得不错，那是人天福报。修得不好，造极重的业，三途苦报。佛不是没有说啊，说得很多，说得很清楚啊。我们发愿，众生也发善愿呐，也是好心在做事啊。就是烦恼习气不断，就是没有把我忘掉，我的想法，我的做法，他不能随顺经教。强烈的我执，这个是因为他不能回头的真正的因素。那么听了佛这个听了经，读了经，佛在这劝他改过，劝他修行，他也好像真的在修行，真的在改过。人问他，我真修啊。我真改了，实际上改了没有呢？别人看起来他一点都没有改，他自己以为改了。这个就是一般人常讲的，自己看不到自己的毛病。自己不知道自己习气的严重，总是觉得自己不错，过失别人有过失，没有一个人没有过失，就是自己没过失。这个事情难了。

古大的，许许多多啊，都是修行的再来人呐！啊，他们有成就啊，他们解脱了。 他把他的经验。

慈悲教导我们，我们听了说耳边风，老生常谈，这有什么稀奇啊？明朝末年，我们净土宗中心的祖师莲池大师，你们看看莲池大师传记，他年轻的时候好学，

真用功啊。当时佛门有一位大德啊，辩荣法师，他去参拜啊，表现自己的真诚，三步一拜，拜到老和尚的面前，求老和尚教诲。别人看到这个参学的学人这么恭敬，老远三步一拜，拜到老和尚面前，大家都竖起耳朵，今天老和尚一定有妙法开始了。哪里知道，老和尚只给他说了一句话：你不要被名闻利养欺骗了。连续大众听老和尚讲这一句话，笑笑，老生常谈，没有稀奇，微妙的开始。而莲池大师听了这句话之后，他常常给人说，他一生的成就得力于老和尚这一句话的开始。你就想，大家那么多人同时在听，只有莲池大师得力了。别人听了耳边风，这是什么呢？印光大师讲的，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了。莲池大师十分沉浸，在一句话里头得圆满的利益了。当时连续大众那么多人听，没有沉浸心，所以他得不到利益。这一句经上讲的，出生一切境愿海，这个出生一切愿，我们佛门平常也有一句话常说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就是这句话。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跟我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求做佛，你都能做佛，做佛都求得到，那何况其他的呢？哪有求不到的呢？大师又给我说明，当你有求，求不能够满愿，也就是你求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自己有业障。这个开始非常重要啊！只要自己把业障消除，你所求的感应就现前。换一句话说，我们对佛法不能怀疑，不是佛法不灵，是自己有障碍。所以大师教导我忏除业障，业障怎么忏除呢？把自己毛病习气找出来之后了，改掉，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他没有叫我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呢去祷告， 他不教我这些，他说那个是形式，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愿要受到净，大师在此地讲，而言净者纯无漏故。那么这样的文字现在人看起来也很难懂。

什么叫五楼？什么叫成五楼？漏是烦恼的代名词，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断尽了，连根都拔除掉了，才叫纯呐。我们用《华严经》的话来讲，妄想、分别、执着，还有一丝毫妄想、分别、执着，有漏啊！这个难呐，真不容易啊！此地是地上菩萨。到纯无漏，拔地呀，拔地才纯呐。所以这一句啊，这一句是从初地发愿呢，一直到拔地呀。下面一句第八句是九地了。九地是法师位了。

五个阶段，行为，住位、行为、回向，地。每一个阶段里面都有十个位次，第九位次都是法师地。这个说明，真正的担任传教士，担任弘法的法师，你要具备哪些条件？从这些地方，你就能体会到了。你在这个行门当中，你要成就哪些？我们讲最低的十信位，第九信这法师。那前面这个八位修行的那些法门，你通通要具足啊。十波罗蜜里头，布施、持戒，这前面是六度，六度后面方便是第七，愿是第八，愿呐，净愿呐。到第九位呢，力能力充足了，这才能教化众生。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要想发心，奉献自己的身心，弘扬佛法，广度众生，这个愿好啊。菩萨愿呢，但是你要不居住前面这些条件，不肯认真修学，你的愿是空愿。为什么？你的愿不净。你肯定做不到啊。所以到八地呀，那是纯无漏了。那么由此可知，在三贤位里面，

第八住的菩萨，第八行的菩萨，第八回向的菩萨，都是出生一切愿海啊，但是他们是无漏，不能加纯啊，确确实实，这一些化身菩萨啊，都是修的这个无漏的一切愿海啊，他不能加纯，到八地才加纯。无漏没有烦恼了，烦恼习气断掉才叫无漏。烦恼断了，习气没有断，还是有漏。我们得懂啊。学菩萨，菩萨比阿罗汉高啊，比圆觉高啊，辟支佛啊。啊，为什么呢？阿罗汉烦恼断了，习气没断。啊，所以在四圣法界他是最低的。圆觉比他高，圆觉习气断了。啊，菩萨又高。不但烦恼习气断了，他发心呢度众生，自心化他，啊，这些在经教里头佛讲的很多，讲的很清楚，啊，我们常常读诵，如果是记不住，你怎么修法？啊，这些什么？这些就是标准呐。啊，标准忘掉了，你怎么能成就呢？啊，标准失掉了，往往是自以为是。佛讲的时候，一法不一人，那我们变成什么呢？一人不一法，人是自己，依自己的意思，不依法了。诸位想想，依自己意思，依轮回心呐。哎，讲经说法好事啊，修福德不是功德啊，功德跟福德要辨别清楚啊，敬慧啊，清净慧是污染，也要辨别清楚。起心动念当中，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还夹杂着这个烦恼的习气，贪嗔痴慢，顺自己的心，起欢喜；不顺自己的心，就嗔恚。看到别人好处，生的心嫉妒，这烦恼严重的烦恼啊！这不是夹杂小烦恼啊，夹杂着根本烦恼。所以，他修得再好，做的好事再多，我们知道，三界有漏福报，到哪里去想？不一定的。

他无戒十善，要没有修，他来生得不到人生。真的不是假的。佛从来不骗人，从来不说一句假话。佛不为自己。那说假话没有意义嘛。所以我们自己也常常想想，我无戒十善，圆不圆满？我有没有世俗的烦恼习气？通常讲的，贪心、嗔心、好胜心、嫉妒心。有没有？如果还是有，修行从这里修啊。从这里下功夫啊。而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跟社会大众接触之处，接触那些人物。比我是超过我的，我有没有嫉妒？接触不如我的，我有没有轻慢？有没有瞧不起他？你要不在这些境界里头，你修什么？六根接触这个六尘境界，那是道场啊！那是我们用功的所在啊！所以一切众生对我有恩呐。我离开一切众生，我到哪里修？到哪里成就？我的愿也是空的，行也是空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里头，在处事待人接物，你要会修，通通是道场。这个就是这经上讲的一切皆修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在修啊。所以菩萨修行从来没有间断过。修什么呢？静心、静愿、静行。华严经有静行品呐。大藏经里头有清净心经呐。真正修行呢，不能离开境界，所以这个大乘圆教修行跟一般普通修行呢，那真的是不一样。我们不能不知道，跟小乘不一样。跟全教不一样，特别是华严，华严跟一般大乘也不一样，真正是圆满的法轮，圆满的教学，圆满的教诲。今天时间到了。

0: 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夙冤是无不可解之冤，只人其猛虎，欲之由其计，其一本循良，道立消其志，乃至天地间有情皆可弃，共保金石心，无畏多畏忌。
1: 我是御史胡慕庭，我们这儿最近出了件挺邪门的事，只要从一头猪及一位老翁的故事说起，据说是跟一些陈年旧账有关。

0: 我不知道你是何人，但我知道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1: 嗯，
0: 哼，
1: 嗯，
0: 哼，
1: 嗯，
0: 哼，
1: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
0: 忍无可忍，明日就找屠户来结果了这畜生。

0: 就在此时，老翁的目光停在了两个字上，夙愿。
1: 夙是冤仇，世上当真没有解不开的怨恨吗？

一念之转，杀心顿消。他决定以另一种方式来了结这段恩怨。于是他用了好价钱将猪买下，并非送入土场，而是送往佛寺，成为一头长生猪。光阴荏苒，转眼便是数月，那老翁终究是放心不下，再度前来探望时，心里仍是悬着一颗心，仇视的目光已然不见。您猜怎么了？俩人竟变得如至亲一般，那素食的恩怨仿佛在晨钟暮鼓的日子里悄然化为了云烟。想起前任孙仲所绘的伏虎应真，智人其猛虎，欲之游其迹，其一本寻良，道力消其志，乃至天地间有情皆可弃，共报金石心，无畏多畏忌。这其中的诗意正是在为此事提供解答。

0: 老翁那颗善良的心，便是他力量的根源。诚意若能到位，再坚硬的阻碍也能被化解，即便是纠缠几世的恩怨，也就不足为惧了。
1: 每一个

0: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我们在影片中看到，故事虽然感人，但现实中面对那些已经结下的深重恶缘，我们没有办法像老翁一样把对方送到寺庙。真的只有至诚就能化解吗？万一对方还在不断伤害我，我又该如何做到愿亲平等呢？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这个问题呀，至诚能够化解一切的冤孽啊。如果对方还是不断的加害啊，也说明我们至诚心还不到啊。至诚心到啊，一定啊能够感化对方啊，所以我们。就是从我们自己内心这个至诚心来深入。那么深入呢，实在讲啊，还是要有佛法的这个基础的啊，像《金刚经》啊，这个。忍辱仙人啊，遭受割力王啊，无理的割截身体啊，这个还不是说结什么冤仇啊，是无理的啊，看到他给这些他的宫女开示，他误会啊，以为是调戏他的宫女啊，这个国王啊，他也不容许。忍辱仙人来辩解啊，就把他凌晨处死啊，肉一片一片的割。那么这个是一般人是无法忍受的。那么忍辱仙人为什么他能够忍受？因为他知道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没有事相，这个事相是虚妄的，有《金刚经》的这个经典的教义的这个深入，让我们破事相，那可以说，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可忍的。也没有什么不可化解的，所以这个忍辱仙人被这个割力王割截身体之后，他发愿他说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就渡你后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第一个渡的乔成儒，前身就是割力王可见得这个事情还是要以佛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才圆满所以这个至诚心就是《金刚经》讲的破四相。以上这个就简单回答到这里，阿弥陀佛。
0: 如果我一直被恶人伤害。或是在一段关系中遭受痛苦，难道我还要忍耐吗？难道佛法就只是叫我们放下，任由恶果发生吗？这种放下，是不是一种懦弱的逃避？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这个问题放下修忍辱，是大英雄才做得到。那个不是懦弱，懦弱的人他做不到。在世间法里面我们看韩信受夸下之辱，那一般人他也受不了但是他后来成大功立大业帮助这个刘邦建立了汉朝，那可见得他当时。

0: 啊，受这个胯下之辱，并不是懦弱，而是呢，他忍辱的表现。在伦理里面也讲啊，小不忍啊，则乱大谋啊。你小小的事情不能够忍受啊，就会坏了你的大事啊。如果当时韩信跟他计较，把那个人给杀了，那恐怕他去坐牢啊，或者被判死刑，这个都有可能的。那也就没有后来啊，他的那个他的功业了啊。这是从世间法来讲，那么就佛法来讲啊，那《金刚经》讲的圆满啊，《金刚经》我们学习了之后啊，这些疑虑就没有了，这些问题也自然化解了。《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一切都是希望的，它不是真实的。所以佛的大殿叫大雄宝殿。这大英雄啊，他才能做得到这个忍辱波罗蜜。那个不是懦弱了，懦弱了做不到。这个懦弱跟这个大英雄那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也要分辨清楚。以上简单的回答，阿弥陀佛。
1: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2: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痛。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真孝父，鬼神见之有脸臂。沧州有位举人，名叫刘尚玉，他的书房又大，藏书又多。然而，最近几个月，狐狸精作怪的事接连发生。一开始只是轻微的骚扰，后来发展到烧书砸砚台，他白天心神不宁，晚上也没法睡个安稳觉。
3: 尚玉兄，我已遍访诸多道士，对付这妖狐，却不料，连远近闻名的张天师，也未能将妖狐一举擒拿，反倒是身受重伤。真不知，妖狐为何存心找你麻烦，甚至要你性命。
4: 大胆妖孽，竟敢在此作祟，还不速速现形，贫道在此，岂容你放肆？
5: 哪来的牛鼻子老道，竟敢多管闲事，雕虫小技，也敢在本尊面前班门弄斧，急急如律令，我看是你急这投胎吧。
4: 孽畜，还不快快伏法，免得你生死道消。

0: 你道行这么浅，还是回去多练几年吧。
1: 哎，面对这种怪异邪祟的东西，我们这些读书人真是完全没有办法。
0: 原来就是你俩找人对付，找死。
2: 沧州知州董思任

0: 良吏，闻此事，自是为官清正，欲以德政之威驱逐邪祟。
1: 我身为朝廷命官，是个尽职的好官，爱护百姓又清廉。你们这些妖魔鬼怪跟我们人走的是不同的路，看到我这身正气和威严，就该立刻回避，今后不要再来此干扰刘尚玉一家人。
2: 您当官确实挺爱惜百姓，也的确不贪图钱财，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动您。然而您爱护百姓，其实是为了博取好名声，您不收钱不过是害怕日后会惹上麻烦罢了。既然如此，您的德行也不足以让我们感到畏惧，所以我们也没必要躲着您。大人您省省吧，别再多说了，免得自讨苦吃。今日看在知州的份上，暂且饶过你们。喂，俊俏的小子。
3: 是的，狐仙姐姐。
2: 我再留你几天小命，届时如果你还不知如何惹到我，就有你好果子吃。
3: 吓死我了。
0: 当时大家都吓坏了，整个房间乱成一团，连大官沧州知州董思任都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但奇怪的是，住在书房隔壁那个平时看起来笨手笨脚的中年女佣竟然不受狐妖干扰。她和往常一样勤奋的工作，也每日进书房整理打扫，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2: 这妇人还真够勇气，敢待在此处，看我来戏弄你一番。奇怪，她身上为何有金光护体？这不应该呀。
4: 上仙，请您高抬贵手。小神拜见上仙。
2: 说吧，这是怎么一回事？
4: 启禀上仙，此妇人孝感动天，方得天道垂怜，以金光护持，小神执思所在，自当尽心竭力护其余生福寿安康。
5: 护法神爷爷，护法神爷爷。
6: 哎呀，小狐仙你好啊。
5: 你可知咱家主人为何要惩治刘尚玉等人？
6: 小神不揣冒昧，将此事之前因后果略作梳理，恭请上仙与小狐仙辅政，孝廉出身之举人刘尚玉，其德行时难匹配所获之位，他沉溺酒色迷华之地，贪图书香世家之名与富足之力，却不思砥砺进取，空读圣贤之书，实为贻笑大方。小神斗胆猜测，上仙此举乃是慈悲为怀，旨在警醒此子，使其免于败坏祖上清德，一错再错，故而略施震慑。不知小神所思可有谬误？
2: 尊神拙见，此子确有聪慧之姿，既如此，其未来造福百姓之机缘便交由您点化成全。此外，观此仆妇之孝行，其贱卖嫁妆，日夜操劳，体现了竭尽所能无怨无求的至诚，而极其专注小心翼翼地修补古书，则见其心性纯净，专制如一，孝行发乎本心，不期回报，故能上达天听。试问世间何术能退鬼？唯有至诚感隔天。
3: 原来如此，孝德之位竟胜过符咒也。我等读书人空有一世诗书，空有德政名声，却不如一妇人的孝心可贵。
7: 尚玉兄言之有理，吾辈受教，德行高于一切法术。
0: 刘尚玉乃令仆妇居此事，以孝德镇守此地，从此书房永安。刘尚玉感叹于仆妇的孝德，不仅将其奉为上宾，更将书房托付于他。狐精不惧知州之德威，却为孝妇之纯德。后人闻此事，皆感叹德行之力远胜。

0: 邪术。孝乃立身之本，德之源头。
1: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我们这些读书人空有满室诗书，空求德政之名，连知州大人的清廉正直亦无法驱除胡患，为何反倒是一位粗蠢卑贱的仆妇，仅凭他的至诚孝心就能让鬼神敛臂吗？世间真正的力量究竟是诗书权势，还是那份不求回报的本心？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2: 这个知州大人这个故事在阅微草堂不记，他清廉他还是受到这个狐鬼的一个骚扰攻击。那么这个狐狸为什么会去干扰他这个狐狸也跟他讲了，他在表面上是非常的清廉但是内心深处还是有夹杂一些私心还是有夹杂所以鬼神都是看人的心地不是只有看外表主要你起心动念有一念的偏私，那鬼神都知道因此他有一念的偏私，狐狸他也有小神通他也知道知道呢，那你这个只有外表你内心还不是真正这个大公无私因此呢，他才能够去干扰他，也因此受到这个狐狸鬼神这个瞧不起了。这个读书人读圣贤书那么都是在学习圣贤，并不是读圣贤书他读了圣贤书他就成了圣贤了这个还是要学习的，要修行的要修的才能达到圣贤的这个领域并说读了圣贤书他就马上变成圣贤了这个不是这样的必须依照圣贤的经典来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这样才能成圣成贤这一点我们必定要明了。那么那个孝妇那为什么鬼神不敢去欺负他呢？他是真心的，虽然他没读书但是他是真心的所谓真诚心能感动鬼神，鬼神对他都非常的尊敬那怎么敢来欺负他所以这个存心不一样存心不一样，鬼神完全是看人的心地。以上简单的回答，阿弥陀佛。
1: 故事中的仆妇因为是真孝妇，所以鬼神见之有脸臂。请问我们该如何分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做的善事究竟是真德还是假德？我们应如何修持，才能达到那种让邪魔不敢靠近的纯粹境界？
0: 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2: 这个问题要如何分辨我们的存心呢？这个一方面多读经典，那么一方面多看一些古今中外也就是这些公案我们现在讲故事我们从这个故事，从这个事进入它那个道理，我们一般人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像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篇，太上感应篇到后面讲，胡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衰。

0: 之。或先其二，二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就是你起心动念，起一个善心，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感应来了。起一个恶的念头，不好的心，坏事还没做，凶神就来了。那么举出一个故事，就是袁志石先生啊，他有一天啊，他恨一个姓缪的，他要去报仇，拿一个刀子，一大早就要去找他报仇，要去杀那个姓缪的。那么经过一间仙岩庙，仙岩庙是供皇帝的，那个庙主啊看到了那一个人从庙里经过，后面呢、啊、跟了很多凶神恶煞，啊，没多久看到这个人又转回来，这次回来跟刚才不一样啊，后面呢、啊、跟了很多善神天使护法，他就很奇怪找这个人来问啊，请问他尊姓大名啊，来到问他啊，这个刚才你是去哪里？袁志石先生也很坦白说，我刚才要去杀那个姓缪要报仇啊，他对不起我。但是都走到他家门口啊，忽然想到了他还有一个80几岁的老母，他的妻子儿女还小，那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那么我杀了他一个人，那他老母亲谁来奉养？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他为他的家人想，这个善心起来了，他就放下报仇的念头，就放弃了，就回来。那善心起来，那善神就感应过来。所以这个妙助听到他讲的这番话，他说：“我刚才看到你怒气冲冲的杀姓缪的，后面跟了很多凶神恶煞。那你到他家门口，你一念善心起来，为他的家人想。”那么你绕回来啊，放弃报仇啊，后面跟了很多这个善神啊，所以从这个故事公案啊，我们可以理解到我们要怎么样来分辨啊，引用一个实际的例子，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我们自己起心动念是善还是恶啊，这样就容易辨别。这个问题就解答到这里，阿弥陀佛。
1: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2: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音律，不孝罪至重。
3: 哎呦，你小子看起来好像很不愿交茶钱啊，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4: 钱给你，求求你别再打了。
5: 在沧州城南的河边，有个叫吕四的无赖，他又凶又恶，坏事做尽，大家看到他都怕得要死。尽管吕四在外恶贯满盈，但在家对待老母却是尽了孝道，这是他这一生中唯一能记上功德的良善之处。
6: 阿四啊，我很久没回娘家看看了，我今天回去，明天中午前就回来，饭菜都在灶台上，记得弄来吃，我不在你可给我安分点，别搞出什么大事。
3: 知道了，赶紧走赶紧走。
6: 那不是咱家的房子，走水了。

妇人娘家大火已灭，兄长江家人安顿好后，妇人却一时无处落脚。他趁太阳未下山前，带着一脸疲惫赶紧返程。

0: 恰巧吕四与几名地痞无赖跑进古庙躲雨，在昏暗的灯光下，这群恶徒正密谋一件下流肮脏的事。
1: 闭嘴，小声点，先别惊醒他。
2: 兄弟们，机会来了，嘿嘿，看来这女人身材不错，今日便叫她知晓何谓顺从。这方圆十里皆是爷的地盘，纵是呼救也无用，我们一起上。
3: 你们想干什么？不要不要，走开，别碰我，不要啊。
0: 当时天色全黑了，这群恶棍开始实施他们不可饶恕的恶行。
4: 你怎么会？是你？这不可能，这可怎么办？老大，她是嫂子啊！
2: 你们其他人给我滚开，滚！臭娘们，害老子丢脸，我要亲手宰了你！
3: 住手！你自己想去欺负别人，结果老天就让人来欺负我，这就是老天的报应，清清楚楚摆在你眼前。你现在还想杀了我吗？
5: 吕四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恶念引来了最可怕的现世报。妻子这话让吕四羞愧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只好亲自背着衣衫不整的妻子返回家中。
0: 吕四终因羞愧难当而自寻死路，他的恶行让他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吕四死后不久，他妻子准备改嫁，他心里明白这是老天给他的机会。他眼神坚定，决心重新开始。

0: 堂下所归何人？
1: 禀阎王，小人吕四，家住沧州城南。
0: 判官，宣判吕四罪行。
2: 吕四生前罪孽深重，本该永久打入地狱受挫折或汤等罪，但因为侍奉母亲，尚能恪谨孝道，改判畜生道，偷生喂蛇。
0: 拉下去。
1: 娘子，我是吕四啊，我业障太重，本该永堕地狱，永远出不来的。明官查了我的档案，念在我侍奉母亲谨了孝道，才让我转世受蛇身。阴间的律法，不孝之罪最重。你千万要好好侍奉你的新公婆，不要像我一样，最后落得进阴司

0: 汤锅的下场啊。
1: 恶人吕四虽罪恶滔天，却因一线孝心得救。他以舍身之苦警示后人，恶业虽重，但阴律之中不孝之罪更难容赦。
2: 阴律不孝罪之重，无自导明思，汤祸也。
3: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
4: 功过相抵的标准，吕四作恶多端，本应永堕地狱，却因生前侍奉母亲，还算尽了孝道而免除永世苦难，转世为蛇。从现代伦理学或心理学角度看，孝这种单一美德是否真能抵消集体性暴力的罪恶？这对于我们判断伪善和选择性行善有何启示？
2: 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5: 这个孝啊，是四出世间法的大根大根。那么人有孝心啊，必定得善报啊。只是孝的这个成分啊，它的比例上啊，有轻重大小啊，这个差别。那么孝，那必定有好的果报了。因此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这个故事当中啊，这个犯邪淫的这个事情啊，实在讲啊，也是不孝。以佛法这个因果论的定律来讲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善恶呢，各有果报。这个不是互相可以相抵，不是互相可以相抵。那么不能互相相抵，但是彼此啊也都会有连带关系，也都会有影响。因此啊，这个他有孝心啊，当然啊，他造的这个恶业啊，也就比较轻一点啊。如果没有孝心呢，他造的这个恶业啊，可能就更重了，可能要多到不是只有一般的地狱啊，可能要多无间地狱啊，因为他要有孝心啊。所以孝心他表现在哪里呢？他看到那么多人，结果要去侮辱一个女子，结果发现是自己的妻子。他那个时候有羞愧心，所以才会去自杀嘛。如果没有良心的人，他恐怕都不会这样的。那么这个一方面也是他孝心的一个表现所以他的罪业啊会减轻就是因为他还有羞愧心嘛。还有羞愧心，在佛法来讲就是他还知道忏悔了所以他那个罪啊也就没有那么重所以在根据这个故事来讲啊，因师就是讲你孝顺所以这个罪啊有减轻了这个减轻了。那减轻他还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报是什么呢？他就是堕的那个受的罪没那么重但是还是要受这恶有恶报这个是善恶报应丝毫不爽以上简单回答。阿弥陀佛。
4: 因果律的现代反思，故事强调天理昭彰的报应，如果没有这道雷光，吕四的恶行是否就不会受到惩罚？现代社会是否应该将道德责任交给天理，还是应建立更健全的司法制度来确保公正？
2: 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5: 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些造作这个善恶的事情，是不是把责任都交给天理啊？啊，这个天理啊，这个不是交不交的问题了，因为所谓天理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它自然就是这样的，这个没有所谓的交不交这个责任，就是因果报应啊，你相信它是这样，不相信它还是这样，总是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它这是一个因果力啊，它的一个定律啊，也不需要交什么责任啊，但你交不交这个定律都是不能改变的啊。那么要改造命运啊，就是要从我们自己内心啊起心动念啊去反省。那么现在呢，讲到建立更健全的司法制度，这个做坏事啊，关键在人心坏了。那么司法制度啊，它只能管住人的身口，它管不住人的心理啊，不是你这个法律定的很严格啊，他人的心就会改变。他心不能改变但是在外面这个牲口，他怕法律的制裁他不敢去做那个坏事，但是他心里想有机会他还是会做的并没有改变他的心态这个司法这个是办不到了所以孔子在伦理 也教我们嘛，道之以政啊，齐之以刑啊，民免无耻嘛。人民没有羞耻心啊，他做了坏事，他不觉得他是不对的，他也不会受良心的谴责有机会他还是照干那你的国家呢，是用政治定法律，他犯错了来把他处罚，但是他没有羞耻心如果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你教他道德观念那么他犯错了，以这个礼呀来整齐他齐之以礼那么这个人他就有羞耻心了知道自己做的不对这个才是根本的办法那司法那就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在道德在伦理道德的教育。好，以上简单回答。阿弥陀佛。
1: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2: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业缘一日不可减，亦一日不可增，为迟早则随所愿耳。
1: 在河北献县，有个仆人叫周虎，他被一只修炼有成的狐狸迷恋上，二十多年来如同夫妻一般生活。这只狐狸已经修炼了400多年，他对周虎说，这份关系并非单纯的贪恋， 而是前世的业缘。

0: 周郎，我修炼了400多年，是因为过去生中欠了你的债，有个业缘必须了结，一天不还清，我就一天不能升天成仙，等到缘分尽了，我就会离开，希望你能谅解。
1: 秀雪，你真的要离开我了是吗？当然，我希望你能飞升成仙，但我又希望我们永远不分离，每天在一起。
2: 忽然有一天，狐女小雪又笑又哭，对周虎说了一件惊人的事：
0: 我与你的缘分，在这个月的19日就要结束了，我们当天就必须分别。不过，我已经为你物色了一个新妻子，你拿这笔银子去办聘礼，将她聘定下来吧。
1: 小雪，你已经替我物色了一个新妻子，你是怎么想的？难道我是这样的人吗？
0: 周郎，我希望在我不在的日子里，能有一个不错的女子能替我照顾你，你可不可以听我的？
2: 从那天起，小雪对周虎比平日更加亲近，更加温柔，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她知道这是两人最后的相处时光了。

0: 周郎，很抱歉，我今天就要离开了。
1: 等等，小雪，你不是说19日吗？怎么提前了？
0: 叶缘一天都不能减少，当然也不能增加，不过分别的迟早可以随我的心意决定。我把剩下的这3天缘分留了下来，作为日后再相会一次的余地。
1: 你真的要走了吗？
0: 是的，再会了，周郎。

0: 果然，过了数年，狐女又来了。她兑现了刘瑜的承诺，两人开心地相处了三天。
1: 周郎，从此以后，我们就永远诀别了。
0: 陈德英先生评论说，这只狐狸懂得留有余地，这是惜福的表现，人生在世就应该像这样。刘继珍先生则说，三天后终究要分别，何必暂时多

0: 波流，这狐狸修炼了400年还没能到悬崖撒手彻底放下的境界，面对事情不应该是这样。我认为这两位先生的话各自阐明了一个道理，都有其正确之处。这个故事为我们留下了惜福与放下两种人生哲学的深刻思考。
1: 此狐善留其有余，惜福者当如是。三日后终须一别，何必暂留，临逝者不当如是。
2: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缘尽的艺术，狐女选择留余三日以换取数年后的载具，体现了陈德音所说的惜福。但在刘继珍看来，这却是未能彻底放下的执着，这对于现代人在面对结束的关系或无法挽回的局面时，应选则勇敢的当下切割，还是温柔的保留余地，
1: 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3: 啊，这个问题啊，提到惜福啊，还有这个要切割啊，或者是保留余地。切割跟保留余地，这个就不止惜福，还有惜缘了，珍惜这个缘分。这个我们中国人常讲啊，情理法了啊，这三方面啊兼顾啊就圆满。那么如果只有注重一个法啊，那当然就是切割就切割了啊，好像开刀手术一样切掉啊，这个是比较不究竟啊，比较不究竟啊。所以这个缘啊，内缘你怎么给它转变成善缘，善缘怎么给它转变成法缘，那这个才是活菩萨圣贤教导的了啊，这个才是活菩萨教导的啊。所以这个缘它是可以改变的啊，可以改变的啊。因此啊，我们改造命运也是从缘去改啊，因已经造下去，那不能改啊，只有从缘去改，从缘去改，那果报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人与人相处总是在一个缘嘛，那如何把恶缘转成善缘，如何把善缘呢再转成法缘，那是最圆满的啊。当将来啊都变成法界属啊，那成佛了，那这些人都是你的弟子啊啊，这个就是我们佛法教学的一个目标啊。以上简单的答复。
2: 业缘与自主性，狐女虽然是修炼400年的仙人，却仍被业缘所牵制，无法自主决定升天成仙的时间。这让我们反思，在面对所谓的宿命或因果时，个体的自由意志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我们应将生活中的不如意归咎于业缘，还是积极地寻求改变？
1: 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3: 这个业缘啊，实在讲啊，了凡四训啊，明朝颜了凡先生啊，这本书里面讲的是最详细的。这个一切啊，命运都可以改造的。那么你狐狸要修成仙，那也是一样一个道理。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这个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但是呢，要改变总是要明理，这是第一个啊。你对这个理论方法有正确的理解啊，那么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持，自然啊能够达到改造命运。

0: 人间呢是改造命运。那这个狐狸啊，他要成仙，他要成仙啊，他也是改造命运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感应篇讲啊，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塞，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塞。那不是很明显吗？你要修行要成仙啊，那你有地仙天仙啊，这个层次不一样，累积的善行啊，那条件也不一样啊。所以啊，这些道理要明白，那么道理都在经典啊，一定要读经典啊，不读经典啊，不开智慧，那就盲修瞎练啊，修到最后呢，就达不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因此学习经典就非常重要。了凡四训虽然不是经典，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经典。因为它讲的都是事实。这个有理论，有方法，有实验，有证实这个效果。所以这个也是经典之作了。因此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为什么极力提倡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它的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这个原理原则明白了，掌握住了，那你修仙也好，你要成圣成仙也好，要成佛成菩萨也好，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啊。最重要要先明理，明理从经典去生。真正明白了，如理如法来修学，没有不埋怨的。以上简单的回答。
1: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2: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至诚感神，一念回天。
3: 哇，我的天啊，天上掉下来什么东西，竟然是一头猪。
4: 哎，这白山黑水我的家，我这东北摊子养一群猪啊，青山绿水间日子

0: 乾隆戊五年的除夕深夜，寒风刺骨，在距离纪晓岚老家约莫十几里的荒郊小路上，住着一位姓魏的盲人。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摸索着走遍了附近的大小村落，挨家挨户的登门辞岁。
1: 大神，给您府上辞岁了，惊扰您家团圆，愿老天爷保佑贵府，旧岁去，好运来，阖家平安，来年添丁发

0: 才，小人姓魏，双眼不便，大冷天的，闻着您家这灶火香，斗胆来求点福气。
1: 乡亲们念在过节，也都大方地施舍了一些馒头、糕点或剩菜。
0: 谢大叔恩典，您是菩萨心肠，祝您家门迎百福，户纳千祥。
2: 哎，魏家这瞎子也真难，这大雪天的，还一家一家登门讨碎饭。
3: 他不讨不行啊，屋里那瘫在床上的老娘全指望他这口热饭。听说他这几年为了给老娘抓药，家底全变卖了，自己每天就喝点稀的，好东西全留给娘吃。
2: 可不是吗？前阵子我看他背着老娘在雪地里走，自己跌了好几跤，手都磕破了，还死死护住他娘。虽然以前这孩子性子傲，但这份孝心，村里谁不看在眼里？
3: 这就是命啊，人若有这份至诚，天总会给条活路的。
1: 他将这些得来不易的食物仔细地放进背包里，满心欢喜地准备踏上归途。

问啊，有人吗？上面有人吗？救命啊！有人吗？帮帮我！有人吗？

0: 为了母亲，我一定要坚持活下去。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弟子姓魏，是一个瞎子。我想我这辈子确实做了不少坏事，我内心也常见不得人好，喜欢打猎伤害生灵，可能才会有眼疾与今日与母亲分离的果报。我愿一忏悔改过，希望菩萨能救我，让我还能孝顺我的母亲。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1: 数日后，养猪户王以胜吆喝着猪只往家赶，此时距离那口深井大约还有半里路。养猪的王以胜抓着钩子，本想把猪捞上来，没想到探头一瞧，冷汗瞬间流下，井底除了猪，竟然还有一个活人。说来也怪，这口井根本不在他平常出入的路上，今天却因错阳差地撞见了，简直像是有谁在暗中带路似的。盲人获救后，纪晓岚的哥哥纪晴湖将他请到家中，一边悉心安顿，一边关切地询问他的家境与生活状况，言语间尽是温情。
2: 对了，魏小友，你在井里那么多天，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3: 纪大哥，那时候的我万念俱灰，伏地待死，回首往昔，所造恶业历历在目，唯有病中的老母令我挂肚牵肠。老人家一生坎坷，全养

让我这盲人奉养，如今我身先死，留他一人孤苦，想必已化作荒野恶殍。每每思及此处，酸楚直透肝脾，真是比死还要痛上几分。

0: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身处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看见了全世界，却常对身边的痛苦视而不见。这则故事是否在提醒我们，真正的看见不在于双眼的凝视，而在于心与心的共鸣？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盲人孝子啊，他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在这种生命交关的环境，他还是不忘记他母亲啊，因此啊有这个感动了。那么现代的人啊，看到古时候这些故事啊，难免会有很多疑问啊，这个到底是不是很实际的问题啊？但是实际上讲啊，那这个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啊，因为当你一个人遇到那个绝境的时候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啊？所以啊，这个时候啊，自己的心念就是解决我们这个险境困难的关键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感应的啊。因此在佛门里面啊，佛在无量寿经讲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这个就是感应啊，这个时候啊，他的感特别的强烈，特别的迫切啊，因此这个应啊也就非常的明显，这是感应之力啊。这个感应之力这个很科学的啊，这个不是迷信啊，这个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
0: 现代心理学研究显示，个体面临极端压力时，若能将焦点转移至超越个人的目标，通常能展现出极强的生存意志。由此延伸，我们应如何评估责任感对心理健康的实质影响？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躺平文化冲击下，这种为他人而活的传统利他价值观是否仍具有当代式硬性？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啊，这个问题啊，很关键的就是啊，你是为他人还是为自己？实际上讲啊，自利利他了啊，利他就是利智了啊，为别人想，自己必定得好处啊，是因果报应的真理了。那如果一个人都是为自己想，自私自利啦，那都不管别人啦，自己家人也不管啦，那这个人自私到极处了，他也得不到利益，而且啊，也损害了，所以损人不利己啊，所以损人利己啊，这个也不是事实真相了啊，事实真相是损人不利己啊，那利人必定利己啊，这是真理了，这是事实了啊，所以我们必定啊要接受活菩萨圣贤的经典啊，接受活菩萨的教导啊，那么我们的观念才正确。现代人总是觉得自私自利必定得好处，其实刚好是相反，因为他不明了。

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啊，所以就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啊，后面得到的果报就不好了，就得到恶报啊。因此啊，这个多为人想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那么人活在这个世间，就是以服务为目的嘛。啊，我们为一切人服务啊，一切人也为我们服务。那我们现实的世间，那事实就是这样嘛。啊，我们所做的啊，为别人服务，那我们也受到别人的服务啊。啊，我们吃一粒饭，啊，喝一口水，那多少人的付出，啊，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因此我们要回馈。啊，因为我们是一个群居的社会，啊，人不能独立生活，啊，因此啊，人不能自私自利，啊，一定啊，要为大众想，啊，大家好，自己一定好，大家都不好，你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个都是事实，啊，所以啊，这个事情啊。这个是核心啊，核心啊，就是念念为众生想啊，为大众想啊，这里必定得到真实的利益。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鹿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

0: 京城之志，哀感三陵，虽有命数，亦不能不为之挽回。一场烧毁全镇的大火，为何唯独这一家六口，连同茅草屋，毫发无伤？
1: 快，后面的赶紧跟上。
0: 当大火终于熄灭，府镖军在巡视灾区时，眼前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张某的房屋竟然岿然独存。原来，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阵回风呼起，火势竟转向北面，绕过了张家屋后，烧毁了邻居的房舍，才又继续向西蔓延。若非鬼神呵护，怎会有如此奇迹？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几天前。
2: 先干为敬。
3: 掌柜的，那做生意那是货真价实。

0: 列位，且看这长江之上，曹兵百万，战船连环，本以为是万事之机。
1: 先生要的画本，我记得是放在这个柜子，怎么没看见呢？
2: 哎呀，糟了，糟了，着火了！
1: 这下霍可闯大了。

0: 张兄赶紧带七小离开，火势已经无法控制燃烧过来了。
1: 是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感谢你们夫妻大义前来通知，你们赶紧离开吧，我们仍在扶丧，索性就不走了，一切看老天爷安排。哎，
2: 其实在火势刚起时，张某本来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带着妻儿逃出。
3: 老兄，死者已矣，活着的人才重要，快带妻小离开这片火海吧，太夫人绝不会怪罪您的，保命要紧。
0: 母亲的灵柩在此，我们怎能抛下他独自逃生？我们真做不到。
4: 父母为了祖母殉死，我们难道不该为父母殉死吗？我们绝不离开。
5: 母亲的灵柩在此，我们不会独自逃生。君爷，您赶紧离开。
2: 大火瞬间吞噬了四周，士兵们只能遥望火海，叹息这一家人必定化为灰烬。夫妇与四个子女围抱着棺木，发誓要以身殉孝，两人同心，其利断金，何况是六人呢？这个茶的味道很特别，是今年的新茶。大哥，跟您说件事。六命换衣冠，这件事发生在癸丑年七月，乾隆五十八年，德州书院的山长张庆元君将他记录下来，寄给了我。这件事与我在滦阳萧下路中所记载的那位守寡妇女的事迹非常相似。然而，这一家人无论是丈夫、妻子还是儿女，全家人都齐心协力，抱持同样的志愿，这更是难中之难。
3: 小兰，古话说，两个人同心协力，其锋利程度足以切断金属，何况是六个人同心呢？一个平民女子大声呼救，尚且能感应雷霆降下惩罚，何况是六个人都抱持着极其纯粹的孝心呢？当精诚意志达到极点时，连天地神明都会为之哀悼感动。虽然冥冥中自有命数，但面对这样的至诚，上天也不得不为之挽回局面。所谓人定胜天，这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件事虽然听起来像是奇闻异事，但若从至情至理的角度来看，称之为必然的常理也是可以的。
2: 我与张军素不相识，但他却不辞辛劳地通过邮寄将此事传达给我，务必使这段事激流传于世，由此便能看出张军的志趣与为人了。因此，我特意为这篇文章删定点拨了文字，将它收录在本编之中。
3: 甚好，甚好，来，喝茶。
2: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这场火灾中林损而张家存，客观来看是风向偏移的结果，作者却赋予其道德意涵，认为是人的至诚感动了神灵，进而改变命运。当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科学无法解释的好运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偶然与必然的关系？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6: 火灾，那么这户人家呢没有被烧毁，其他周边通通烧光，这也是一个感应的时机。他们孝心啊

0: 为了保护他的父母啊，这个长辈的这个棺木啊，没有被烧毁，这也是孝心的一个感应。那我们现代科学来讲，好像这个不符科学的一个逻辑啦。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啊，也是有这样的事例。这个去年洛杉矶的大火，有一个社区啊，很多房子通通被烧毁，独有一户啊没有被烧掉。如果你照常理来讲，那他不可能不会波及啊，周边都被烧了，怎么他那一户偏偏没有被烧掉？那这个事实也是摆在我们眼前啊，我们也不能去否认这个事实。那这个事情，一般人讲可能是偶然的。那么以佛法的观点来讲，什么事情都没有偶然的啊，都是有必然当然的，有它的道理的。所谓因果报应，这个共业当中有别业啊，那你这片大火，那个其他房子都烧掉，这是大家的共业。那么他这一户也是在共业当中，但是他这一户他有积功累德，他在这个共业当中他有他个别的业。那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啊，比如说一个地震，一个灾难啊，很多人都死了，但还是有人活着啊，这个就是他共业当中他有别业。别业就是说他有那个福报，有他的福报，福报啊，过去今生所修的积功累德，因此啊，他在这个共业当中他有别业，佛法才能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没有偶然，什么事情啊，都是有他当然的道理。以上简单回答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
1: 现代社会高度强调个人生命权与自我保全，如果在今天发生类似事件，多数人可能会认为活下去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告慰。您如何看待古代这种殉孝的极端行为？在现代语境下，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是值得我们超越个人生死去坚守的呢？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0: 啊，这个问题啊，只是个人他观点不一样。那么尽孝的孝心是一样，但是做法上啊，因人而异。因人而异啊，总之他的出发点是孝，他的是孝心。那你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啊，那逃离现场啊，这个也是孝啊。所以《孝经》里面讲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啊。所以他逃离现场啊，也不代表他就不孝。因为他保护这个身体啊，啊，《孝经》讲啊，啊，这个身体要保护好。那么不逃离现场啊，那么他的孝心呢，也就更为的那个深入了，啊，更为深入啊，因为他不忍心呐，看到啊自己这个父母的啊这个。被这个大火来烧毁，不忍心啊，他也是他表现这个孝心的一个方式啊，表现孝心的

那么在从这个公案啊，这个也不是说，那你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你一定要是这样啊才是孝啊。那你跑了，那也是孝啊，因为孝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那你把这个身体毁掉了，那也是不孝啊。啊，所以从他的本心来讲啊，他这个孝心是这个都是一样的啊，只是有的人他这个表现这个孝啊，可能他比较啊不是很理性的。不是很理性的，但是他基本他是孝，基本他是孝，但是可能他没有读过孝经啊。如果他读过孝经，可能他会跑开啊。但是跑开他并不是说不管父母，而是为了要保护好是父母留下来的遗体。我们这个身体是父母留下来的遗体嘛，不能轻易给它毁损掉。那这个事情啊，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啊，如果是这样的事情，也一定会叫他赶快跑嘛。那这个是人之常情嘛，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他的孝心是一样的，但是在做法上啊，个人有不同。我们是要肯定他孝心的这个核心价值。以上简单回答，祝大家无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痛苦。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鹿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乌有其父流离，而其子安处世家者，苟相遇，生则共返，莫则复古归。苟不相遇，宁老死道路间，不生还矣。
1: 保底王四和是我的姻亲，他曾给我看过一篇名为《书爱孝子事》的文章。爱子成，宁河爱林村人，父亲爱文仲，靠木工维持生计。
2: 老家伙，把钱留下，否则弄死你。
3: 你们这两个地痞无赖，赶紧把这位老翁放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4: 小子，我看你是活腻歪，胆子长肥了，竟敢冲撞我爷俩，识相赶紧离开，不然有你苦头吃。
2: 今儿个爷要是不教训教训你，你都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0: 发生争斗，并把这名壮汉击倒在地。当时艾文仲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他拒罪而逃，连妻子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只有仿佛的传闻说他似乎逃出了山海关。那时艾文仲的妻子才怀孕两个月。
1: 文仲，你到底去了哪里？未来的日子我和孩子该怎么办？
2: 侄媳妇啊，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啊？这样对孩子不好，来跟我说说话。
1: 姑母，文仲，他抛下了我和那未出世的孩子，真不知未来的日子要怎么过。
2: 孩子的娘啊，文仲是担心连累家族被官府及这群恶霸盯上，这也不能全然怪他，要怪只能怪这世道不公，苍天无眼啊。你有孕在身，要打起精神，好好将孩子生下来，这才是正事。你有孕在身，我有请隔壁的王婶帮忙照看，如果我不在，有事你可以直接找她，不用客气，她是我的好姐妹。
1: 好的，谢谢姑母。
0: 后来生下了子成，文仲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了儿子，子成由母亲抚养长大，也从不知道自己有父亲。
3: 福缘善庆，尺璧非宝，寸阴是镜，思父是君，约言语敬，孝当竭力，忠则谨命。娘，别人的爹都在，我的爹在哪里？
0: 母亲哭着将实情告诉了他。听完母亲讲述当年的意外，子成一整天都魂不守舍。
3: 娘，爹长什么样子？多大年纪？祖上叫什么？
0: 母亲虽然疑惑，但还是一一耐心回答。子成将这些资讯死死记在心里。

0: 哎呦，真是天上的仙女儿，那脸蛋儿跟那桃花似的，再看那身段柳叶儿腰，那真是百里挑一的好。
1: 多谢媒婆美意，此事不必再提了。
2: 哪有父亲流离失所，儿子却安心成家立业的道理？
3: 那哀家大少爷为啥不肯娶亲呢？听说啊，是和他爹失踪有关。
4: 怪不得他平时总是独来独往。
5: 大家这才知道他有寻父之志，只是为了奉养寡母，不忍远行。20年后，母亲病故。
1: 娘，您放心，儿子虽然没有见过爹，但儿子身上流着他的血，您守候了一辈子，等了一辈子，这份心愿，儿子一定会帮您完成。
5: 安葬完毕，子成回到空荡荡的家中，开始打包简单的行囊，他决心赴辽东寻父。
6: 子成啊，你父亲生死难料，何苦去寻一个没见过面的人？
1: 各位叔伯兄弟，婶婶大娘，请听子成一言。子成自幼蒙各位照看，吃过大家的百家饭，穿过大家的百家衣，今日家中遭逢巨变，老父远在辽东，生死未卜，若子成畏缩不前，留在乡里苟安，何以为人？又怎对得起各位长辈平日里的教诲？各位长辈请回吧，莫要再送了。

0: 风霜虽冷，子承热血未凉，等我的好消息。
1: 子承渺小的身影穿过山海关城楼，心想父亲是避罪逃亡，必定隐居在偏僻之地。凡是深山穷谷、险阻幽隐的地方，他无不仔细寻访。
2: 敢问老师傅，可曾见过我父亲？
3: 未曾见过。
2: 老丈，您可曾见过画中这个人？大婶，您见过这画上人吗？他叫艾文仲。
4: 未曾见过。
1: 就这样整整找了快20年，他始终没有丝毫后悔。久而久之，盘缠早已耗尽，他只能靠乞讨来维持生计，继续寻找。

0: 直到有一天，在马家城山中，
1: 哎呀，这人怎么饿成这样？后生，醒醒，醒醒！你是打哪来？家住哪里？
0: 老者询问缘由之后，并为他的孝心感动落泪。老者将他引至家中，以酒食款待。
2: 马爷，你有客人啊？
1: 老王，赶紧的，麻溜进屋塞两口，我整了两斤烧酒，过来一块造点儿啊。
2: 好嘞。
0: 突然有一位木匠携带工具走了进来，
1: 他叫艾
0: 子成。盯着老木匠，
1: 老王
0: 心中快速盘算他的年纪，算算年纪，这人与父亲年龄相仿。他仔细审视对方的相貌，想起童年时母亲描述父亲相貌的画面与声音，竟然与母亲所描述的略微相似。
3: 真相像极了。大爷，大爷，请问您有住过宁河县爱林村吗？
2: 小兄弟，你为何会有此一问？我是住过爱宁村。
3: 我父亲叫爱文仲。您可是爱文仲？
2: 我叫爱文仲，可是我离家时并未有子嗣。
0: 子成他详细陈述了母亲怀孕的始末，父子俩这才大喊一声，相拥痛哭。原来文仲辗转逃避，来到这里约40多年了，他早就改名换姓，叫王有义。难怪子成寻访无机，父亲被他的孝心感动，想要随他回家，但他在外流落太久，欠了许多债务，无法脱身。
3: 父亲，钱的事您千万别放在心上，交给我就好。我这就先回老家把事情安排妥当，过几天立刻就回来接您，咱们回家住。
4: 爹，我走了。
0: 子成立刻苍茫地奔回故乡，他变卖了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又向亲戚朋友四处借贷，终于凑足了100两银子。他带着银两再次前往辽东，替父亲还清债务后，竟真的奉迎父亲归乡。
2: 子成的娘啊，我对不住你啊，再等我些时日，我就去找你，来世我再做牛做马来报答你。
0: 父子共享7年天伦后，艾文仲已高寿善终。

0: 爱子成也总算得以全孝。子成在父亲过世后，这才娶妻成家。如今他育有四子，个个勤劳节俭，善于营生。
1: 明朝著名的孝子王源，他在明英宗时期为了寻找在战乱中失散的父母，历经数十年的艰辛，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最终感天动地寻回亲人。而他的子孙后代繁衍至今，成为有名望的大家族。子成的故事与那些古之贤人非常相似，看来上天大概是要让他的家族兴旺发达吧。子成适合我租用田地的佃农，他就住在离我家1公里远的地方。我敬重他的为人，特地去问明详情，写下这篇故事。
2: 子成寻父多年，无心之间却偶然相遇，此事与宋代朱寿昌寻母一样，皆如神明相助，非人力所能及。然而京城之志，哀感幽冥，虽说这是神助，但说是人力换来的，又有何不可呢？
3: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当京城所至，遇上及时止损，我们该如何界定坚持的边界？子成花了20年，耗尽资产，甚至乞讨，只为寻找一个未曾谋面的父亲。在现代追求效率与理性规划的社会中，这种不计代价的执念究竟是伟大的信仰，还是盲目的沉没成本？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4: 好，我们从这个故事啊来看啊，他这个孝子，他这个心啊，他母亲讲的这个事情啊，他一直放在心上啊，并没有忘记，没有中断。那么这个是孝心啊具体的表达了，那具体的行动就是去找啊，去找。那么这个从现代人眼光来看，好像很不符合实际了啊，那么都那么久了，那你找不一定找得到啊。啊，这个事情啊也是因人而异啊。这个故事公案啊，主要是告诉我们啊这个孝子啊念念不忘父母了啊，念念不忘父母啊，虽然父母不在啊，他也没有忘记父母啊，他也没有忘记。那么这个是孝心的表现啊，是孝心的表现。那是不是一定要依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那这个也不一定啊，这个因人而异。他这个故事主要是告诉我们，一个孝子啊，他念念不忘父母啊，他母亲交代的事情他不敢忘记啊，他父亲下落不明啊，他也始终不敢忘记啊，念念的要找到他父亲的下落啊，这个也是他孝心的一个表现啊。因此，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啊，似乎这个好像啊不符合现实了啊，不符合现实。但是现在啊，有现在人的一个生活方式，他的意识形态。但是这个孝心呐、啊，是一样的啊，古今是一样的啊。这个现在呢，那比古时候那方便多了啊。现在要去，这次要找这个，那就更方便了啊。只是说，关键就是你有没有那个心啊，有没有那个心啊？如果没有那个心，那父母在跟你住在一起，你理会都不理会啊，你还管他的死活啊？现在很多啊，啊，现在很多那个到国外留学，那父母死了，他回来参加个丧礼，他都不要。这个我都亲眼看过啊，这个我们看也不觉得就见怪不怪了啊，主要是说明啊，他这个他孝心呐、啊，孝心啊。那至于这个方式上啊。那古代现代啊，那个人的环境不

0: 不一样，个人观点不一样啊，做法有不一样啊，做法不一样啊。就像孔老夫子那个弟子问孝啊，每个人都问一个孝啊，但是呢，夫子答的每答案都不一样。那你在什么身份，你在什么地位，那你怎么做就是尽孝道啊，所以因人而异啊，所以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孝心，这个是基本的啊，这个都是一样的。但是个人的环境、个人的身份地位什么，各种种的情况不一样啊，那做法上也是都不同的啊。虽然不同，但是总归一孝啊，没有离开孝心啊这个原理原则啊。好，以上简单回答，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现代社会强调自我实现与个体独立，如果子承生活在现代，他的行为可能会被解读为被传统道德绑架。我们该如何在原生家庭的责任与追求个人幸福，如成家立业之间找到健康的平衡点？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0: 啊，这个伦理道德啊，它是天性，它是自然的啊，这个谈不上绑架啊，这个绑架这个用在这上面啊是不适合啊，也它是自然啊，人性啊，性德的流露啊，那怎么会绑架呢啊？绑架就是很勉强的啊，被迫的啊，好像你被逼迫一定要这么做啊，这个性德的流露啊，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它是无条件的嘛。啊，不但人啊，你看动物也是一样。啊，那么你父母对子女的爱，你能说他是道德绑架吗？那你也不管了，我生了就把他丢掉了啊。那你为什么要去抚养他，要爱护他？有没有？哦，人逼迫你一定要这样啊，你生的孩子你一定要去照顾他啊，没有啊，天下父母心啊，孩子他一定会照顾啊，特别是母爱，这是天性嘛，这出于天性啊，这个谁绑架你呢啊？那么这个用天性这样来讲是比较顺乎我们的自然啊，道法自然啊，那么你用绑架，那这个就不自然了啊。那你说的儿女来绑架你，这个你讲的好像怪怪的嘛，哈。所以这个伦理道德它是天然的、自然的性德流露，它就是这样啊，它也没有什么条件的啊。因此，这个儿女回馈那也是自然的啊，应该的啊，这个也不能说是绑架嘛。那父母养育你、照顾你，那你回馈去照顾父母、养育、奉养父母啊，这个不能说是道德绑架嘛，啊，这个是应该的嘛，啊，乌鸦还会还哺嘛，啊，羊还有跪乳啊，知恩啊，动物都懂得回馈嘛，懂得知恩报恩嘛，啊，人如果啊不懂得孝养父母。但这个就人就不如畜生啊，这个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现代人总是被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所误导啊，因此我们必须导正过来啊，要导正过来啊。性德的流露它是自然的，没有丝毫勉强啊，这个才是真理。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开始研读《三字经》。上回讲到四书中的孟子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说这里为止。今天呢，从《中庸》开始讲。坐中庸，子自比，中不偏，庸不抑。中庸是子思做的，子思是孔夫子的孙子。他呢做了这个中庸，中庸这一篇呢。也是在《礼记》里边的一篇。中庸这一篇呢，在汉朝那个时候啊，就有单行印出来的，称为单行本。到了后来宋朝，程子，朱子，把这个《大学》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提出来，加上《中庸》《论语》《孟子》，算是四书。那么这个四部书，在过去私塾里边呢，教的时候啊，开始就念的私塾，那么这个中庸呢，是子思做的，这里讲中不偏，庸不抑呀，就解释中庸。这一篇的这个经的主要的意思，中是像那个走路一样的，不向左边偏，也不向右边偏，走中道。走的中道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路啊就一直能够走到。目的地，庸呢是不依，不依就不要改变这个路啊，正确的一直走下去。拿来修道来讲，修道啊就好像走一条很正大的一个路啊。这个路确定了以后，的最后的那个目标在哪里？那么走的时候啊，就正正当当的走，那么也不要走了一个时候又改变了，这叫中庸啊。教儿童。学中庸，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住这个学习的一个态度，因为中庸讲的这个道理呀，就是教我们呢学做圣人。这个路啊很长远的，所以啊，要不偏不倚的。一直学下去。这个里边的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讲的，那么开始啊，就讲天命之谓星。率性之为道，
就叫我们学中庸的。

为人之道，天命之谓性啊。天命是本来的，天是天然的。我们任何人本来就有这个心，这心是什么呢？圣人呢，就凭这个心来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讲自己的道德修养，然后呢，就圣人就成功了。就必得有这个心，才能修成圣人。如果没有这个心，那修什么圣人呢？修不成的。所以这个心啊，不但我们中国古代那些圣人有，比如孔夫子，当然有这个心。孔夫子以前，中国那些圣人都有这心。我们普通人呢？现在还没有成为圣人，贤人也还没有，学得好。但是呢，这个心我们都有，所以必须要懂得《中庸》里边最重要的呀，让我们知道人人都有这个心，天命之谓心，就是本有的，叫本性。那么，本性怎么学法子呢？按照郑康成的解释，就是汉儒啊，汉朝的那个大学问家郑显呢，他的名字叫郑显，号呢是康成，康就健康的康，成是成功的成。那么他解释《中庸》，这两个字的意思，他说，《中庸》是什么呢？既在中和，为庸，所以既中和之谓庸也。他又解释，庸到什么讲呢？庸到庸字讲。照他这个解释啊，《中庸》这两个字啊，这一篇经文，就子思做的这一篇呢，就是讲的呀，这个用这个中就是中和，庸呢就是庸，用这部经啊。来讲这个中和的，讲中和之道，中和之道就是中道。中道为什么加个和字呢？我们人讲修养，比如说我们遇到有不高兴的事情呢，就发怒了，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啊，有什么争执的时候啊，就是发怒。遇到欢喜事情呢，就喜，一共合起来讲啊，有喜怒哀乐。那么这个这些喜怒哀乐啊，起来以后啊。我们本性就被它障碍了，我们要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那么才能够成为圣人。要开发这个成为圣人的话，那么障碍本性的这个喜怒哀乐。这些情绪啊，就不能让它起来。但是我们普通人呢，这些情绪，往往是自己控制不住的，会起来的。但是起来之后啊，

自己感觉到这是不好，赶快就把它控制下来，不让它再继续了。那么能够这么做啊，就叫做和啊。如果说是。

我们学中庸，只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学中庸怎么学法子呢？就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最好喜怒哀乐这些情绪不要发作的，那就保持一个中。那么，一旦免不了要发出来的时候啊。发出来的时候，自己，我们即使学中庸了，知道这个喜怒哀乐啊，有妨碍我们学圣人的，所以赶快就把这个喜怒哀乐啊，把它控制住，不让它继续发作，这叫和。所以郑康成讲啊，中庸呢。就是叫我们修中道的，修中道，就是按照这个中道来学，就能修成为圣人。在开始学的时候啊，就要从中和上面开始着手，中不能马上就能够办得到的，那么就保持一个和，那么保持和啊，合起来讲就是中和。中庸这一篇经文，就是叫我们从中和开始学，学成功了，这个就是圣人就修成就了。这是这篇经文呢重要的作用。所以郑康成讲啊。这个中庸啊，是记载中和之为用啊，它的作用就是教我们学中和。下边讲大学，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之。这个大学。也是《礼记》里边的一篇。那么这一篇经是曾子做的，曾子是孔子的大弟子。他的一般称呼他就称呼曾子啊，名字叫做曾生啊。他的天资啊，不像颜回、子贡那样聪明，但是曾子啊，他肯用功，比如说这个拿这个读书来讲，啊，读这个古时候啊，在那个时候没有三字经啊，这个就读这个经书吧，读五经来讲吧，五经随便哪一部经，别人呢读一遍就记得，曾子呢不行，一遍记不得，就多读几遍。读上十几遍，他也能够记得下来，他就用这个功夫，所以到后来，孔夫子的这个道啊，讲究这个成就圣人的这个道理，这些学问，还是由曾子把它传授下来的。那么最重要的，传授孔子的这个学做圣人之道啊，这个学问呢，就是他做的这一部《大学》。那么《大学》里面讲的这个道理很多，在这一篇经文里面讲，从自己。个人呢？

修养自己的这个品德，这叫修身。那么把自己品德修好了，就可以齐家，齐家就治理家了，把家务治好，治得整整齐齐的，这叫齐家。那么家里的事情啊，除了一般家里的这个事务之外，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家里的人呢，讲究父慈子孝，父母对于儿女啊，讲究慈，就这个仁慈的慈啊。那么儿女呢，对于父母要讲究孝道，兄弟之间要互相友爱，弟弟尊敬哥哥，哥哥呢要爱护弟弟，那夫妻之间要互相和气，那么互相和气又互相尊重。这个家里呀，就是整齐了，那么到外边，那么齐家，在外边呢，又是治国平天下，那就是政治。政治就一个国家的政治来讲，就是治国。那么就天下的政治来讲，在那个时候，就讲孔子那个时候啊，还是周朝啊，周朝是周天子，他呢治理天下，在他这个治理之下的天下有很多国君，一个国君治理一个国家，所以这个曾子做的这个大学啊，就是教我们学要做圣人。学做圣人怎么学法子啊？一方面自己就是修身，那么从修身开始，就要学着治家，就是齐家。那么也学着这个学问呢，怎么样治理国家，怎么样治理天下？治理国家、治理天下，也并不是说叫我们去做国君，叫我们去做天子，不是的。那么这个学问做好了以后啊，就帮助国君治国。那么有机会到天子的朝廷里面，帮助天子来治理天下。但是，无论帮助国君，无论帮助天子，都要在求学的时候，求这个治国平天下这种学问。在现在来讲，就是学政治，学政治学。那么那个时候，学政治学跟我们现在不同的，我们现在学办政治啊，是这个免不了，还有自己私人的求名求利这个成分在内。孔子所讲的政治学，就是教我们呢学做圣人。学做圣人呢，在开始学的时候啊，就要借办政治来替国家，来替天下人做那些有利人群的事情。这个政治啊，

不是为自己，权力，不是为自己求名，而纯粹是为，这个，全国人、全天下人来办这个政治的，那么要问为什么这样做呢？为的就是要我们自己要成为圣人，成为圣人的话。这个必得要替人家办事情，那么事情办得越多，我们呢成就圣人那个越快那个成就。那么这是在学圣人的时候，圣人学成功了，学成功了，那个好办了，他的学问。他的智慧都是成就了，那么一般人所关心自己的生死的问题，因为任何人呢，有生就有死啊，那么死后到哪里去呢？自己不知道，成就圣人呢，他知道，成就圣人没有死的时候。因为那个本性都，自己本性完全开发出来了，本性上没有生没有死的，所以成就了圣人之后啊，他自己不是在那里享受，还回过头来永久的替天下人呢。办事情，办的什么事情呢？也就是叫天下人呢，都能够一步一步的学走圣人。开始的，你叫人人都是这么学，也许都很为难，办不到。但是先叫他学做正正当当的一个正人君子。学做一个好人，那么学做一个正人君子啊，然后一步一步再学做圣人，这个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开始学的时候，他就是个儿童，你要一步一步，引导他走上这个正路。他才肯呢，遇到与人家有利害冲突的时候，他还肯放弃自己的利益，能够让他人，所以必得呀，从儿童开始，这个教育啊，就把他这个学习的目标。定得很正确，所以在大学里面呢，这是要学大学了，在大学这一篇经文里面，曾子做这篇经文，就是从儿童读大学开始，那么就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从日常那个。学做人的这一个品德开始，就一步一步引导他，学圣人。所以这个后面两句讲，自修齐治平之啊，从自己修身齐家，一直到知道道子讲，到。治国平天下，这个大学里边呢，都是讲这个学问。那么四书前面到这里为止，就是把这个名称以及它的作用都讲出来了。
从宋朝，那么这个编了这一部《三字经》，讲就是从朱子那个时候，这个编定四书以后啊，我们中国的这些儿童，开始读书的时候就念三字经。三字经，再加一些其他的儿童读本，读完之后啊，就继续读这个《论语》啊，《孟子》这四书。四书读的这个次序，先读《论语》，然后读《孟子》，孟子之后读《大学》，那么后面读《中庸》。这个次序是这样的，《三字经》里边呢，是把《论语》《孟子》，那么《中庸》《大学》，把《中庸》放在《大学》之前，那么这个到后来照这样读也没有问题啊，可以的，下边呢是讲这个。四书读完了以后呢，就读经书了，

小银童，似鼠鼠，如鹿影，时可读。笑影，就是孔子给这个曾子讲的一部经。这部经啊，就是讲那个，曾子跟孔子，这个他们两人呢，在闲居的时候，一问一答。讲的关键是讲这个孝道，如何尽孝？这部经啊，一共有18章。那么因着个人的身份不同，在古时候，比如说这个普通人。怎么样对于父母尽孝？那么，卿大夫，如何尽孝？一个国家的国君怎么样尽孝？以至于做天子的，应该，怎么尽孝？在这里呀，都是分别的讲。过去读完了四书，这是后来的啊，在宋朝以后宋朝以后有了四书了，读完四书啊，接着就读《孝经》所以这就说《孝经》通，《孝经》也读背熟了。意思也了解了，叫通啊，通就是《孝经》里边讲怎么样对父母尽到孝道，这个经文里面呢讲这些道理都明白了，四书呢也背熟了，四书背熟了，当然就开讲。这个书啊，包含四书这个文字。

事也背熟了，人们老师啊也把里边的意思按照儿童的年龄，他的这个理解的能力给他讲，他理解的能力到什么程度，就给他怎么样讲解。然后随着他的年龄呢，就由浅处到深处，跟他一步一步的讲。所以这前面两句，孝敬也通了，四书也熟了，如路径，时刻读，如是。这个字啊，顶着上面讲的，上面孝敬四书都背书也，里边那些这个儿童能够懂的这些道理也都懂了，也都明了了。然后这个如啊，这个以后。如当幌子讲，从此以后，那么六经，六经呢就开始可以教儿童来读了，时刻读。那么这个六经呢，读的时候也是先读这个经文，也是背诵的。那么背诵熟了以后啊，也是按照他的年龄，了解能够了解到什么意思，老师啊就跟他讲什么样的道理。下面就讲这个六经了，诗书易，礼易春秋，好六经啊，好路径。当讲求，诗是呢诗经，书是书经，易是易经，礼是礼经，春秋是孔子做的，礼经里面有周礼，有这个一礼，合起来一个六经。后来呢，那个礼就并为一部，加上乐经，那么诗书易礼乐春秋，这叫六经。那么这个。当讲求啊，当是应当。学生把这个六经先背，背熟了之后，做老师的就跟他讲解。求是指学生，学生背熟了。就要请老师跟他讲解其中的意思，那么这就是求学，说要讲求，讲是老师讲，那么学生呢，就来往里边求，拿这个求的这个求学这个。这种这个心理，这样的话才能学得好。如果不用求这个心理来学的话，老是讲自己不用心，那就学不好的。自己要用心呢，就必须用那个求字啊，向人家请求，向老师请求。这个老师讲，他才能够用心听啊，才能听得清楚。

刚才讲，诗是诗经，书是书经，这是就一般讲的。那么另外呢，这个六经啊，还有特别的名称。特别的名称是什么呢？这个诗啊，叫做这个，后边讲的叫做毛诗啊，因为在汉朝有毛公传下来的这个诗叫做毛诗，书呢共同名字叫书经，也叫尚书，尚书是上古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记载上古的圣人，那么那些事情。就是尚书，易呢，易经又叫做周易，啊，那么这个易公啊，有六各有各的名称，那么这后边呢，还分别的再详细的解释。现在这里就知道这几个名词就好。那么下面就是。分别的讲了，先开始讲《易经》，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象，《易经》。本来就叫易经，而且在伏羲氏那个时候啊，只讲易，到后来讲易经，又到后来又讲周易，这里我们就知道了，从伏羲氏这个创作。这个一的时候，或者叫做易经，伏羲是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文字啊。那么他在先开始看，往天空观察，再往大地来观察。是仰观这个天文，天空里边有很多日月星球，他观察明白了，再往大地上观察，大地上有万事万物很多，他也观察，那么观察明白了，这是。这个天空怎么来的？天空里边那些日月星辰怎么来的？那么大地这些万物是怎么来的？他了解了，这个天地万物啊，有它的本体，本体他明了，本体讲到最后啊。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中庸所讲的天命之谓性，那个本性。伏羲是他自己呀，是一个圣人呢，他观察了，把天地万物啊，从现象观察到本体。人与万物的本体，都叫做本性。那么自己观察出来，他要教化一般人，怎么教化法子呢？那是有没有文字，没办法写一本书啊。他就发明了一种符号，这个符号呢，一横。在这一横呢，

代表是阳，太阳的阳啊。再画一横，这一横中间呢，断了一下子，这个断了一下就是代表阴，就是那个阳要是太阳，这个阴呢就是月亮，这两个代表。那么实际上，太阳的阳啊，还是拿这个具体的事物来做代表的，实际上是代表阳气，一种气体。阴呢，虽然是拿这个月亮这个阴呢做代表，实际上是讲这个阴气，阴阳二气。那么就发明这两个符号，两个符号再加起来。三画画成八卦，三画加起来六画，然后推演起来有64卦。那个64卦完全是伏羲氏画的，排列的。那么那个都是没有文字，在那个时候啊，只有圣人才了解，伏羲氏圣人。那么传到后来，哪些圣人呢？这个有的说是这个神农氏，神农氏圣人，一个，再到这个孔夫子，再到这个文王，周文王。也是圣人。那么另外一说呢，这个这个三代的时候，三代什么呢？一个是夏朝，一个是殷朝，一个是周朝，这三代。那么这有两种讲法。前一种讲法，伏羲氏画了这个八卦，一直64卦，这个64卦怎么排列呢？叫连山，连山是个山呢，这个是代表山的形状啊。伏羲氏画的那个八卦呢，就是艮卦，艮卦就像一个山，两个艮卦就是两个三画，叠起来是六画，这就是连山。两个艮卦叠起来，就像两座山一样，这叫连山。再面是龟藏，龟藏是藏是这个。这个坤卦，坤卦是代表大地的，大地的是啊，那么这是也是，六画，也是两个三画卦叠起来的六画，这六画卦就是两个坤卦。那么坤卦两坤卦呢？它有归藏的意思，就藏在这个下边，藏在地下。再面是周易。那么前面呢有一种讲法，连山呢是这个64卦连山卦，在64卦开头就是连山。龟藏呢，64卦开头就是以坤卦开头的。那么这个连山有一种讲法，伏羲氏开始啊就以连山开头的。那么到后来，这个龟藏啊，
就是殷朝，殷朝这个开国是成汤王啊，那么他呢派的把这个坤卦开头，到了周易呢，就周文王，以前的呀都没有，都没有文字记载的，只是这个64卦排列的程序有不同。那么这是前面有这个讲法，连山是伏羲氏排列，归藏是殷朝的排列的。另一种讲法呢，连山是不是伏羲氏排的？连山是夏朝，夏禹王那一朝，禹王，他的排列的方法，这是一种讲法。那么这种讲法就是，正好这个三易啊，夏商周三易，周易就是周文王，周文王啊，把64卦每一卦用文字说明的，是文王，文王的儿子周公，那么就是周，就是孔夫子最尊敬的一位圣人。那么周公啊，在每一卦六画，一卦有六画了，六画下面每一画下面叫做爻，每一爻下面用文字解释啊，那叫爻辞，那是周公解释的。所以经过周文王以及周公在卦下面用文字说明，在每一爻下面用文字说明。那么这叫做周易，这叫做三易啊，有连山易，有归藏易，有周易，三易啊，那么很详细的啊，在古时候都明了的。不过到后来，连山易虽然是艮卦摆在前面呢。其余的那个怎么排列，后来也不知道了。归藏易虽然是知道这个坤卦排在前面呢，其余的每一卦怎么个排列也不知道了。现在我们所学的周易啊，那么周易的排列顺序是乾卦放在前面。乾卦后面接着是坤卦，那么这是后边呢，有62卦，都有一定的次序的。这个次序是周易文王排列的一个次序。那么这是把这个意境也就是周易，讲到这里。那么时间到了，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不负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42节：狂助无实，谤助同学。汇编里面将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也举了不少的例子说明这个里面的业因果报。又引了一节佛在经上教导我们怎样与朋友相处。这一段经文不多。

实实在在是我们必须要记住，而且要落实。佛言，人处朋友，彼此皆有五事。儒家的教育重视伦常，中国人讲的五伦，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所以朋友在五伦之中。跟我们本身的关系非常密切，如何能够尽朋友的道义，佛给我们说了五桩事情。第一呢，是彼此若作恶业，当地相劝之。所以朋友有互相归过的义务，如果看到朋友做错事情不说，这就不够朋友了，这不是朋友了。但是规劝有理，是一定要守礼，懂得礼节，就归过归过，绝不当第三者之面。私下劝勉，这是朋友。这个父母的教诲可以当兄弟姐妹众人一起教诲，这个是勉励自己的子弟。而有外人呢，父母也不会说，总是要顾及儿女的情面。老师教学生，同学在同学当中可以说，为什么？我们是同学，老师不是教我一个人，是教所有的学生。但是朋友不可以朋友只能够这个私下规劝，所以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地相劝之，相互的，我自己有了过失，我的朋友会帮助我劝勉我，提醒我我也要帮助我的朋友，特别是在佛法里头，佛法真正明了因果通三世所以规劝比什么都重要造业念恶，好像眼前觉得无所谓，将来的后果不堪设想。
世间人对这些事理不明白，我们自己要清楚，要明了。恶习气很重，论语上讲，论语是孔夫子说，朋友疏是疏矣。所以在现在比什么都困难啊，劝过不能超过三次，三次以上那就变成恶人了啊。疏远不但疏远，还结了冤仇啊。那么由此可知，世间最难的事情人情啊。所以做事难，做人更难。真正通情达理，在儒家称为君子啊，真正叫通达人情道理。通情达理到究竟，这是圣人啊，在我们佛法称佛菩萨。我们今天一生的罪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善，佛菩萨为什么不来规劝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教导我们？我们自己想一想，佛菩萨来教导我们，我们能接受？不能接受啊。三遍以上就厌烦了，也把佛菩萨看作冤家了。所以佛菩萨慈悲不来，不来是慈悲也，跟你保持好关系，不要好朋友变成冤家，给你疏远。等到你真的觉悟了，真的想回头了，六道里头吃尽了苦头，有一念呢，觉悟一念回头，那好朋友就又来了啊。诸佛菩萨这种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做参考啊，不听忠义忠告，不听善言，暂时离开吧。一定要等他了，想回头了，再接近。这是感应道教的大道理啊！这是归悟。佛把这个列在第一条。第二条呢？彼此若有难疾，当看顾调治。我们遭遇到困难，需要人帮助的时候，这时候朋友有义务，应当要帮助。其次有疾病，疾病做朋友啊，一定要照顾啊，也要尽心尽力帮助他寻求良医啊，帮助他调理。可是现代的社会确确实实是太难太难了。

古人讲的天下大乱，究竟乱在哪里？我们一般人讲，社会。

常道德破坏了。父子不亲，朋友不信了，夫妻无义了，这还得了吗？这真正之乱了。稍稍不如意，马上就翻脸了。这乱世，太平盛世，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形。那么我们想想，治乱的根源在哪里？在教育。现在大家不讲古圣先贤的教育，不但是遗弃了，还要极力把它消灭。这叫反常。左传里头有句话说，人气长则妖心，气长放弃伦常，放弃伦常，这个社会就是妖魔鬼怪。佛家讲十法界，十法界里面又有十法界，每一个法界都居住十法界。这话说得好啊。天台大师在《法华经》里面发明的“百界千如”，就从这个意思发挥的。人要能接受圣贤教育，人中的天人，人中的佛菩萨。人如果舍弃圣贤的教育，人间的恶鬼，人间的畜生，人间地狱，人间的妖魔鬼怪，关键都在教育。所以释迦牟尼佛舍弃所有的行业，从事于教学的工作，一切诸佛如来都作思示现，我们才晓得这个事情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业。佛所做的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业，别人不能做的，别人做不到的，别人做不好的，他来做。我们要能体会得到，我们今天发心学佛，做佛的弟子，续佛慧命，在这个时代担当起如来家业。如来的家业就是教学，如何帮助众生真正觉悟了，这是如来家的事。

啊，所以朋友有困难，啊，朋友有疾病，就跟自己有难、自己有病一样，全心全力去照顾，要有善巧方便，要有智慧。

这个里头所用的方法很多。例子很多啊，《了凡四训》里头也讲到，啊，如果朋友卧息气太严重，用恶的手段来对待他，希望他多受一点苦难，多受一点折磨，最后他成就了。这也是对待朋友之道啊。等到他觉悟之后啊，才感激啊，这个朋友不守恶意，成就我。啊，恶习气有时候实在难改，养成习惯了，所以这个教学一定是在童年、中年以上，没有办法教了。也没有办法劝了，为什么？已经养成习惯。说了他自己想不想改呢？想改，想改也改不掉，没有能力克服自己的习气，这是凡夫啊。闻过能改，有勇气，有决心，有毅力，克服自己意气，这个人不是凡人。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无论是世法是佛法，有大成就的人，多半是这种人。啊，克己复礼，圣贤君子。在佛法里，佛菩萨。第三，是彼此有加坏语，不得为人说。这是家里面有些不好听的话，所以家丑不可外扬。朋友有一些恶行，可以规劝，不可以对外人说。我们看看佛所讲的这几条，现在这个社会，朋友之间几乎完全都违背了。四者，当各相敬叹，不断往来啊，不得寄怨。一定要互相尊重，互相敬爱，常常往来。记恩不记怨。尤其是新交的朋友，

佛法里面常说，只论现行，不论以往。他以往做做些坏事，恶行，但他今天他回头了，他觉悟了。中国谚语常讲，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年轻时不懂事，造作许许多多恶业，只要他能够接受圣贤的教诲，喜欢听经，能够信解，能够奉行，他就是好人了。善导大师讲得好，语言不同。过去没有遇到善知识，遇到些恶知识，人决定大多数都是不定性的。不定性的所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跟哪一类的朋友往来，他就学他学样子嘛。回头就好。哪个人没有过失？所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不是圣贤人再来的吗？决定有过失啊。回头就好。祖师大德往往都做这些事情。我们敬重的祖师，诸位最佩服的欧耶大师，印光大师，年轻的时候都爆发，这都是给我们做实现的。那都是佛菩萨再来的，给我们做实现的。年轻的时候读儒书，排斥佛法，到以后接触了，听到了，再后悔，忏悔，改过自新了。而成为佛家一代祖师。那么看看他这个20岁前后，那我们在现在眼睛看，那是魔啊。反对人学佛的。为什么会反对呢？这是他实现。所以今天社会上多少人反对佛法，为什么反对？没有接触过，不知道佛法是一回什么事情，只是听别人说人云亦云，人家说他是迷信，我们跟着说迷信，人家说的消极，我们以为他真的是消极，没有接触过。纵然接触到了，我们知道佛家的经典最晚也是南宋时候集结的，虽然翻经的一些法师已经用最浅显的文字来翻，是那个时候最浅显的文字。我们今天读这些经文呢，还依旧还有困难。何况佛在大经上明白告诉我们，

法无人说，虽智不能解。要想解理解佛法，一定要与善知识，有人给你讲解，帮助你学佛，帮助你读经，你才会懂得。我们现在学佛明白，我们有义务帮助我们的朋友，把佛法介绍给他，以善巧方便消除他的疑惑。世出世间圣贤都教给我们，我们只记人家的恩德，绝不记怨恨。我们知道恩德是真实感情的流露，怨恨都是种种误会，不是真的，何必把它放在心上。第五啊，这是讲共财，彼此贫富不等，当用福计，不得互相诽谤。人在世间，由于过去生中修的因不一样，所以决定不是平等的。那么有财富的要懂得帮助朋友，常常周济他，扶持他，决定不能回报，不可以轻慢。这是教给我们与朋友往来之道啊。与这个相反，就是狂助无师，帮助同学了。朋友在儒家讲，同学叫朋友，同志叫友。所以友比朋友要亲得多，友是同志志趣相同朋友是同学，同学不一定志趣相同。在五伦之内一定要懂得决定不能够欺谎这个欺谎不可以毁谤更不可以。我学佛也就要从这些地方落实从这些地方学起。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1: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哈，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0: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嘛？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所以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0: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观，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

0: 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0: 泰萨嘎一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英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泰萨嘎一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我们讲说霉运嘛，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它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就不断成长嘛，

0: 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盐给它，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善消业障都是在盐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盐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盐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

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浊，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

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
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

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诶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
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 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

0: 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

0: 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和的没有白了，胡子和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和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和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惠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

0: 四十八院的，真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家这边人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个咱住了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言语，这些情感事，虽然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

0: 和尚在屋里敲眼镜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眼镜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眼镜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

0: 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
1: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出家老夫人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走吧，我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
2: 斋。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让我四 时候，那他还保别人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1: 退
2: 的时候，他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1: 他
2: 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认出来，太是的，
3: 太当真，太当真，
1: 搁那看清了，
2: 搁当人了，媳妇出五个兵，老百姓都看见了，那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人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2: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座，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说谁人不？说，咱上个谁人？谁人了？这一发的这不认识，长出了一口气，没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我这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远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呀姓都行。
1: 谁呀、
2: 啊？
1: 还没呀、
2: 啊？
1: 我啥都会讲是吧？
2: 啥都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咱们也我们也有
1: 没有啊
0: 我们也有
1: 啊
0: 我有了我们说我认识
1: 嗯光明年阿弥陀佛
0: 我想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来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宅屋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眼。我让那个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1: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去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1: 一般的。
5: 来个谁院？
1: 然后是谁院？这俩开，这俩开院。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个烟佛。
1: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 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 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

0: 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了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
1: 是人就是说
2: 投地投生都死了，
1: 老
2: 是
1: 死，
3: 老
1: 是
3: 死，
1: 你
3: 说老是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中。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他治，这治还过了，学出家的，你学出家，不学出家的。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指手画
4: 脚，
2: 不要指手画
4: 脚，
2: 自己说，手不要指，
4: 自己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 写

0: 功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鹰窝，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

0: 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

0: 仙。简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墙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不正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

0: 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俭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

0: 把他内心期待父母团结复发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已经把五戒相经签要补释学习圆满了。那么今天呢，后面呢还有广化老法师，在这个千要补释，集注，有摘录正法念处经五段经文。我们今天呢，再把这个最后面的。这个一段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已经把这个五戒相经这个表解这个大概呢，跟大家介绍过了。那么在这个后面呢，有一个

总表啊，就是五戒罪相啊。我们上次呢，也简单跟大家念一遍啊。那么这一篇呢，我们再跟大家重复的再念一遍啊。五戒罪相啊，表解如此：上品不可毁根本罪，四众戒。犯罪要件具足成犯，中品可毁根本罪，如饮酒一戒所摄。可毁方便罪，方便出发心到犯根本前之种种作为。可毁等流罪，等流类似之意，如杀戒之杀天龙。鬼神，下品可毁方便罪，如发心欲杀人而未杀，可毁等流罪，如杀畜生等。啊，这个是把这个五戒啊犯罪的罪相啊，这个总表解。那么这个我们前面呢啊，都学习过了啊。这个上品不可毁根本罪，那么这个是四众戒犯罪要件具足啊，就是每一条戒啊，那么它有犯这个根本罪的这个要件都具足了，那么就。成立啊，犯了这一条不可悔根本罪。那么中品可悔根本罪啊，这个地方呢，同样是根本罪啊，但是有可悔不可悔。这个四众戒。如果犯了这个根本罪呢，那么就不可悔啊，就是不可以忏悔，丧失戒体了。那么可悔根本罪呢，它是可以忏悔的。那么这个表姐举出饮酒这一戒所摄那么饮酒这一戒所摄，摄就是。它是可以忏悔的，对吧？这个表姐举出饮酒这一戒所摄那么饮酒这一戒所摄，摄就是跟这一条戒同样性质的属于遮戒的那么就是属于这一条了因为饮酒这条戒呢，它是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种种的作为，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是可以忏悔，啊，叫可悔方便罪。可悔等留罪，啊，这个等留就是类似的意思，啊，就是跟这一类同等的，啊，同一流类的，如杀戒之杀天龙鬼神。这里举出杀生这一条戒，啊，那么在五戒里面呢，啊，它是以杀人这个犯不可悔根本罪。那么杀人之外呢，啊，杀这个天龙鬼神，啊，那么跟杀人呢，啊，它是同等，啊，一个流类的。这个称为等流，但是这个等流呢是可以忏悔的，啊，那么杀人呢，这个就不可悔了。下品可悔方便罪，啊，如花心欲杀人而未杀，啊，这个是下品，啊，下品可以忏悔的方便罪，啊，这里举出一个例子呢，比如要花心要杀一个人，但是呢，实际上并没有去杀，啊，但是呢，有起这个心动这个念头了，那么这个可以忏悔，啊，这个可以忏悔，啊，这个叫下品的可悔方便罪。那么这个下品可悔方便罪呢，跟中品可悔方便罪呢，啊，它的不同点就是。下品可悔方便罪呢，它只有起心动念，啊，还没有付诸具体行动，啊，就是心里呢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念头要去杀人，啊，但是实际上呢，在身口方面呢，他没有具体去做，啊，那么这个就是犯了下品可悔方便罪。那么中品可悔方便罪呢？他是心里想要杀人，啊，那么他也具体在准备了，啊，但是还没有达到杀死人的目的，啊，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已经开始在进行了，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啊，如果知道错了，啊，那么这个可以接受忏悔，啊，是属于中品可悔方便罪。啊，这些过程种种作为，啊，所以这个下品可悔方便罪、中品可悔方便罪，啊，那么它的区别呢，就是一个只有起心动念，还没有付诸行动，啊，一个呢是起心动念已经付诸行动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目的，在这个当中，啊，就属于中品可悔方便罪。那么下品可悔等流罪，啊，如杀畜生等。这个等流呢，啊，就是等同啊杀人，啊，等同杀人，啊，因为杀生啊，每个众生呢，虽然这个形象啊身体不一样啊，但是呢。它都是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这个五戒呢，啊，它这个名词呢，就是叫不杀生。那么你犯了这个戒，就是杀生，啊，你去杀生就是犯了这个戒。啊，那么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呢，凡是有生命的，啊，都不可以故意去杀害。那么杀害畜生啊，在我们世间法来讲啊，大家觉得是很正常的，没有罪过的，啊，世间的法律呢也不会给你判罪的，不会给你处罚的。那么在佛法里面。

便讲了，这个是有罪的啊！特别你受了戒了，又加了一个犯戒的罪啊！你没有受戒呢，杀生啊，从杀人到杀这个畜生，那么这个都是有罪的啊！所以这个叫性罪啊，它本身性质就是有罪过的。那么杀畜生是下品、可悔等流罪，属于下品啊，但是可以接受忏悔的你犯了这个杀害畜生了，那这个戒体没有丧失掉啊，但是呢，要忏悔如果不忏悔呢，这个不改过那么这个罪呢，越累积就越重。那么累积到很严重那么前面经文我们都学习过了就堕常在三途常常堕落在三途。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再把上一次这个五戒罪相的表解简单跟大家复习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接着就要看这个集注集注最后一段了它是摘录呢这个《正法念处经》里面这个苦欲有16段截录了5段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下去。一无彼岸处，清净二有，惑智欲心，智淫酒醉，共母行淫，共父行淫，行以心房，如是痴人，惑父更要多作，自作教他，以此因缘使堕此欲，受乐言铁钩，钩彼下因，或以棘刺。针刺彼下阴，或以乐钉从其而出，或钉耳鼻，或以乐钩刺口令满，苦咽满口，受大苦恼。那么这个是第一段。这是集注里面呢，给我们提出复有因杀盗淫妄入无间地狱，之16由真地狱者。读《正法念处经》卷13云，苦亦有16段。那么这个是在16段里面呢，截录了5段的第一段这个第一段呢叫无彼岸处。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行邪淫又喝酒亲近这个恶友这个恶友呢就是不好的朋友那么专门教人家。造十恶业的，这个是恶友。那么造了这个业呢，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地狱了。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这个是苦咽满口这个咽就是火焰火焰呢就充满了口里在口中充满了火焰。受了呢这个大苦恼这是第一个因为邪淫那么还有喝酒酒醉之后邪淫亲近恶友或者呢自己呢有这个欲心那么造了这个业堕到这样的一个地狱。二也干火处回止。圣人、四果罗汉毁谤戒律，非法说法，使堕此狱。受热铁也干，以炎热利牙，使彼罪人，一切身份别别割食。复被狱卒辟口割舌，热焰铁犁更彼长舌，长久烧灼，如是饿死。

而受种种苦，以毁圣人故，受一劫苦。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摘录了这个十六个油蒸地狱呢，这个是叫野干火处啊。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啊，主要是造口业的。那么这个口业呢，是毁谤圣人，啊，这个毁指就是诋毁。啊，这个毁谤圣人啊，那么这个圣人呢，啊，包括世间圣人啊，所以这里讲毁指圣人、四果罗汉啊，那么毁谤到阿罗汉去了啊，这个出世间的圣人。那么世间的圣人啊，就像我们中国啊，孔子、孟子啊、老庄啊。这些是世间圣人，罗汉呢，他是出世间圣人啊。那么他去毁谤啊。那么现在呢，造这个业的人呐，啊，我们看的太多了。在现前这个时代呢，毁指圣人呐，这个口业呢非常多，非常普遍。毁谤戒律，啊，那么这个圣人制定的这个戒律呢，他毁谤，啊，造这个口业，啊，那比如说这个佛门啊，制定不杀生啊，那么他听到了。他不能接受，啊，那不能接受呢？他还毁谤，啊，认为呢，啊，这个是迷信，啊，他认为是迷信，啊，那么说佛法迷信呢，他就毁谤佛法了，啊，他讲的这个话呢，似乎我们感觉好像，这个好像没什么嘛。但是呢，啊，如果你从一个影响面去看，啊，那个果报就非常严重了。为什么呢？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那么佛经讲的这些事实真相，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在指点我们凡夫啊的迷津，啊，我们凡夫呢？迷惑颠倒啊，对六道轮回啊、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这桩事情不了解啊，因为不了解啊，所以常常做错事啊。那么你不了解做错了，因果还是要自己去承担、去承受的啊，不是说你不了解做错了那就没事了。事实不是这样，啊，你不知道，你造了这个业，你还是要去受那个痛苦的果报。那么佛大慈大悲呢，出现在世间呢，就是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教导我们趋吉避凶，啊，不要堕到三恶道，啊，那么在人天善道呢，能够修善事，断恶业。将来呢，才会得到快乐的果报。啊，把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事实给我们说明，啊，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教我们断恶修善，就是教我们趋吉避凶。啊，佛法在世间啊，主要是帮助我们这个事情。佛出现在世间呢，
就是大慈大悲了。

来指点我们。那么你现在说他是迷信，那你第一个是影响自己，那自己不相信啊，那你诽谤佛法啊，说他是迷信啊，或者造更重的口业，那么这样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啊，你影响自己呢，也会影响别人，你周边的人啊，你的家庭、你的家人会受影响啊，在社会上呢，会影响你的朋友啊。如果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那么说这个话呢，那他的影响。

受到你的影响，他也开始来毁谤圣人，毁谤圣贤，啊，这个恶性循环下去。啊，那么讲这个话呢，在现在感觉好像没什么，啊，但是呢，一旦那个果报现前了，就后悔来不及了。那么这个果报现前呢，啊，现在在人间呢，啊，啊，享受这个福报啊，就是过去生呢修的善业，啊，这生享受这个福报，福报还没有享尽呢，啊，他还没有感觉，啊，但是呢，福报呢慢慢享尽的时候呢，这个恶业的果报花报啊就会不断出现了。所以人到晚年呐，啊，如果一生造作这个恶业，那福报一直消减，一直损耗掉，啊，那么慢慢的就感受这个花报了。如果我们读了佛经啊，在观察现前这些世间人啊，造了这个业啊，你冷静去观察啊，那么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么造这个业呢，堕地狱呢，这个没有什么特权的啊，没有说你做皇帝啦啊，在地藏经讲啊，你不要说做人间的皇帝啦啊，你就是做天上那个天王啊，你只要造了这个业，照样堕无间地狱啊。这个地藏经啊，啊，我们有很多同修念过啊，不管你贫富贵贱啊，你只要造这个业，果报都一样的啊，这个没有特权的啊。你在人间呐，啊，这个享福的时候啊，作威作福啊，那个业报现前呐，啊，堕到无间地狱去受这个苦啊。那么毁谤戒律啊，这个果报很严重的。啊，那佛说不杀生啊，那现代人说你这个是迷信，你就这样就毁谤戒律了啊，他将来就要堕到这个地狱了啊，这个问题呢非常严重啊。下面讲非法说法啊，非法说法是什么呢？不对的他说是对的啊，那个恶的他说是善的啊，那个善的他说那个是恶的啊，就是太上感应篇讲的以曲为直，以直为曲啊，那个曲就是弯弯曲曲那个不对的，他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直的啊，那个直的正直的那个对的，他说这个不对的啊，那个黑板呢他说是白的啊，那个白的他说那个是黑的啊，那一只明明是鹿，他说那个不是鹿，那个是马啊，把那个错误的不正确的非法他说这个是正法啊，非法说法啊。那么这个非法说法呢，就是反对圣贤的教义了啊，反对圣贤的教义就是非法说法。他那个是非法，他说他是正法，啊，把那个圣贤的教义呢说是非法，啊，那么在阳世间呢，啊，造这个业啊，造得很痛快啊啊，在作威作福的时候呢很痛快啊，但是呢死堕此狱啊，死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啊，死了之后堕到这个地狱。这个现在人 都不相信说人死了以后有轮回啊，我们可以仔细去看啊，你到那个医院去看啊，看那个临终的人啊，他那个样子，你可以仔细去观察

一般在医院里面呢、这个人如果快往生了啊，这个前两三天呢、这个黑白无常啊，就会出现了，啊，就会来了。啊，那平常呢，他不相信，到这个时候呢，他见到了，啊，见到了，后悔来不及了，啊，这个是始堕此意啊，受热铁也干呐、以炎热利牙食彼罪人，啊，一切生分呐、别别割死。这个我们金山寺有一个地宫啊，我们同学如果有空啊，可以来参观一下啊。这个有电动的啊，比较生动一点。那么现在呢，这个地变相图啊，如果再做成这些动画的那么也会更生动一点。经典上讲的这些啊，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啊，劝我们呢，啊，不要去造那个业，你就不会堕这样的地狱，那么这里这个是造口业啊，被狱卒呢劈开这个嘴巴啊，那么把他那个舌头呢割下来。乐言呢、就是那个乐火呢，铁犁，犁就是那个舌头拉出来了，好像那个牛在犁田呐、这样去犁，耕田那样，用热火烧，用铁犁去耕彼长舌，长久烧煮如是饿死，那么长久呢烧煮，这个饿死就是造恶业这个。口舌，受种种苦，以毁圣人故，受一劫苦。因为呢，他造了毁谤圣人这个缘故，所以他在这个地狱呢，受罪的时间要一劫要一劫。三，铁冶干石处，二心烧事，烧佛像，烧经书，烧事物。三宝物、僧人之衣被、财物、用具等等，自作交他，见闻随喜，始堕此狱。受生时游行量，被火烧燃，或烧或打，彼罪人手身高五游行，圆满普烧，悲啼嚎唤。张口叫时，火满口中，内外普烧。若走一处，必有火山火河，更增苦恼。那么这个地狱是铁冶干石处这个地狱的名称叫铁冶干石处。那造什么业堕这个地狱呢？是恶心烧事我们看到这一个经文那么就很明显它是恶意的故意的恶意以嗔恨心破坏的心呢，烧这个寺院。那么烧佛像，这个都是恶心的，烧经书，烧事物三宝物，以及烧僧人的衣被、财物、用具等等。那么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有历史以来这个有一些朝代呢。都在干这个事情的，就是用恶心来烧毁寺院，烧佛像、烧经书的，那个是心很不好
那么佛像经书啊，我们一般就是破旧了，不能修补了，不能供了啊，那个才去烧的啊。那烧了这个灰啊，要妥善处理，不能乱丢啊，要用干净的面粉袋啊，把那个灰装起来啊，洗一个干净的石头啊，拿到这个大江大河啊，或者大海啊，把它沉到水底。这个是佛经佛像啊，不能供了，不能修补啊，那么做这样的一个处理。那么此地这里讲呢，他是恶心的，他是恶意的啊，他认为佛教这个是迷信啊，他就来破坏啊，来烧寺院、烧佛像啊，那么经书他也烧了。啊，那么这个现在大陆上这个事情啊，过去文革的时候呢，最明显的。现在呢啊，还有很多人呐 啊在其他地区也有啊。这个我们这个佛经啊，圣贤书啊，他认为是迷信。啊，特别这个做官的啊，这个做官的人啊，说这个是迷信啊，他不但不护持啊，他还毁谤啊，带头啊烧这个佛经佛像啊，这个就是恶心。那么造这个业呢，自作教他啊，自己做这个业啊，还教别人干这个事情。那么看到别人啊，这个烧寺、烧佛像、烧经书、烧事物、烧三宝物、烧僧人的用具啊，他看到非常欢喜啊，他见闻随喜。那么造了这个业呢，始堕此狱啊，受身时有行量被火烧来了啊，这个身体呢有时有行这么大。啊，或烧或打啊，那么或者被烧或者被打啊，比罪人手身高五由行啊，这个罪人呢手一伸伸起来了，高有五由行啊，有那么高啊，圆满普烧啊，这个满就是头发啊，他这个火焰呢、啊、把整个头发都烧了，那么这个人。被这个烧，他就悲啼嚎唤啊，悲啼就很自然，他就嚎唤啊，唤就是大叫啊，这张口叫时啊，他张开口叫时，口一张开呢，这个火就充满整个口中了啊，那么外面的烧，里面的烧，内外普烧。若走异处啊，如果走到其他地方啊，那必有火山火河，更增苦恼啊。那么那个地方啊，有火山有火河啊，那么就更增加苦恼了啊。这个一烧啊，就想跑啊，但是呢，跑到哪里呢，都有火山，不然就是火河。更增加那个痛苦，增加那个苦恼啊，这是第三种啊。第四呢，身阳受苦恼处，有谈悦正心好心，施与出家僧人为菜变故，种种供养，如此财物随和病人，令得病菜。而有二人内心不善，披袈裟服，贪人财物，使彼供养病人财物，用以不烦不颤，心无悔意，
如是贼人假名出家，自作教他见闻随喜，始堕此狱。有一游行量，热沸体数，金刚热死，火速极高。罪人生持四百四变，正长苦恼。头下足上，为数阎佛之所烧煮。那么这一段啊，是生阳受苦恼处，这个地狱的名称叫生阳受苦恼处。那么造什么业因堕到这个地狱呢？啊，有贪欲正信好心，施以出家僧人，为菜病故，种种供养。如此财物随和病人，令得病财。那么这个是谭月啊，就是施主啊，因为在家居士啊，他有正信啊，他是正信佛教徒啊，他好心啊，他心好。那么他好心呢，布施给这个出家的僧人。啊，那么布施给出家僧人，为菜变故啊，就是出家僧人呢，如果有生病啊，那么他就用种种供养啊，供养这些出家僧人啊，给他们疗病的啊，治疗病的啊，如此财物随和病人，令得病财啊。那么这些财物呢，就是随任何一个病人啊，就是这些出家僧人呐、啊，啊，要让他们呐、啊、这个疾病呐、啊、可以得到痊愈，啊，就是给他们治病的，啊，给他们治病用的，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讲啊，这个生前医疗基金呐、啊，啊，现在的名称呢、啊。就是生前医疗基金啊，等于是给出家人呐、啊、治病的啊，啊这些财物啊，这个有好心的居士啊来供养啊，但是呢，而有恶人内心不善，这个恶人就是他不是好人啊，他心里呢不善啊，那不善呢，他也想贪这个财物啊，那他要贪这个财物怎么办呢？他也来出家啊，他也来剃头啊，也披这个袈裟服啊。这个他的出家啊，披了袈裟呢，他不是要修行的啊，他主要呢贪人财物啊。他看到哇，出家人这么好啊，有人供养。啊，自己都不用去赚钱，啊，他就出家了。啊，那出家他的动机呢？他不是要修行的，啊，他是为了贪人家的财物这个目的而出家的。啊，他也披上袈裟了。啊，那么这样啊，十比供养病人财物。啊，这个。供养这个病身的财物呢，他也来享用了啊。那么用以不还不忏啊，用了之后呢，他又不还人家啊，那个不是该他用的，他给人家用了，他也不还啊，不还还没有关系呢，他也不知道要忏悔，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错的，心无悔意。这个心里啊，没有忏悔的意思，没有这个意念。如是贼人假名出家啊，那么如是贼人就是，这个就像

盗贼一样的，啊，不是真正出家要修行弘法利生啊，而是贪人家财物这样出家的。啊，觉得佛门呢 啊这个行业啊，啊这个钱呢，啊，蛮好赚的。啊，现在社会上啊，啊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出家的。啊，过去呢，我还听说呢，现在还有这个职业出家人。啊，听说在上海这个寺院呢，啊，听说还有职业出家人。这样就是早上啊，啊这个穿出家人僧服来上班啊，下班的时候就换在家人衣服了啊。那么像这个职业出家人呐，啊，就属于这一类的啊。现在吃的好像蛮痛快的啊，死了以后就知道了。就不痛快了，而是假名出家，自作教他见闻随己。那么自己这样做，还教别人，啊，他还教别人，那看到别人也这么做啊，他看到就随喜了，啊，见闻随己，看到听到了他随喜，啊，他不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啊，他还随喜，不知道忏悔，不知道改过。那么死了之后呢？死堕此狱，有一游旬量，热沸铁树，金刚热石，火速极高。那么这个地狱里面呢，有一游旬量的热沸铁树，啊，还有金刚热石。这个火速极高，这个铁速都有火的，啊，非常高，有一游旬，啊，这个一游旬呢，以我们中国这个里来算呢，四十法里，啊，这个是相当之高了。那么这个罪人升到这个地狱呢，啊，往生到这个地狱呢，生此四百世变，啊，增长苦恼。那么升到这个地狱呢，他全身都是病。为什么呢？人家供养这个真正修行人使用的治病的这个财物，啊，他去贪这个财物，啊，他也来出家，啊，他去拿这个钱自己去享受，那他就得这个果报，啊，所以就增长苦恼，头下足上为树炎火之所烧灼，啊，这个头在下面，啊，那脚呢在上面，就是被这个树的炎火，啊，来烧来煮，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怎么在人间呢，啊，得到这么一点点小便宜，啊，死了之后堕到这样的地狱，啊，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啊，这是第四种地狱。下面呢，第五段，十一言处，啊，怨处啊，有人恶心于佛像、佛塔、佛殿、声势、房舍，毁坏住处，毁坏佛像，灭佛菩萨之画像，或有不信于佛，自言信佛，为求过失而听于法，闻理回止，要行多作，以是二业因缘，始入此狱，受千倍言恶，毒蛇所念，复为火烧。啊，这个地狱的名称叫十一怨处。啊，十一怨处，这个地狱啊，它的业因啊，就是有人恶心。啊，这个恶心呢，它就是不是善心。就是

要来破坏佛教的啊，那么他恶心呢、啊，对于佛像、佛塔、佛殿、僧室、房舍，毁坏住处，毁坏佛像，灭佛菩萨之法相。这个跟前面一段呢、啊，啊，也类似，啊，但是有一些差别啊，但是总是都是由于恶心，啊，主要他是恶意的，他故意的，啊，用贪嗔痴啊这个心啊来对于佛像、佛塔、佛殿啊、僧室、房舍呢，去进行啊破坏。啊，破坏这个僧人他的住处，啊，那么破坏这个佛像，啊，佛像呢就是像雕塑的，啊，雕刻的，啊，那么灭佛菩萨之画像，啊，那么毁灭佛菩萨的画像，这个罪业呢，啊，也非常之重。啊，非常重，啊，这个果报呢，都很快会现前的，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呢讲得非常清楚，啊，如果你看到现前这个花报啊，你看到现在在人间呢，他造这个业啊，他的一些遭遇就很不好了，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呢，他死了之后呢，那肯定是堕到这个地狱。啊，所以这个果报呢是很快的啊，很快就现前的啊。现在大家都不相信啊，这个不相信呢，它果报还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因为你相信它就有，不相信它就没有啊。那如果是这样呢，那我们大家都不相信，不都没事了吗？啊，事实的并不是这样啊。你相信它有，你不相信它还是有，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我记得几年前呢、啊，这个阿富汗呐、啊，有一尊大佛，啊，一尊大佛像，啊，那么阿富汗这个塔利班政权呢、啊，就用炸药把那尊佛像给炸了，啊，那个时候联合国呢劝他不要炸，他就偏偏把它炸掉啊，这个他们这个做法是大不孝啊。啊，那个佛像啊，是他们祖宗啊，这个几千年前留下来的，啊，是他们自己的祖宗留下来啊，那个大不孝啊，把那个佛像炸掉，啊，炸掉了没半年呢，好，事情来了，啊，我跟他看了、啊、大概半年，啊，他就被美国啊用飞弹去炸了。啊，炸的塔利班政权现在也垮台了，没有了。啊，这个是花报啊，但是果报呢，就在这个地狱。啊，这个就是恶心啊，对佛像、佛塔、佛殿，它进行破坏。啊，那么在我们大陆上啊，文革是比那个塔利班那个更厉害了。啊，全面性的破坏。那么连这个出家人呐、啊，都要被抓去打的，啊，连殉道上都免不了啊，啊，被红卫兵呢打得半死啊，还有那个名山老和尚啊，也是被抓去打，啊，打得都弯腰驼背了，啊，还好没被打死啊，啊，这个罪过非常重啊，会堕到这个地狱的。啊，或者呢，灭这个活菩萨的画像啊，那个画的，啊，他都是恶意的去破坏。啊，死了之后啊，就堕到这个十一愿处啊。下面这一段呢，是也是堕到这个地狱啊，但是造的这个业因呢，啊，跟这个。

0: 属于等流的，同等的。或有不信于佛，自言信佛，为求过失而听于法，闻以回止，要行多作，以是二业因缘啊，始入此狱。受千倍严厄毒蛇所念，复为火烧。那么上面一段啊，恶心破坏佛像佛塔。那么这一段呢，这个是另外一种业啊，就是他自己不信佛啊。那么他说他也信佛啊，他也来听经闻法。他为什么来听经闻法呢？为求过失而听于法。过失就是找你的麻烦了啊。他来听法呢，他听到一些啊，然后呢来找你麻烦啊，来给你问难，来给你回指啊，就是诽谤啊。有一些人呢很喜欢做这个事情啊。前天上海两个居士来看我啊，因为上一次他们也来了几次参加法会啊，送了他一些佛书啊。他回去呢给他们一些学校啦啊，有一些教授啦啊，高级知识分子啦啊，领导了啊，跟他们接触啊。那么他说呢，他反而被他们教育了一顿啊。说怎么教育？哦，他们说他们也跟他讲经说法。我说讲什么经啊？他说跟他讲楞严经啊。我说真的啊，这么好啊，他跟你讲楞严经啊。啊，那么这些人呢啊，就跟他讲啊，他说他也去佛学院，也去学佛，也去听经啊。啊，他说呢，被这些人呢讲的呢，他都不晓得该怎么去回答他们啊。啊，那么像这些人呢？啊，现在有他也来，他根本他就不相信佛的啊。他表面上跟你讲，哎呀，我也是信佛的，哎呀，这个怎么样？其实你要注意看啊，注意看他这个讲话啊，还有他那个表情啊。他前面跟你讲一套啊，后面呢，下面他就是一套啊。其实他根本就不相信啊。那么他为什么来接触呢？他要来这里找你的麻烦了啊，找你的过失。他来找你的过失啊，你看这里讲啊，他是为求过失而听于法啊，他就是专门来找你们麻烦的啊，找你的过失的哦。他来拿这个戒来看，哇，你这一条没做到，那一条没做到哦，他一天到晚就找你的过失，他是为这样来听佛法的。啊，那么听闻之后，他就开始诽谤了，他就开始诽谤，他就造这个业，啊，要行多作，啊，他很喜欢干这个事情，啊，所以前天那两个居士来啊，他给我讲了啊，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狱啊，大概是属于这一种的，啊，将来会堕到这个十一愿处啊，他自己不知道，啊，他自己现在还蛮得意的啊。啊，我说讲楞严经啊，我说你去问他几个问题嘛，看他怎么跟你讲啊。那如果遇到我，我就会向他请教了，请你讲一段给我听听。现在呢，真有这些人啊，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呢，造这个业后果多么严重。啊，所以以是恶业因缘啊，始入此狱，受千倍严厄毒蛇所虐，复为火烧。这个太恐怖了啊！但是人呢，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不见棺材不流泪呀。啊，他现在讲什么都不怕，骗人的。真的是骗人的啊！到时候呢， 比谁都怕。啊，你身体好好的时候呢，你说你什么都不怕啊，啊，不要说堕到地狱了。一生病，一送进医院，他就开始怕在等了。你相信不相信？送到医院去，哪一个说他不怕死？不怕死，你还要去医院干什么？你就让他死就好了，你去医院干什么？啊，那个都是讲大话了，啊，讲大话的。啊，那个不准啊！那你到医院呢，你就吓个半死了，啊，那到临命终的时候，那就更厉害了，啊，这个都是事实真相啊。好，今天哦，这个五戒相经千要集注呢，啊，我们到这里算是全部圆满了啊。那么我们同学呢，在这个学习呀，啊，希望我们多多的复习。这个书如果需要呢，啊，可以提出申请啊，我们会寄给大家。那么大家要受戒啊，最好这个五戒相经啊，要学习的很明白啊。对于开车吃饭呢，这些戒相啊要很清楚，啊，那么这样来受戒呢，我们才能够持戒。那么后续呢，后面还有一些附录。啊，我们有这个时间呢，啊，也会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这个也有帮助我们这个了解这个五戒相啊，受戒持戒的啊这些哦，相关的啊资料啊。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五戒相经千要啊到此圆满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贤首过思。

华严经，如大师所说，卷数太多，境界深广无期，自古以来，每一个人都想着入华严境界。怎样才能够进入？度生和尚慈悲啊，这是华严初祖文殊菩萨化身给我们说出望经还原观。云华娴熟清凉宗明啊，代代沉船。那么把这样复杂的深广无际的教义念出修行切要的精髓，这是非常非常的难得。过去我们在讲习当中，曾经的简单介绍过还原观最后的无执六观。有同学来要求，希望能不能找个时间呢，把娴熟过失这一篇的开始啊，我们依照全文呢来学习，这是一桩好事情。但是法总是离不开缘起啊，这次回到香港来，时间不多，可是想想呢，这篇文章的义理还是很深很广啊！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华严经》讲了将近4000小时，同学们呢也有这个基础了啊，可以学学还原观啊，要紧呢，要还原了。我们还不了人啊，也就是回不了头啊。啊，回不了头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的妄想没断尽啊，这个妄字，包括经上常讲的妄想分别。太严重了，所以很想回头啊，回不了头；很想忏除业障啊，总是忏除不了。啊，原因就在这里。啊，我自己这一生呢，学习有这么一点经验，57年前。张家大师教我
放下看破。我是不是真放下了？没有啊。为什么？习气太重了，无始劫来的习气，哪有那么简单呢？可是大师有善巧方便，我们依照他老人家的指示认真去做，这么多年来年年呢这方向减轻了。从哪个地方看出来呢？经教里头有一句话说，烦恼轻智慧长。烦恼跟智慧就是明暗的两面。烦恼是暗的这一面，智慧是明的这一面。明多了，暗就少了。这光明越来越大，这烦恼就越来越少。我们要肯定呢，我们是中下根性的人，这一点很重要。不是上根，上上根呢更谈不上啊。上是上上根，像慧能大师那才是上上根。这一问情。一放下就彻底放下，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勉强不得，学也学不来。所以老师教我的方法，一点一点放。先从身外之物放起，容易身外之物。我们最执着的无过于钱财。所以老师教我学布施。这真的从跟出家人见面的头一天他就教我学布施。那个时候我生活非常艰苦。

啊，自顾不暇了，哪有钱去布施？啊，老师问我，你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还可以，一毛钱有没有？那个钱没有问题，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布施。啊，养成一个习惯。这些东西如果把身外之物通通都放下了，然后提升自己，要把内财啊布施掉。什么叫内财啊？内财不是身外之物啊，把身体舍出去。怎么个设法呢？现在在道场里面做义工的就是内财布施。啊，我们这样把智慧、把劳力、把精神、把时间啊奉献给道场，奉献给所有的同学们。不求任何果报啊，我们今天讲报酬啊，不求任何报酬，这叫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功德超过外财啊，超过这个身外之物。我们做了啊，做了怎么样呢？效果不彰啊，那这是什么原因？真的是有原因，我们没有把自私自利放下，没有把是非人我放下，没有把贪图五欲六尘享受的念头放下，没有把贪嗔痴慢放下。虽然这是呢修福啊，功德谈不上了，你夹杂这个哪里是功德呢？那修福啊，修福修慧呀，进步非常缓慢，道理在此地。这么多年经教的熏修，我们明白了。什么时候业障消尽了？望尽还原了，通通放下干净了，望就尽了，就回头了。这个还原，原是源头，源头是真如本性，要舍啊，要知道不能不舍。啊，我们现在自己知道有业障，啊，为什么呢？没放下嘛。这个东西啊，越失越多，失财得财富，失法得聪明智慧，失无为得健康长寿。它不是没有果报啊，这个就是佛法常讲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那果报来的时候越来越多，来的时候想舍啊，通通舍啊，舍也要有缘分啊。啊，我们讲他有机会啊，没机会到哪里去舍？啊，每年呢，我们肯定会遇到的机缘，就是全世界各个地方呢，它发生灾难。啊，救灾需要用金钱，这是舍财呀，很好的一个缘分。
如果不学呢，他就被他累赘了。业障消灭。

事情，应经布施。啊，四众同修的供养，他建了一个弘化社，啊，苏州报国寺，啊，自己设了一个印刷厂，啊，印送佛经善书。啊，那他也流通，啊，他有完全赠送的，啊，有半价，就是成本赠送的，啊，我这个书印多少钱不赚钱，啊，成本卖给你是有能力的，没有能力买的完全送给你，啊，给富有的人家的时候，他也能有一点利润，啊，为什么呢？作为印经的基金，啊，老和尚定的有这些办法，啊，我们也学着做，啊，我们学着没有定这些办法，全部在做，可是果报啊，非常殊胜，啊，我们常讲了。你施越施越多，越多越施，不能够攒积在那个地方。啊，钱放在那个地方不用它了，那就是罪过啊！啊，我们学印光法师啊，所以这一次。我们遇到一个很殊胜的缘分，台湾商务印书馆啊，发起再印四库全书，这是保存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大事情啊！今天商务印书馆派了一位方先生来看我。我才了解，这十几年前，他们第一次印四库，分量不多，只印了200多套。啊，那么现在呢，这印刷的技术啊发达了，带给我们很多方便。你要一套，他都可以给你印一套；要2套，可以给你印2套，这个太方便。我才知道有这么新的这个技术啊！我看到这个讯息，我就给他订100套啊，这100套啊，请山东大学代我分送给全国啊大学图书馆。啊，提供给中文系的同学们做参考。啊，这个书的分量很大，也不是一个人完全能读得完的。啊，这是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啊，我也给书店呢建议，四库里面。有很多叫常常用的东西啊，现在你比如说是儒家的道家的啊，乾隆皇帝编这套书的时候，他对佛很尊重啊，佛家的东西呢没有入四库，单独编一套就是乾隆大藏经，这是佛法的啊，道家东西呢在四库里头啊，所以我们就像我今天跟他谈的是儒跟道，很多重要的这个经论啊，很常用的，最好从四库里面把它取出来。

应成啊一套啊四库里面儒家的精华篇、道家的精华篇，那这样分量就不大了啊，两个合起来像现在这种装订的方式100册啊，流通也方便，价钱也便宜，需要的人他买得起啊，是四库里面的原文啊，这个非常有价值，他们也很欢喜啊，也乐意来尝试这样做法啊，所以一定要学布施。我说你们做啊，做的时候呢，我会给你定一批，至少我会要100套或者是200套啊，我们尊送这个啊，佛教我们先送这个大藏经啊，龙藏啊，我们可以送给学儒的、学道的啊，这些的道场啊，来供养他们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就是儒释道三教。那么这是讲到缘分啊，要舍啊，要把它舍得干干净净啊。我自己晓得很清楚啊，设方对我的供养，我把它舍成一毛都没有了，我的业障就没有了啊。所以要舍，我得找机会呀，赶快把它舍光啊！啊，内财布施。这诸位看到的啊，每天跟诸位在一起学习内财布施啊，天天读诵大乘经典啊，为人演说啊，这属于内财布施啊。那么三种布施都具足啊啊，所以智慧增长啊，身体健康啊，老师传授我的，我得受用，所以我非常感恩老师啊，这是我自己一点经验贡献给诸位做参考啊。现在我们看清凉大师这一篇原文，他开头等于说是序言一样，夫满教难思啊，亏一尘而顿现，圆宗叵测，读先号一起章。这个四句就是一小段，夫这是古时候啊，这个文字里面虚字啊，开头啊，开头这个虚字啊，满是圆满，华严经是大圆满啊，是佛法的根本教义啊，一切法呢都是从华严流出来的。啊，所以像一棵大树一样，华严是根本啊，一切经呢就是这棵大树的树干、树枝、树叶啊，花果啊，所以这个是根本法轮啊。当然难思它太深太广，太大了啊，所以这部经典呢确实是包含变法界虚空经啊，大讲到法界啊，现在科学里面讲的宏观世界，小讲到微尘

基本例子，我们在华严经全都读到啊，没有一法不在华严之中啊。如果像现在学校里面，学校里所有一切科系啊，华严里面完全具足啊，还有学术界学校里的所没有的，华严经里的也有啊，没有的华严经里多啊。所以开头讲啊，满教难思啊，啊，华严讲缘起，这世界从哪来的？啊，是我们自己真心变现出来的，唯心所现的。为什么会有十法界一真庄严呢？唯识所变。啊，识是什么呢？识是妄想分别之中。啊，这个我们就明白了。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才变成了十法界。这个气势非常重要啊！啊，我们眼看到现在灾难这么多，这么样频繁，啊，这么严重啊！尤其诸位看到。前几天四川的大地震，地震的时间只几秒钟啊，啊，几秒钟，这个大地的震动。生命、财产损失无法计算的啊！我偶尔看到今天头条新闻报道，啊，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00人了啊！这是看到尸体的，埋在地下。看不到尸体算是失踪，人数超过这个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世尊在经上讲的话了啊，人命在呼吸之间时时刻刻能想到这一桩事情，那就是印光大师所说所用的方法，把死贴在额头上啊，不定什么时候死亡就临到自己身上来了，这怎么办啊？那如果用华严呢，华严把这个事情彻底解决了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所有一切现象是心性识别，谁的心啊？自己啊，那我们自己的心善，善和大地没有一样不善。心不善呢，那么有一样是善的，这个要知道啊。所以灾难从哪里来的？啊，佛讲的透彻啊，灾难是人心造的啊，人起心动念都是失误。

你看跟杀盗淫妄啊，妄语两舌，其余恶口贪嗔痴慢，跟这个相应的。佛在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啊，讲大善财啊，如果这个世间的居民，我们讲地球上的居民，啊，每一个人就是贪而无厌，这个地球上完全就变成大水了，陆地啊都沉了，水灾、洪水是人的贪欲所感的，啊，火灾、火山爆发，现在的时候诸位看到的地球上的温度上升，南北极的冰河快速的在融化，海水不断在上升，这是的成灰啊，风灾啊，飓风、龙卷风从来没有过的，现在常常听说啊，带来严重的灾难，如此啊，地震、傲慢啊，不平，这感的地震啊，啊，佛把这些现在所谓是自然灾害的业因告诉我。啊，这个现在我们能接受，我们不怀疑，佛讲的话是正确的。啊，这个一点都不迷信。啊，所以佛教导我们，至少要存善心啊，要做好事啊。要说好话，做好人啊，那这灾难就没有了。这个虽然不是究竟法，不是成佛之道啊，但是是能够真正让我们获得这一生的幸福美满。佛法里头字字句句充满了圆满的智慧，这个智慧是自信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啊，亏一尘而顿现，一尘是微尘，微尘里面有世界。啊，你真正看清楚了，这一句里头着重在顿顿现的啊，我们做个比喻。电影的幻灯片很小啊，啊，16米的还没有这个还没有指大概指甲这么大了，还可能还没有指甲这么大，啊，这个小指甲差不多，啊，小指甲这么大，啊，我们放在幻灯机上，打在荧光幕上。

0: 按钮一开的时候，它是顿现的，不是先有先后次第的，没有啊，全现出来了，一个念头就现一个画面。 啊，世尊问弥勒菩萨，这有几个念头呢？不是，意思是有几多个念头呢？几多个形象呢？啊，几多个分别执着呢？弥勒菩萨告诉我。 一弹指，这一弹指的时间很短了。一弹指之中啊，就有320兆的念头。你说我们的念头想把念头扶住，它不容易啊！一弹指有320兆啊！如果是一个念头。 是一张幻灯片，那这一弹指多少指？320兆。啊，要用我们这个电视幻灯片说，我们这栋大楼都装不下。啊，假如它真的是有形的话，装不下了。 那一秒钟，我们一秒钟弹40次，1280兆，啊，1280兆，啊，这是什么？妄念，那是妄念纷飞呀，你怎么能知得住？啊，所以佛菩萨。 善知识教导我们放下，这是正确的。啊，放下什么？放下着，你窥一尘境界就得行，顿悟啊，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了解了，有没有生灭？没生灭。为什么？ 你才晓得，象征的是假的，不是真的。没有一法可得了，你能得到什么？不是灾难来了，几秒钟，这身体也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不是，念念都不可得了。 啊，般若经上给我们讲的多明白了，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不可得，我要得，那个得的是什么呢？得的就是业障，没别的，你得的是业，业就是障。啊，放下业障就没有了，我何必要它呢？
1: 啊！诸佛菩萨给我们实现彻底放下，连自己身体都不可得。底下一句：“圆宗叵测。” 圆是圆满，宗是宗是宗旨，啊，也就是我们讲修行的纲领、修行的原理原则，圆满的。

愁是不可啊，不可两个字念快了啊，叫剖啊，意思也是不可，没有办法测度的。

啊，但是一个明白人，真正放下的人，哎，他看到心好，一起障啊，这个心好跟前面一尘是一个意思啊，在一微尘当中的时候，其是圆圆满满，张是显现啊，你通通都看到了。这个四句是讲的宇宙人生诸法实相啊，底下一段说，然用旧提分非无差别之事，肆意离险，自有一计之险。佛法讲体，讲相，讲用。啊，体是自性，是空的。啊，这个空不好懂。空不是无，空是有。啊，为什么它能现能变？啊，为什么说空的呢？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啊，这个体肉眼看不到，耳朵也听不到，啊，你也摸不到，你也想不到，啊，所以称之为空，它真有。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这个体就是自性。有体，它会现象。啊，这个现象呢，要有缘。没有缘，它不会现象。缘是什么呢？缘是一念不觉，二有无明啊，这就是缘啊。起心动念，什么缘故起心动念呢？没有缘故啊，真的没有缘故啊，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呢，它就现象。啊，现象呢，这个相呢，里面它就有作用。啊，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见闻觉知。啊，我们现在讲啊，心法、色法。这个一般呢，这个社会大众讲呢，物质精神。啊，物质精神就生出来了。啊，有物质有精神。啊，这个还没有什么妨碍。我们在经上常讲，这是什么境界？这是诸佛如来。报土啊，报身报土啊。啊，它有相。啊，从体现象啊，十报庄严土啊，为什么呢？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啊，它现的身报身啊，现的土净土啊，一丝毫无染都没有。可是我们凡夫不行，我们凡夫这个念头啊，起心动念
啊，几乎跟起心动念同时，他起了分别，起了执着，这个麻烦大了。啊，有分别，是报头没有了，见不到了，就变了，为识所变了，有分别，就变成识报头，就变成方便有余土。啊，也就是我们常讲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啊，如果没有分别的话，只有这个起心动念没有分别的话，那个十报庄严土是一真法界。啊，是华藏世界，是极乐世界。加上分别呢，一真报头不见了，十报头不见了。啊，现出来的是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它有四层。啊，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菩萨法界、圆觉法界、声闻法界。啊，也看它分别的轻重。啊，分别横波的时候，佛法界；稍微重一点的时候，菩萨法界。啊，再严重的话呢，那就是声闻法界了。啊，还算不错，这里他没有执着。啊，没有执着也算是净土。啊，这里头没有善恶。啊，执着也是起来了，这个麻烦大了。方便图不见了，什么东西出来了？方便图就再一变，变成六道轮回，凡圣同居图，自己心里边的，外头没有。这个要知道啊，啊，宇宙芸芸众生全是自己心变的，啊，所以心善没有一样不善，啊，一切人全是善人，善后大地全是，像极乐世界的这个凡圣土的七宝庄严。所以佛给我们讲的一切唯心造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我们修行这个妄境还原所依的基本的理论，这个要承认啊，承认之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回答。啊，无论你看到什么境界，善境界、恶境界，一回欢欢喜喜，阿弥陀佛，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你在这里面看到现实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业因果报。你看得清楚啊，你跳出来了啊，这个时候你是个明白人呢，明白人最重要的，要帮助那些还在迷惑的人，要教他啊，教他的方法无量无边啊，华严讲大用。

最重要的方法呢，是做样子给他看。这释迦牟尼佛首先表演给我们看的。他老人家所说的、所教的，是他自己完全做到了。你看他写的干不干净？我们没法做到。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三衣一钵。物质上的享受，确实给我们做的是一点贪念。一生所做的事业，教学。教学最重要的，现身说法，做出一个好样子来给我们看。对于一些大众，有教无类，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只要你亲近，向他请教。他们又不热心教导你。我们看清楚了，看明白了。释迦牟尼佛一生，用现在的话，职业老师，他一生所做的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他的身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头一个事先做义工。每一天教学他不要报酬。不收学费。教导你也不求你感谢他。圆满的付出，其乐无穷啊！在中国，这话是孔子说的。当然，他与陈抟，我们在《论语》上看到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叫快乐，读书快，读书乐。学习快乐我们现在学习为什么这个没有夫子那么快乐，没有佛那样的法喜充满，是什么呢？我们没放下。问题在此地。只要你把分别执着放下，佛菩萨的乐，孔子颜回的乐，你就有了。我们的毛病就发生在此地。总要搞清楚搞明白。所以从体相用上来说呢，那当然有差别。四依离显，自有一技之险呐。有事当然有理，有理决定有事。事的现起，缘具足。佛法讲事缘生法，缘具足。缘不具足的时候，理虽然具足，它不行。佛家讲影显不同。影显不二。

意即是什么？意即就是离四不二，离四是一，不是二。离就是四，四就是离，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啊，你把它看作两个，许分别就有执着，那就错了，你就见不到事实真相。下面举个比喻，其有病气要行啊！你们想想，人生病了，才叫有药啊！啊，药从哪来？要从病起来生起来的，没有病了就没有药了，所以它是相对啊，一个起来，两个同时起来，一个没有了，那边就没有。啊，我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就会对面就有个人想出来了，相对的就出来了。啊，我的念头断掉的时候，人相也没有了，有没有人？人有啊，你不执着了。啊，你知道我自己这个相，当相皆空，了不可得。那外面现象呢，亦复如是啊。自自然然心开意解了啊，你的心打开了，你现在的心是闭塞的，很苦啊，啊，打开就自在了啊。你现在的意意里头有情结啊，这个情结解开了就没有了啊，这个情结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底下一句说得好，妄生智力啊，妄跟智是一对啊，因为你起了妄念了，所以才说智。妄没有了，妄没有智也没有了。妄没有了，还有个智，那智就是妄。啊，所以病妄则药妄啊，这个妄就是病好了啊，病没有了，病没有了，药也没有了，病没有了，天天吃药也吃出病了。

啊，举空拳以制体，这是句比喻。啊，比喻什么？诱导孩童，啊，小孩在哭，啊，你用手比划比划的时候，告诉他别哭，哎，我有好东西送给你，啊，给你玩，哎，他就不哭了，啊，其实他手上没有东西啊，啊，目的达到了，哎，小孩不哭了。啊，逗他笑了。心通则法通。那么反过来，心有爱，法就有障碍。啊，我们今天心不通啊。处处成障啊，全是障碍。啊，如何能把障碍突破？心通，障碍就突破了。啊，所以，经教祖师大德常常告诉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啊，这些疑难杂症的不在外面。你从外面去解的时候，永远解不开。纵然解开了，后面又有结，所以是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从哪里解才能真解开呢？从自己内心去解。啊，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学到了啊，从自己内心化解对立，问题就解决了。好像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啊，接着再学下面的。请坐啊，大家请坐。我们接着看啊，先说大师跟我们说的，病妄则药妄，举空拳以制体，心通则法通啊。迎虚空二十变，这个两句话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心通则法通啊，所以我们要注意怎么样把心通了。心本来没有障碍，起了念头，起了分别，起了执着，障碍全现前了。佛菩萨劝我们放下，在四相上啊，是枝枝叶叶。啊，张家大师以前教给我的，那是从枝叶上放下。啊，但是根性定的人容易做到。啊，佛陀在这个一乘圆教里面教给我们放下的，
是放下妄想啊！啊，妄想放下了，执着分别都没有了啊！因为执着是从分别生的，分别是从妄想生的，妄想没有了，全都没有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妄想不容易放下。你能把分别放下来就不错了，啊，分别放下了。你是菩萨了啊！再做不到的，你别执着吧。啊，执着没有了，是你真阿罗汉果了。三界之内，六道轮回里面，生死没有了，生死尚且没有，哪有病痛呢？哪有烦恼？啊，所以见思烦恼断了，一切的病苦

这个我们才晓得，我们今天遇到困难从哪来的？事上要尽量放，为什么呢？不放，它对我们产生妨碍，我们功夫不到家。真正功夫到家了，阿罗汉以上的了。他放不放是一也不是二。入不二法门呢，那个行啊，我们没到那个境界。所以四一定要放下。越理它才能相应。心通了。这个法通上诸法实相，你通达无碍啊！我们常讲大乘教常讲，一切法的性相、离事、因果，你全都明白了，叫通法通啊！今天法为什么不能通呢？心没通，心通法自然通，我们明了。我们能相信不怀疑，为什么呢？法是心现，是识变的所以先通了法，当然通了，因虚空而识变了虚空通达没有障碍吗？即觉即悟，何智何通智是障碍，这个障碍跟通也没有了。只要什么？只要你觉了，只要你悟了这个要知道，觉悟是要靠放下的我们研究经教能不能觉悟不行，研究经教那一定要像马明菩萨在起心论上所说的，会觉会悟研究经教不执着经教不执着名相不执着心缘，心缘就是你在教里面想这句什么意思，这个字怎么讲，那是心缘相它都产生障碍为什么呢？心里头没这个东西，境里面也没这个东西心境都没有这个东西从哪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的妄想里面不起作用，我们讲潜伏，像病一样，病根细菌潜伏没采起作用，分别就起作用，执着就起大作用，那个麻烦就大了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下面两句，百非系其攀缘的，四句绝其正解。四句百非，这都是讲错误的分别执着。四句是什么呢？有、无、亦有、有，四句。四句展开了，佛经上讲百非也，一百句都是错误的这个百非百句是以四句为根本。你看我们一般人执着有无，亦有有，非有非无这些话都是分别。
啊，但是佛在经教里面对于初级讲解也用这些话，你可不能执着。你执着是真有这些话，错了。引导你啊，无非是让你离开分别执着而已。啊，不执着，那个时候所谓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入不二法门，那才叫真正觉悟。啊，这个法难说。啊，难在哪里？佛说空，你执着空；佛说有，你执着有；佛说非空非有，你执着非空非有。这个麻烦大了。啊，这佛渡不了你，渡不了还要渡。这一世渡不了，希望到来世。啊，阿赖耶里面给你种下佛法的种子，生生世世啊！啊，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佛无尽的慈悲啊，有没有呢？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所以我们要能体会到佛说法的真实意。这就是开经偈上所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难啊。多数人听佛讲经啊，都把佛的意思错解了啊。我佛陀在世的时候这种情形就很多，佛灭度之后啊，执着经教的人那不晓得有多少啊，他的心怎么能通？心不通，法如何能通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师给我们提醒，百聚百非也，无非是教我们习攀缘心啊，四句呢，啊，断绝我们正灭的，啊，正减的这个妄念，啊，正减是相对呀，我们讲是对立了。真能懂得这个，我们常说从哪里下手啊？要从我们自己内心深处那个对立的念头啊，要化解掉。永远不再跟人对立，他给我对立可以，我不跟他对立了啊？为什么呢？他才迷啊！我迷的时候也对立啊！啊，跟人事物都对立了，我现在绝了，我不对立了，不搞对立了啊！这个对立也放下了，慈悲心就现前。啊，清净平等呢，也能得到一点。你有对立，决定不平等，决定不清净。啊，你的心是染污的。你看看，只要破这么一点点，这一点点突破的时候，这个清净平等觉，你自然就能感觉到。啊，比不上

佛菩萨的清净，也比不上阿罗汉的清净，可是自己感觉的比从前清净多了，啊，比没放下的时候清净多了。你对于佛法的信心就增长。

啊，随缘什么都好啊。啊，学着转境界，不要被境界转。啊，这是大学问，大智慧，真功夫。底下说的，故得药病双明。啊，人真的觉悟了，啊，病好了，病好了，药也不要了。境乱居人，啊，我们心很乱的，乱没有了，境也没有。啊，乱没有了，得静啊，那个静还是一个关口，啊，这就楞严会上佛讲的六界三空啊，啊，第一个界是动，动乱了，动乱没有了就静，静还是一个静，啊，静乱都没有了，六界三空啊。完全突破了，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是这个境界了。消能所一入玄宗，免性相而归法界。消跟免的意思一样，能所没有了，啊，这个时候你才其如玄宗，玄是讲玄妙，宗是修学的纲领，啊，你才能入得去。我们今天讲是华严法界，啊，性相是一，不是二，啊，法性有，法相也有，法性就是法相，法相就是法性，性相是一，不是二。相有，有是妙有；性空，性空是真空，真空跟妙有是一，不是二。这就归法界了。啊，法界能不能执着呢？不能。啊，你执着了，你就入不进去了。所以连这些都不能执着，你才真的契入了啊！能所没有了，性相没有了，这就真的入不二法门了啊！这才是入华严的玄宗。修学大乘，特别是修学华严，啊，这个才真的叫入华藏世界了，啊，不容易，是真难。上上根人才有份的，啊，中下根人呢就难。下面大师说：“切记玄刚好汉呐，妙智细微也。这个切是

贤首大师的自称，啊，非常谦虚，啊，是我看到，啊，玄刚、玄妙的修学纲领，啊，浩瀚是比喻，广大没有边际。啊，妙旨只是宗旨。啊，妙在佛法里面讲非有

啊，卑微跟好汉是相对的。就像我们现在科学里面讲，宏观、微观。啊，卑微是微观，好汉是宏观。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但是大小不二。一微尘里面的法界，跟外面的变虚空法界是一样的，是一不是二，也就是说没有大小啊，大小不存在了。先后不存在了，缘尽不存在了，所有一切对立了都不存在了。这个心才通啊。啊，法自然就通了。所以只要有对立，一切障碍全发生了。啊，对立放下了，心开意解。啊，这个确实是难。啊，无论是宏观的世界跟微观世界都不容易。啊，难知者具究其源。啊，这是讲一般人。啊，你在研究，你在探索，你怎么能够究竟它的根源？啊，就像我们现在一般人，科学家在探索宇宙怎么起源，生命从哪里来？啊，在研究这些问题，能不能研究个透彻呢？不能。为什么不能？你用的那个心是分别心，是执着心，你永远没有办法了明白它的根源。寻知者含穷其极，这个他的文章都是两句都是一对的啊，寻是寻求啊，我们今天讲研究，研究的人啊，含是细含啊，很少很少能够穷究边际啊，实际也就是它的根源啊。宇宙的起源，科学家用许多精密仪器来观察啊，来解释

啊，我们细心听他的解释，啊，现在多半呢相信呢宇宙是起于大爆炸，啊，爆炸的原点很小，啊，我们看到科学的报道啊，那原点从哪来？啊，原点为什么会爆炸？这都是大问题，都是没法子解释的。啊，爆炸出来之后，为什么会演变这个世界？啊，他们讲的，没有爆炸之前，空间跟时间都没有。爆炸之后，才有这个空间跟时间的现象发生。啊，根据现在这个星球啊，形成这个膨胀的现象来推测，啊，他们推测到150亿年之前，啊，这个原点爆炸的还是不能圆满解决，啊，那么佛法告诉我们，与爆炸不相干，啊，佛法是一念妄动，二有无明，无明不觉生三息，境界为缘长六处，这是佛给我们解释宇宙的起源，啊，生命的起源，比科学讲的有道理。啊，佛是清正的境界，不是用科学仪器来观察啊所得的，不是的，他不需要用仪器。啊，用什么方法看到的呢？禅定。啊，你把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让你的心达到纯净、纯善这个境界，自然就看到。啊，禅定功夫有浅深不一样。啊，小定能突破一些空间维持。啊，这个最小的禅定就能突破人鬼的界限。啊，这个界限是最明显的。啊，我们肉眼看不到鬼啊。啊，他的眼睛能看到鬼道。啊，我以前有个同参道友跟我同年，明眼法师。啊，我们也有一些老同修啊认识他。他出家之后没多久，现目神通啊，所以跟去上师学密，学了一年，他来告诉我，真的，这个境界被他看到。天天看到，以后也习以为常了。啊，他告诉我，晚上，像下午5点钟的时候，这个街道上就有鬼走了，不多。啊，因为晚上这个下午5点钟啊，是鬼道的早晨。啊，稀稀落落的。啊，到晚上10点钟以后啊，就太多太多了，那就热闹得不得了。

啊，到早晨天将亮的时候，啊，那是他们的黄昏又少了。啊，至于他们的生活习性呢，跟人间差不多。啊，但是鬼里头见不到阳光，他们的天永远是灰色的，灰秃秃的。啊，看不到太阳，看不到月光，也看不到星星。

那么这个人是个非常老实的人，决定不是妄语。他本来是想学神通，神通没学到，学了能见鬼。早年过世了，没有成就啊。但是他告诉我们，突破空间维次，用清净心是决定可能的。心越清净，也就是你定功程度越深呢，那你突破的层次就越大，能突破的越接近。甚至可以到色界天，到无色界天。这是佛在经教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他所看到的宇宙，一切万物的真相，就不是科学家能够相比的。更深层次的禅定，突破了六道，能看十法界，能看到一真法界。这些是我们自信的本能啊。六祖坛经上所说的何其自信啊，本自具足，智慧德能相好都是你本自具足，不需要向外求。所以佛法主张是内学，内求，向内不要向外，判别是向外的。你所得到的，得到一点点，后面烦恼后患无穷，所以这是错误的。何必向外求啊？你要懂得向内。下面大师告诉我，是以真空至于心首，恒为圆律之常，设计居于目前，范为明相之境。这就是说我们修学心态错了。真空实际都是自信的名词。我们的自信不能现前，就是被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真相心首至于心首首是什么呢？首是起心动念开头吗？心里起心动念

那就是圆律之场了，变成这个了。啊，永远为分别执着所占据，或者是永远是为分别执着做了主宰。自信不起作用了，啊，分别执着做主呢，这就叫轮回心。轮回心起作用，就造轮回业，啊，变出来的境界就是六道轮回。这个太苦了，这真错了啊！啊，实际居目前，实际也是真心。啊，居于目前怎么？它这是在眼前呐、啊，范围名相之境。

我们今天迷在名相当中，相是现象。佛法讲的是色法，名是心法。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名是精神，相是物质。我们完全被精神的现象、物质的现象迷了，都以为这是真的，以为是真有啊，哪里知道全是假的？精神跟物质都不存在。《心经》上讲得很好啊。心经是大般若，究竟圆满的智慧，那是大般若经的总纲领，跟我们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相，空是名，我们不知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们不知道啊，全迷在这个里头，以为名跟色都是真的。在这个里面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妄想是粗重的妄想，回不了头来。这一段是贤首大师把诸法实相用最简单扼要的话为我们提出来。现在我们怎样把妄想分别执着消除？怎么样回头是岸？下面他说：“今者同受玄奥囊括大宗啊。”这八个字重要啊！太难得了！玄是跟奥是同样意思。

又学奥妙，这是讲的性相，法性与法相啊。性相离事因果啊，就讲诸法实相，囊括大众。啊，大是大乘，宗是修学的宗旨，这就是指的这一篇文章。啊，华严奥旨啊，望尽。出经卷于尘中，转法轮于毛处，华严的经卷太大了。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所看到的世尊当年在定中二七日中所宣讲的，十个大千世界未成寂，一四天下未成品，龙树菩萨看到的。我们阎浮提众生呢，不能受持，分量太大了。

好像我们做个比喻了吧，把比喻缩小，大家好懂。啊，像我们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啊，《四库全书》。70000多卷呢，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能力受持啊！你们想想，一年360天，百年36000日啊！四库全书70000多卷呢，那一天读一卷呢，要200多岁呀，你才能看完呢。啊，不是人，这个世间人能受持。啊，那怎么办呢？把它缩小吧。啊，乾隆皇帝很聪明，啊，编一套精华，啊，给他看，要1/3了。啊，四库会有，还不是一般人能受持的。啊，还有个小东西，叫《四库目录提要》。啊，每一部书的时候做个简单介绍。啊，这书里的内容是什么？简单一条一条写出来的。啊，目录提要。我们今天所读的《华严经》，就是《华严经》的目录提要。啊，叫小本呐。啊，分量多少呢？10000首偈。啊，也就是全文是40万句，40品。

这是龙树菩萨从龙宫带出来的，这个世间人可以接受。啊，传到中国来的只有原文的一半。啊，所以到中国来的这个华严经是残缺不完全的本子。啊，但是这一半呢，华严的奥旨啊，已经可以能看见了，非常难得了。现在的原文已经失传了。啊，佛讲的华严经呢，只有中国翻译的这个本子算是最完整的了。啊，所以属于摩罗提亚。啊，这就是出经卷与微尘，转法轮与毛处啊。微尘是一微尘而已啊。那比起这个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计，那我们今天这一部华严经真的是微尘，是毛端。啊，可是怎么样呢？这一毛端与全经包二大小包二，啊，一毛端一微尘里面有圆满的法界讯息，啊，它没有大小啊，啊，所以一微尘，你要是明白了，变法界虚空界。你全都通达了，他下面讲的哦，这就有聪明的，有愚昧的。明者得龙于几日，昧者忘却于多生。啊，那这是什么？要善根深厚的人。啊，明是根利的人呐、啊！啊，他一接触，他就能明白。啊，德是信德，龙是昌龙。明白的人，一接触的时候，就在当下了，他就开悟了，就像慧能大师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给我们示现的就这个样子。啊，夜读明心呢，豁然大悟。啊，他为什么能悟呢？他彻底放下。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大彻大悟。啊，我们烦恼习气太重，哎，想放下放不下，为什么呢？想就是烦恼，就是分别执着，用分别执着是放下分别执着不可能，那你怎么能放得下了？啊，所以放下的人怎么放法呢？这修定，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念了。啊，世界因缘成熟，真的豁然大悟。啊，那我们今天连这个我们都做不到。华严经里面提出一个妙方妙法啊，幕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这是教给我们特别的方法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把念头集中在一句阿弥陀佛，

我们心里想想阿弥陀佛，念念阿弥陀佛，一佛念佛了，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从哪里来？自性弥陀。你看见性了，那生净土了，唯心净土。所以见弥陀生净土就是明心见性了，这是换一种方法了。这个方法是万修万人去，那现在问题是你不是真念佛，真念佛的人他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他别的放下了。真念佛人真念佛人念多久能成功呢？那我们所看到的净土圣贤录、往生传乃至于现在这个真正修行人的细心观察，一般的三年念到功夫成品什么叫功夫成品？就是刚才讲的，你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成片。那口念不念没有关系，心里就是阿弥陀佛绝对不会有其他的念头这一句阿弥陀佛还是有分别有执着但是不要紧，它跟极乐世界相应，它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应升到极乐世界品位并不高，凡圣同居土。可是怎么样呢？不但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了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谁叫你阿弥陀佛是老师你的同学呢？文殊普贤观音师之同学所以你一生呢，稳稳当当成无上菩提，得龙于即时这个法门不可思议，所以他真心学佛不是这样的，他不是真心的所以不是真心，你学佛里就夹杂着妄念，就夹杂着分别执着，你的心不真，你的心不真，这叫业障他怎么样？他把你拉回来，又拉回到六道去。那么真学佛的，真修净土的，真想在这一生成就的，没有别的我只要把阿弥陀佛抓住，其他通通放下，我再也不执着了，再也不分别了，我就专门分别执着阿弥陀佛，所以叫智持名号他知道佛晓得你放不下分别执着他就叫你分别执着用在一处，就智心一处，无事不办所以弥陀经上给我们讲的念佛，念佛求什么？求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心不颠倒是智慧现前，福慧双修这个成就是无量

啊，这真干呢，这不是假干呢。只要自己干的是真，一真一切真。啊，我们弘护啊，都真实了，都不是假的了。这一掺杂的时候呢，真就没有了。啊，所作所为呀、啊，都是福德边施。你是在修六道里面的福报，而且福报修得很杂啊！如果是自私自利放不下，功高我慢放不下，我们修在人间修的这个福报，将来到哪里去了？到阿修罗罗刹，到魔道里去了，不是正道。人天是正道。修歪了，这些不能不知道啊！那昧者妄觉于多生啊，昧是什么呢？不能够觉悟，也就是放不下的，放不下的，那就是。来生再来吧，生生世世啊！所以佛法成就不是一生，这一生能够稍微有点明白的，过去世中至少有十世修行。这个十世不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那了不起，那功夫可高。过去生中总是多生多劫多次学佛，这一生当中遇到才生欢喜心，虽生欢喜心做不到啊。那如果遇到净土呢，也要发心勇猛啊，真正觉悟到这个世间太苦啊，这在逆缘里面呢，逆的增上缘法大心啊，真正觉悟，我一心求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任何能救得了我，行，这一生肯定成就啊。如果还是被烦恼习气所转的时候，那就是来生来世。啊，李老师常讲的啊，还是要搞轮回，在轮回里头，那是叫长劫轮回呀。啊，在轮回里面，把你的业障消气，要在哪里？在地狱，在魔鬼里头磨掉。你再的人生与佛法再接着干，不容易啊！啊，所以机会现前。我们要认清楚，要把这个机会抓住，不要轻易的放过，尤其是现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啊，灾难非常之多，人生非常之苦，我们要从这警觉里赶快回头。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了。

前面贤首过世讲满教圆宗，也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它的体相作用做了很简单的介绍，学人贵在开悟啊，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真正体会到祖师大德所说的啊，这部经典当机者是41位法身大士，6道里面的凡夫小乘没有分的啊，小乘到声闻缘觉，那么清凉在苏超里面跟我们讲华严当机的有10类，最后一类呢是凡夫啊，什么样的凡夫？叫大心凡夫啊，也就是他虽然是凡夫，也就是说他妄想分别执着没断，但是他心量大，心包太虚量周杀劫啊，他有那么大的心量，心他可以接受化验，没有这么大的心量啊，那就难了啊。我们今天从2段看起啊，这就是他为我们真的是大心凡夫，主要还是为大心凡夫啊。那么中下根性的人呢，听了也有好处，就种点善根啊。这个上上根呢，也是慢慢熏习成的啊，不是天生的啊。所以长时期的熏修啊，把我们的根性啊，也就向上提升了。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今者同收玄奥，囊括大宗，出经卷于尘中，转法轮于毛处啊！这个就是祖师大德给我们注释讲解。

一尘一毛，里面的含摄就是满教，就是圆宗啊。因为一切法是从自性生的，性没大小啊，没有相对的呀，没有长短，没有先后，一界一切，一切即一。所以一微尘里面有世界啊，微尘没放大，世界没缩小啊，微尘跟世界是一不是二。这是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啊，不是我们常识所说的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啊，诸法实相啊。所以下面呢就讲啊，开悟了啊，明者得轮于即日，即日就现前，就是今天啊，这是上根立智啊，他一下就明白了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啊，他老人家在30岁的时候，19岁出来学习，出来参学，学了12年啊。当时的印度所有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亲近过了啊。最后呢，疑惑没解开啊，所以印度的学术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举世之冠了啊，全世界没有人能超过他啊。他用的不是科学方法，他用的是禅定啊，用的是内功啊，四禅八定，突破了6道里面的空间维次啊，这在中国没有啊，其他地方也没听说过啊。但是6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6道？6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啊？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解答啊。所以世尊把12年所学的呢放下了啊，在菩提树下入更深层次的禅定。

啊，在天亮的时候，是夜读明心的，豁然大悟，这个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啊，甚深禅定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三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啊，这个答案不是他想出来的，不是用数学推演出来的，是定中亲自见到的境界。也就是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的，凡夫的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

这个障碍没有了啊，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完全显现。这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想成佛，成佛在一念之间，放下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他就展开他一生的教学的事业。佛家说讲经说法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开始教学，教了一辈子，79岁走的，整整教了49年。所以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那300余会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办班了。办班呢300多次了。教学49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经典，就是当时世尊为大家所说的一切法，这个法是一切的道理，一切的事实真相。用现在学术分科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5大类。它有科学、哲学、伦理、道德、因果。这个5大类也把他老人家一生所讲的全包括了。这个5大类都讲到究竟圆满，都讲到登峰造极。再没有能超过的了。为什么敢说这句话？因为是性德圆满的流露，每一个人到明心见性的时候都一样。所谓是在圣不正，在凡不减。我们现在是在凡夫啊，我们的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向好有没有减少一点呢？佛说没有，一点都没减少。为什么现在相不一样呢？叫迷悟不同。就是此地讲的明啊，明就是觉悟了，明白了。昧就是不觉悟啊。就是迷呀、迷昧呀。不同在此地。觉与不觉，迷悟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是障碍，妄想障碍了，分别障碍了，执着障碍了，痛苦啊！六道凡夫有这3种障碍。所以自信里头的性德丝毫都不能够流露透露。佛，我们称他为佛，就是他完全没有障碍了。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这放下就是啊。菩萨呢？菩萨放下了2个，分别执着放下了，妄想没放下。妄想。

然后就是起心动念，这是根呐、啊，起心动念的、啊。啊，阿罗汉也算是圣人，小圣。三种。

啊，怎么样他都没有办法觉悟啊，永远在迷昧当中啊。啊，所以明者啊，世尊表演的是觉悟了。在中国呢，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表演觉悟了。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觉悟，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他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要知道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自信本定啊，他开悟时所说，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起心动念是动摇，分别是大动摇，执着那就是剧烈的动摇。啊，要知道自信本不动摇啊。啊，动摇不是自信啊，动摇是妄想分别执着，它在动啊，自信没动啊。啊，所以从性上讲呢，在佛没有添一点，不多一点。在我们凡夫甚至于到地狱啊，畜生啊，畜生我们看到小的蚊虫蚂蚁，它的自信跟佛的自信是一样的，一点差别都没有啊，只是他迷的那个分别执着比我们更严重，这一点我们要晓得。如果我们这个分别执着严重到极度，那来生呢，那就跟他们一样了。啊，物以类聚嘛。到哪一道去，不是有人安排你去的。是你的爱好，自自然然呢，就入了那一道了。啊，是你自己去的啊，贪心魔鬼道，嗔恚地狱道啊，愚痴畜生道，自然就拒绝去了啊。喜欢伦理道德的人道天道啊，所以你到哪一道都是自自然然，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懂啊。明了之后啊，我们所有一切的学习啊，真正的目标在哪里？提升自己，这一生在人道，来生到天道。我天有28层啊，总是向上爬了啊，这个这一生没白过啊。如果这一生糊涂还搞杀盗淫妄啊，还造恶业，那来生你就落到三途了，你就往下坠落了啊。下面是畜生恶鬼地狱啊，那比人要苦得多了啊。不过现在的人啊，比起50年前的人痛苦，我看至少要加上10倍。比起100年前的人，现在人的这个承受的痛苦的时候，可能到100倍。啊，100年前的人生活快乐啊，悠闲自在啊，心是定的啊，所以身心安稳啊。啊，现在身心都不安，叫心浮气躁啊，这真的。

而且整个社会普遍都是这种情形。心浮气躁要过得很痛苦。身心所以压力太大。这个压力都自己找来的。迷的时候有，悟的时候就没有了。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五祖给他说《金刚经》，说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豁然大悟，彻底放下了。他的悟跟释迦牟尼佛的悟完全相同，没有两样。这就说明凡夫成佛不难。过去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给我谈佛法，佛法是知难行易，知实在太难太难了。知是什么？诸法实相，我们今天讲的是宇宙。万物生命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将来又怎么样演变？这个太难了。可是你要是行呢？行不难啊。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马上就成佛了。所以凡夫成佛多长的时间？是一念之间，念头一转变的时候，凡夫就成佛了。我们的念头转不了，可是懂得这个原理，我们如果能把烦恼转成菩提，也是一念的。但是也要明白一些道理，你才能放得下。放下什么？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我们常讲，这个是佛法小学一年级。可是怎么样呢？可是在人道里面说，就得大自在了。那真正叫幸福美满的人生。为什么呢？身苦乐放下了，心忧喜放下了，你们想想看。我们世俗人讲啊，他过的是神仙生活。就在你肯不肯放下。这仅仅是执着，放下稍许，放下一点点，就能得这样的受用。不能放下了，底下加上昧者，还是迷昧，放不下，那就妄觉与堕生了，你这一生没希望了。你还是轮回心，还是造轮回业，还是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这一搞的时候，不知道要搞到哪一生哪一劫，你才能觉悟。佛在经里面有两句话，很值得我们万味的。佛说：“人生难得了，佛法难。”我们这一生当中的人生，又有幸的闻到佛法，可这闻到什么？闻到不开悟。只可以说我们得的好处是什么呢？接受佛法的熏习。

又熏了一遍，不起作用啊。为什么不起作用？不肯放下了。从哪里放起？佛菩萨、祖师大德有善巧方便，叫我们从心外法放弃，心外之物先把它放下，不要去计较。那我们一般人虽然心外之物想做好事，比如这一次这个四川灾难，我们想捐钱，但是听到很多发起捐钱的机构，他钱收去了，不一定会送到灾区，那我们总是很担心，这个钱捐出去能不能到灾区，能不能到这个灾民的手上，因为对这些机构不放心，算了，不捐了。多不是少数 那是佛怎么做法呢？佛说你发心就捐，不要问他的时候能不能得到，不要问这个，你的功德是圆满的。那个人如果他要把这个赈灾的钱他吞没的时候，他有因果，与发心捐助的人毫不相关。如果我们这个就是分别执着放不下嘛。捐的时候念念想到的时候，能不能真正帮助，会不会给别人的时候吃掉了。这个念头不好。这个念头是你虽然做好事，你是用烦恼的心在做好事，依旧得的果报是烦恼，你心不清净的，你怎么能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从外财的时候把你内心的这个分别执着放下了。外是个形式，从外面使是影响你内心，内心的时候也不再执着了，你真放下了。如果外面舍掉了，我内心常常念叨我捐了多少钱，这个钱有没有的呢？你没有放下了。连修福都修不到。别说修慧了。这也是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智慧啊！你叫他委托他用他，你就不能怀疑他，你怀疑他的时候，那你就不必用他。你觉得这个人不可靠，我们另外再找个人。中国从前传统的教育好啊，圣贤教育啊。圣贤人对人怀不怀疑？不怀疑。为什么呢？圣贤人肯定人性本善。佛不怀疑任何一个人。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可是我们要晓得。现在社会也乱了。圣教吧没有了，人都学坏

虽然是由善啊善心有觉性，可是现在呢善心觉性不当家啊，当家的时候，当家的是贪嗔痴慢，当家的是自私自利啊，所以这个社会就像巴西预言家所讲的啊，他讲的话好像最近啊有很多人提起啊，逐渐的在从前是不理会啊，现在怀疑会不会是真的啊，这个资料我们学会有啊，他的预言是讲到2043年啊，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有30多年，他说到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口只有十几亿人，像现在中国人口这么多啊，他这30多年当中说世界上的人会死掉10%啊，10个人当中8个不存在了，只能留2个。啊，这什么原因啊，恶业所感啊。这30年当中天灾人祸非常的频繁，灾难呢非常的严重。那有没有救呢？这个问自己，不问别人。如果我们能够回心向善，就有救。啊，断恶修善。啊，在佛门里面讲得非常具体。啊，决定要吃常素啊。啊，素食。不吃众生肉。不给众生结恶缘，啊，这个理道理很深很深，啊，念佛，啊，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这一句话呢，是古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啊，阿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弥陀翻成中国意思是量，无量，佛是智慧，是觉悟。啊，所以说无量的智慧啊，无量的觉悟啊。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上有很清楚的说明啊，他用2个字来讲啊，解释这个阿弥陀佛的意思，讲得好啊，他把它解释成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啊，光是形容空间，寿呢是代表时间，那么我们讲时间跟空间呢，时空里面所有一切全包括了啊，那光呢又是智慧啊，寿是德行啊，常常念这一句用意是用意把自己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念出来啊，所以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没有啊？你说有没有？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世出世间一切

法从心想生，你心里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有啊，是你心想生的，你心里头念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了。啊，这理论的依据，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你心现的，极乐世界是你心造的。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也是我们心现识变的。啊，我们用的什么心呢？我们用的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的心，变现出这个境界呀。啊，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把这个东西都放下了，不要了。啊，我们用无量光明的心、无量寿命的心，去建造极乐世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啊，或者呢，再给你说的贴切一点，这是佛经里面的高等科学了。我们能够把娑婆世界，就是这个苦难的世界，转变成极乐世界。这个话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把这个世间现在一些不善的人转变为诸上善人，所以这个世界是自己造的啊，不好不要厌恶，是我自己不善心所变现出来，我那个心要一转善的时候，这世界哪个不是善人啊。啊，没有一个不是善人。啊，我们用善心看一切人，一切人都是善人。用怀疑的心看一切人，一切人都有问题。用恶念看一切人，一切人都是坏人。外头就有没有善恶？没有啊。欧耶大师说得好啊。这些话我们引用很多啊，它叫净缘无好丑，好丑在于心啊，在自己的心啊。啊，净是什么？净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里没有善恶，善恶是自己的心，自己善心对，没有一样不善，一切人都善，一切事都善。啊，用不善的念头看的时候，一切人与事都不善，这是真理呀。你能从这上修的时候，你才能明心见性，你才能见性成佛。啊，如果永远在怀疑，啊，永远在打疑问，那就是昧者妄觉于多生。这一生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也没有办法往生极乐世界。啊，往生极乐世界带疑惑，就生边地。啊，他那个带疑惑就是他还真肯念。那他怎么能往生呢？啊，他对极乐世界怀疑，但是想我试试看，我就认真念，看看能不能往生。哎，他也往生了。他也念到功夫成遍，真的往生了，这个生边地。啊，他不是不念的，怀疑、不相信、不肯念，啊，不肯非常认真的念，那就不能往生啊。他的这个往生像赌博一样，啊，压下去，看，哎，中了很好，啊，不中就算了，这种心态生边地。啊，所以他也非常认真努力去念佛，啊，没有决定的信心，啊，是这么一个状况。下面，慧智者善于恶已，啊，叫慧也，啊，就是能体会宗旨。总之

啊，真正能体会。啊，这个宗旨是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啊，他能够有啊，移山倒海的力量啊。啊，是真的吗？真的。啊，移山倒海算什么？他能够创造宇宙的力量啊。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他心性是变的。那这个转移山岳算什么呢？啊，所以要真干。啊，众生都在造业。我一个人真的能转变到境界，对众生就会有帮助。啊，他在破坏这个地球，我们在保护这个地球。啊，如果我们有保护地球这个力量很强大，啊，它的破坏幅度就会小。啊，这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地区学佛的人，不学佛的人他不相信。啊，如果所有学佛的人都能够认真的说是念佛，啊，来祈求啊化解灾难。啊，纵然不能完全化解，这样灾难就轻了，就不会很严重啊。啊，这个我们要努力啊。啊，我们也根据佛经所说的这些原理原则。啊，所以在庐江，我的老家，啊，发起护国惜灾三时系念的法会，就是专做三时系念，啊，做49天。啊，有人来告诉我，这个灾难的时间太长了，啊，灾难太严重了，49天不够。我说那要多少天呢？至少要700天。哦，我一想了，49天是7个期，700天是100个期，有道理。100个期是大圆满呐，7个期是小圆满的，大圆满，那当然产生很大的力量。那我跟寺院里的老和尚，啊，方丈老和尚商量，啊，他也很欢喜，立刻就同意了。啊，所以我们就决心做100个期。啊，100个期，2年多的时间呢，没有一个不生欢喜心的。啊，这个心才发。哎，你看四川这个地震，啊，出现了。啊，这个振幅，北京感觉到了，上海感到了。香港感觉到了，台湾感觉到了，啊，云南感觉到了，我们安徽那个地方没有，所以现在很多人觉得这是奇怪呀，这怎么可能呢？啊，我们那个地方有个地震测验站，没有测到，才发心呐。才开始啊，这是感应，佛法里面讲的感应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啊，更有信心，更认真，更努力，天天修忏悔，天天改过，天天自省。

啊，希望在100个期当中，首先自己成就。啊，因为细念法事是名扬两利，他是专修净土的。啊，这个道场每一天有8小时讲经，念佛堂24小时念佛。啊，细念法事每一天做一堂。以这些功德回向来化解灾难。啊，我们正在做啊。啊，我们相信会有效果。相信的时候会能够啊把灾难减轻。如果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道场都能像实际禅师一样啊，能够发起100个期。啊，请讲经的法师请不到，这个能解决啊。我们现在用光碟嘛，啊，现在大家学习的共修的都是在学华严啊，我们可以提供华严经的光碟啊，每天至少听2个小时，那能听4个小时就更好啊，其他的时间念佛做30信念，每一个道场都能够做100个期，我相信啊，我们不但是中国，亚洲地区灾难会大幅度的减轻啊，希望我们学佛的同学记住这个事情啊，如果附近有道场的时候可以向他们提出请求啊，我们会全心全力协助啊。至于邀请做30信念这些法师啊，大家仪轨不熟悉呢，可以到堂址去学习啊。这个仪轨很简单，我相信认真的学习半个月到1个月的时候就行。啊，好在这个道场出家人呢都有唱念的基础啊，不难学会的啊，这100个期啊。巴西的预言家说今年9月啊13号，他日期都说出来啊，他说在中国南部南宁到这个海南岛当中会发生9.1级的大地震，会引起30米高的海啸，这个海啸会冲击到日本、韩国。啊，那我们就晓得，在这个地区的水域，啊，中国的沿海，啊，到韩国、到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下面是越南，通通都会受到影响。这不是一个小灾难啊，比这个四川这个更要严重啊。他也说得很好，在这大地震之前的2-3个月会发生很多啊这个地震啊，9月才有大地震出现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讯息，我们也不必害怕啊，我们认真努力啊，依照佛菩萨教导我们去做啊，希望我们化解灾难，我们不逃避啊。8月9月我会住在香港，我不离开这个地方啊，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把这个9.1级，如果降到5.1级，就没问题了。啊，虽受灾难的时候，那个不大，啊，这个伤害不会太严重。如果真的9.1级，就麻烦了。啊，他的预言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

他说大概死亡的人数会超过20000，财产的损失的时候可以达到500多亿。啊，许多高楼的会倒塌掉，啊，会死20000多人。啊，所以我们预先知道，就预先做保护的工作。啊，端在人心的，啊，我们要认真断恶修善，啊，把我们的毛病习气通通转过来。啊，要放下。啊，看看四川这种状况，能不放下吗？啊，地震的时间只几秒钟，生命财产全都完了，哪一样是自己的？沉着还有一口气在呀，多做好事啊。这才是正确的啊！多做好事，救济一切苦难众生啊！自己只有一个目标，提升自己的灵性。要提升灵性，一定要放下烦恼习气啊！别人骗我不怕，让他骗，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古人说得很好，吃亏是福啊，不肯吃亏不肯上当的人没福啊。啊，什么都不要计较啊，尽量做好事，好事里面无比殊胜的是圣贤教育啊，我们认真努力学习，这好事；帮助别人学习是好事。啊，古圣先贤的遗产，在中国最大宗的就是《四库全书》啊，《三藏经典》呐。啊，这是祖宗留下来的遗产呢。啊，所以我听说商务印书馆要发起啊，这个再印四库全书。我听到这个讯息，立刻就向他订100套。啊，做什么呢？送给全国各个省、自治区。啊，特别是大学图书馆里面收藏，啊，提供给学文学的这个同学们做参考，啊，供养他们呐。啊，我还向这个书局建议，啊，四库里面。有一些常用的啊，我们还讲儒释道啊，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对佛教非常尊重啊，所以佛教的经典呢没有编在四库里面，特别另外编一套，就是乾隆大藏经啊，他把它分开，这个是特别尊重啊，道家的呢在四库里头啊，所以四库里头有儒有道，啊，我向这个书局建议，啊，把儒重要的典籍、道重要的典籍选出来，印一套，那个分量就小了，啊，四库全书啊，现在是精装，1500册，那这样子印出来，儒跟道印出来，大概100册就够了，那100册，这个成本就很低了。可以大量的印，提供给学儒学道。那学佛呢？有大藏经，啊，大藏经我们印了10000套。

啊，这是真正保存祖宗传下来的法宝。啊，更重要的是要办学，是要培养儒释道的人才。啊，人才不要多啊，每一家能有三五个，啊，儒有三五个孔子出来，道有三五个老庄出来，佛有三五个释迦牟尼祖师大德出来，中国传统文化就兴旺起来了。啊，所以这比什么都重要。啊，现在社会反应良好。啊，山东大学要办学院、书院。啊，我听得很欢喜啊。这个书院是就是培养儒释道的人才。啊，书院起了个名字，啊，血庐书院。啊，血庐就是李炳南老居士的别号。啊，他是济南人。啊，对于儒释道啊，确确实实他在这个苦难的时代里面，在台湾极力提倡啊，功不可没啊，所以济南就用他的名字来做书院啊，做书院的名字，血庐书院，在设这个书院设在山东大学里面啊，确实是稀有难逢。啊，我们听到是无尽的赞叹呐！啊，我们热烈的支持他！啊，这个对，啊，把祖宗东西还是要继承下来，啊，继，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人这两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啊，我们这一生活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就向这个目标，向这个方向去迈进。啊，学佛的人最后的归宿，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就这会的，真正能体会到宗旨。啊，那不会的呢，就是拐宗，这个宗是宗旨啊，啊，拐是违背的，不能体会的，自助难入啊，啊，自助是分量极小的，啊，你都没有法子切入，啊，这是实话了。在我们现前的社会，不能跟唐朝时候相比啊！贤首大师是唐朝时候人啊，那个时候佛教在中国是黄金时代啊！啊，他说出这样的话，现在我们相去1000多年了，啊，至少有1400-1500年。啊，人的根性远远不如前人。啊，那个时候的大德还有这种想法做法，值得我们后人深思的。啊，他说，这一寻辟王告，免敌旧账，啊，这个这一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说，我觉得

是有很强烈主观的观念啊，我以为，回过头来啊，批是越南呢、啊，往是往昔啊，告是圣贤教诲，回过头来还去找圣贤呢、啊，找他们的遗教。啊，缅敌，缅是缅怀的意思。啊，我们还是怀念的过去旧账啊，古圣先贤传给我们这些典籍。啊，要到这里面去寻找。啊，敌是阅读。啊，批也是阅读，啊，要回过头来找祖宗的圣教。为什么呢？它能帮助我们解决现代社会问题。啊，这为什么？因为古圣先贤留下来的东西，他们的东西字字句句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时间没有禁锢，都是用。超越空间呢，不但在中国管用，在全世界哪个国家都管用。那我们现在不说别的吧，我们单单我们都在找啊，也是走回头路啊。我们学《弟子规》啊，《弟子规》是中国5000年前啊家训的集大成啊，每一家都有家训，在家谱里面都有记载呀、啊。啊，家训、家规啊、家道、家业都在谱里头都有记载。啊，这一些呢是各个族群的这个家规的时候，等于说共同必须遵守的。啊，我们在汤池做这个实验成功了，没有人不欢喜啊！啊，外国人的去参观、去考察，深受感动。啊，去到那个地方去参观考察的外国人非常之多，这就说明他超越了空间。啊，现在人的时候学习的时候能够带给这个社会安定啊，家庭和睦啊，说明他没有古今，这才叫经典。你看看贤首过思讲到真正修行啊，真正能把圣教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到古圣先贤典籍里面去找啊，这是指出我们方向，你到哪里去找啊。下面这就回归到大放光佛化缘了，啊，被三藏之虚玄文凭无尘之妙智，啊，这个被是完备，啊，是具备，啊，三藏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教诲这个文字玄妙之文啊，文艺都玄妙。那就到哪里去找呢？前面是找古人呢，现在到哪里去找呢？哦，到三藏里面去找，到五尘里面去找。

是依凭依靠五尘的妙智啊。啊，宗旨都是讲修学的纲领，现在讲的是原理原则。啊，我们要依凭，那特别是华严是一尘圆教。但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讲的伦理道德因果啊，真有这个有啊，你看看普贤菩萨行愿品，那不是华严经吗？啊，它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菩萨的十大愿望，文殊的十波罗蜜，这是华严经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啊。十大愿望第一个离尽诸佛，称赞如来，这两句里面包括了圆满圆满的伦理道德因果。啊，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对，彭济清居士说的。啊，观经的净业三福，这是同一个支派的啊，不但是同根呢，同一个支啊。净业三福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受持三规，具足中戒，可以教化了一般世俗大众啊！啊，他这个里头完全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大经里面属于这一类的教诲啊，太多太多。不胜枚举啊！啊，这是说他写这篇文章因缘啊，就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啊？他的文章依据的是啊，三藏啊，五尘。凡此必孝，却意复全。啊，这是他取舍的态度。啊，太繁琐了，他把它简化。为什么呢？我们一般学起来容易。啊，太深的呢，浅说；太烦的呢，化解。啊，意思缺的，啊，不是缺，意思有，讲的太深了，一般人看不出来。啊，大师在此地的时候，他把它补出来，啊，恢复他的全貌，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容。虽则创机无疑。

按乃先归有据，穷资性海，会比心灵。这是讲他写这篇文章啊，他的一个理念啊，方法先介绍给我们。啊，这一篇文章不是佛说的。啊，首先这个纲领，这六个大纲啊，行一体，其二用，事三变，这个大纲纲领杜胜和尚。啊，所以这集祖师的遗教，集大经里面的精华。啊，他有根有据，我们对他没有疑惑了。啊，况且呢，先规有据，先人的规矩，有凭有据。啊，穷自性海，啊，都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啊，慧比行林，慧是慧通，行是修行。啊，修行的法门非常多，像森林一样，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比如说林啊。啊，他都能会通啊！你看这么简单，六条啊，别局六门通为一关啊，六十别，六十多啊，一是回归，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六门就是一门，一门就是六门啊，一多不二啊。啊，但是一定从这六个方法的时候，让你很顺利的回归还原啊，望尽还原了。我们今天麻烦就是我们这个妄啊放不下了，不能尽了啊，可是要努力啊，凡事起头难啊，到你起头真放下了，你会感觉的放下很快乐，放下很自在，放下很轻松啊，你就很喜欢放了啊，就是起头难啊。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他放不下，他执着啊，执着什么？执着自己身是有，是一切万物是有，不知道这个东西全是假的。啊，般若经上虽然听得很多，可是不起作用。啊，般若经上给我们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我们念得很熟啊，随时可以说得出来啊，可是还是很认真啊，没有一样肯放下了。这一句话熏习的力量薄弱，我们迷得太深。迷得太久了，啊，起心动念全是迷，啊，听到佛经的时候会点头会欢喜，可是一遇到四相的时候呢，佛经全不管用了，啊，那么祖师教给我们这个方法，还是我们非常认真努力。

循着这个路走，可以帮助我们放下，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回归于自性。

一记就是前面讲的一观，说明什么呢？方向跟目标是相同的，丝毫没有差别。啊，教然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末后两句是他期望看这篇文章，学习这个法门的人啊，对他的一点期望。即凡迷反迷方，情同小日。啊，即是希望啊，回头啊，我们从迷的这个方向回过头来，向觉悟。小日是早晨的太阳，太阳刚刚出来了，黑暗呢没有了，阳光出现了，希望呢他这篇文章能产生这个效果，配道君子，福而相言，这是很谦虚的话，有道的君子们，福是福差，这是很谦虚很客气的话，他这个提纲真正学到的，看了之后会同意，会劝大众依照这个方法来学习，也会呢把这些方法详详细细解释清楚，详杜生和尚提出来，经过云华先生发扬光大了，以后先生的弟子清凉，清凉的弟子是宗密，是华严五祖，代代相传。学华严宗的人没有不学这个方法的，经略明此观总分六门，先列明后广辩，先把这个六门介绍一下，以后一门一门的来细说。第一个是显一体，这个一体是一句，一切诸佛如来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以什么？就是一一体。众生迷，迷在哪里？不知道一体，这个一体是宇宙是一体，万物是一体，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得好，他说的五句话，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所以自信是万法的本体，自信是一，万法是无量。

是自性生的。诸佛菩萨对于这桩事情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疑惑。我们六道凡夫啊，是迷而不觉。对这个事实真相是丝毫都没有觉察到。如果真的觉察了，哪里有人我呢？哪里有是非呢？真正觉察到了，我们很清楚，善人是我们善心所生的，恶人是我们恶心所生的。现在这个世间，善人少，恶人多，那就算一句话，我的恶心所多，善心所少，不是这么回事情吗？确实是一体呀。你就不会责怪他了。努力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外面境界自然会转变。怎么个变法？那你首先要相信外面的境界真的没有善恶。欧益大师讲的话有道理，是真理。境曰无好丑啊，物质环境跟人事环境里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好丑啊。是非善恶好丑从哪来的？是我自己心里变现出来。这个话现在人讲难以相信啊！如果你要了解事实真相呢，你恍然大悟。事实真相，弥勒菩萨讲的呀，那是事实真相啊！一弹指，有320兆的念头。这里头有是非善恶吗？念念成形，成形现象啊，现什么相啊？我们今天所看的宇宙就是相，现象。这个相是在生灭的，生灭的速度太快啊，它里头哪有是非善恶啊？哪有好丑啊？行行有时，这句话重要啊！有时什么？因为它是一体，一体痛痒相关。它有感应呢，这就是因果啊！所以佛家讲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它就有这个道理，因为它有时啊。行行有时，因果就不空。所以你真的要能够清楚明白了，你看到了，看到就见性了。心在哪里？这刹那刹那生灭的相就是，性相不二，离事也如。为什么会有好丑善恶生起来了？我们的善恶的念头这桩事情非常难得日本江本博士

做水试验呢，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水是矿物，真的就是那个念成形，形有实，把这个实验出来了。啊，它并没有起心动念的，我们一善感，它就现象，啊，现非常美的相；我们一不善就感，它现的就很难看的相。岂不是好丑在于心呐、啊，不在外头啊。啊，我们今天在环境里做不了主，被浸迷了，这个错了。所谓圣人，就是在物质环境、人事环境，他自己能当家做主啊！啊，他知道万法皆空啊！啊，一切法不可得啊！到这个境界啊，纵然没有成佛了，已经到成佛的边缘了。再向上提升一步啊，就是啊，原来就是啊。啊，所以我们看到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那是表演给我们看。也就是贤首大师这个六门。啊，善财童子参访的人就是用六门。啊，没离开，有体有用啊，体这是总的理论的依据啊，所有一切法门的根源体是什么呢？自信清净圆明体。跟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坚信说的话一样，你看六祖开悟头一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所以他开悟讲的那个四句话的时候，第一句是体啊，啊，这个体呢，这体没有生灭。他第二句讲本无生命，本不生命。啊，那你要是真的体会到了，你对于生死的念头啊就破掉了。啊，这个世间人贪生怕死啊，没有生死。生死是假的，幻想。啊，没有病苦。病苦是什么？病苦是业障。啊，业障是你有分别有执着它就有。你哪一天分别执着没有，业障就没有了。就是你想的时候它有，你不想的就没有了。啊，为什么会有生乐万象？自性里的本自具足，化而如，它本来就是这样的。这里头没有原因，也没有理由。那你要去找它的原因，找它的理由，错了。为什么呢？你起了分别执着了，你迷了，你什么都不找的时候觉悟了，啊，样样清楚，样样明了。人家在问的时候，你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一样一样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没有一个人出

这个难题把它难倒。啊，什么原因？自信智慧现前。啊，一切万法不离自信，所以见性了，对于一切万法完全通达明了了，没有障碍了。那么从体起用，啊，起用两个用，啊，这个从体起用后面会讲清楚为什么会起用。一念不绝啊，这个一念佛法里面叫无始无明。无始是没有开始啊，你看，哎呀，这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啊？你就错了，你完全迷了，你迷的病很严重的，没有开始，就是现前一念，现前，所以现前一念绝，不就成佛了吗？现前一念迷，所以迷就是当下这一念，没有过去啊，也没有未来，就是这么一念。那我们现在麻烦的是念念都迷，前念迷，后念也迷，再念也迷啊，这一弹指啊，多少个念头呢？弥勒菩萨给我们讲320兆的念，念念都迷，那再接着下去还是迷，一迷到底。真相是如此啊！哪一念绝了？一绝，一切都绝了。啊，慧能大师表演的时候全绝了，再不迷了；释迦牟尼佛表演的时候全绝了，表演给我们。啊，什么绝呢？不再国问了，没有疑问了。啊，疑问什么？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错了。啊，不起心不动念呢，你才跟自信相应，自信全体大用，完全付出来了。一个念头起的时候，马上就明了，把自信变成阿赖耶。就起二用了，这就起两种作用了。一种呢，海印森罗常住用，这什么？就能生万法啊！慧能大师的五句话里头，那整个宇宙出现，不是大爆炸。你看佛法讲的是这宇宙怎么出现？一念。啊，为什么会出现呢？能大师讲三句话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所出现的东西，通通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啊，这个很难懂，所以我们举这个万花筒做比喻。啊，把万花筒比作自信，啊，比自信，万花筒里面藏的几个碎片呢，就是能生万物，能生万法，啊，它并不多啊，可是你这个万花筒怎么样转，你怎么样看，啊，1000个画面，10000个画面，100000个画面。到无穷无尽的画面，没有两个相同的，找不到两个相同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妄念没相同的，所以他现的法就不相同，道理在此地啊。那这一切万法从哪里是？是妄念变现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妄想分别出的没有边际，无量无边呢，所以的变化就无量无边。啊，它这个数量恰是相等

正比对的啊。这第一句讲整个宇宙现象的，第二个呢是你在宇宙里面的起作用，法界圆明自在体，自在用。你对于整个法界是圆圆满满的明了啊，自在啊，这是谁啊？这是佛啊，化身菩萨了。也就是说，虽然起心动念了，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它的作用就是圆明自在。那如果一有分别执着了，圆明没有了，自在没有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啊，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就是在一念不绝现出的境界，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十报庄严土。这个里面的大众个个都是化身，这化身大士啊，圆明自在啊。如果他起了一念分别，马上就下降，圆明自在没有了，那就变什么呢？从十报土啊掉下来，落在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是十法界了，十法界上面四圣法界啊，佛、菩萨、圆觉、声闻，这个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它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就是它有起心动念啊，有起心动念的。那个分别很轻，那把分别分为四个等级，最轻的佛，其次的菩萨，再其次的圆觉，再其次的声闻。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他没有善恶，他没有是非，他没有邪正，这个他通通没有。对立点他都没有了所以他也算是净土我们成为圣人了声闻缘觉是小圣了这个往上去的时候，佛菩萨是大圣了但是他不是真的佛真的佛是化身菩萨。那个分别的习气都没有了，都断掉了他超越十法界了，他到一种，他到十报庄严土了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都有，六道凡夫。六道凡夫里面的生尘天有二十八层天，越往上面去执着越少，越往下面去的时候执着越严重，轻重不同分别执着特别是执着，执着这个念头很轻的往上升，执着的很严重往下堕落，就这么道理这两种作用那我们要往上升呢，就放下执着要往下面坠的时候，那执着就严重。
所以

佛菩萨祖师大德常常劝我们，随缘不要攀缘，攀缘是执着。所以呢，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永远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众生执着，他执着是他的事情，他分别是他的事情。我们不要去随他，不要去跟他计较，提升自己。你对于这个诸法实相，就真相啊，你就越看越清楚，越看越明白。透彻之后啊，你不但身外之物你放下了，什么都不计较了，真放下，连这个身也放下了。身放下的时候，生死没有了，疾病当然更没有了。放下贪嗔痴慢疑，病就没有了。佛讲啊，这五个是所有一切疾病的根源，里面没有病，外头不受感染。我们凡夫自己不知道，自己入了个境界的时候，真正有修行功夫的人，看到你的身体是透明。为什么透明？没有染污。起这两种作用啊。这两种作用都变法界虚空界。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你要晓得，我们起心动念都变法界虚空界。所以你一念善能跟一切善神菩萨去感应道交，一念恶呢能跟妖魔鬼怪冤亲债主感应，它周遍法界嘛。你看讲三种普遍一者一尘普咒法界遍，给你讲一微尘，一微尘是物质的基本，现在讲基本粒子，那我们这个身体是多少微尘积聚的，要把它分解开是，那个数量可观了，数目字太大了。不止亿万呐！为什么每一尘里面都含着有圆满的心得？也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啊，本自具足，具足圆满的智慧，具足圆满的德能。”具足圆满的相好。这是具足，没有邪。一起心动念呢，就是最后一句能生万法，它就现出来了。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看这个电视屏幕一样，我们电视把它关起来，像在不在？有啊。看不见了，影。把按钮打开了，它就显出来了。不是说打开了它就有啊，不打开它还是有啊。不显。不显的时候，就是你没有起心动念，它不显。不显，那叫什么呢？我们净土宗教它做。长期

光净土，长极光净土里头什么都没有啊，就好像我们看的荧幕，但这个荧幕不是黑暗的，光明的啊，长极光。那动一念呢？动一念就现了，画面就现出来了啊。要知道，画面现出来时间很短啊，短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现在用秒来计算啊，是一秒钟的几分之几呢？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把它换成秒啊，一秒钟的1280兆分之一，1280兆分之一秒。数目字太大了，这一秒钟啊，啊，我们现在看这个电影，啊，电影放映机的时候，这个画面打在荧幕上，啊，是一秒钟的1/24。24，那我们现在现实的这个境界，我们六根所接触到这个六根这个境界，是一秒钟的。1280兆分之一秒，你看看，这弥勒菩萨讲的啊，这事实真相啊，啊，所以你要了解事实真相，你就明白《般若经》上所讲的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这是真相啊！无论是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啊，它生灭都这么快速，比光的速度大了啊！所以光也是自性变现的。啊，这是《华严经》里面讲的科学啊，所以一微尘里面，它有整个宇宙，就是自性里头圆满的这些性德，它一点都不缺啊，大小不二。第二，一尘出生无尽变，都是举一尘出生是变现啊。一尘普周法界变呢，可以讲隐，可以讲现啊。但是出生呢，出生是现啊，就是能生万法。整个宇宙出来了啊，没有限量啊，没有边际啊。第三个是一尘含容空有边啊，一微尘里面它里头包含的容纳的空有，是指一切万法都在其中啊！啊，一微尘如是，一切微尘皆如是啊！所以佛如果跟你讲，跟你说究竟圆满的法，只要拿一粒微尘就行了，就圆满了啊！一微尘之外，无有一法可得，也无有一法可说。这个都是讲啊，从提起用啊，讲到现象。

下面这个是这个三段，行四德，入五指，起六观，我们怎么还原？前面讲的是根源，就发心。啊，我们现在怎么回去？啊，首先行四德，随缘妙用无方德，这第一个。那我们要学无方，没有一定的现实啊。为什么没有一定呢？它随你的念头在变化啊，妙用，有而非有，空而不空，这妙用啊！啊，空能现象。啊，有不可得。啊，于是你就要懂得随缘是正确的，完全与自信性的相应。啊，诸佛菩萨，这不必说了。声闻缘觉，你就看到他随缘了啊，他就不执着了啊，所以他自在呀 啊，没有成见啊，能恒顺众生啊，众生起个念头，他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个念头是什么？这个念头就是在六道里的因果的循环啊，我们一般人讲的很粗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几个念头都如此啊，念念是如此，他怎么能脱离了轮回啊？可是怎么样，一觉悟轮回就没有了啊。永嘉说的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劫，就怕你不觉，一觉就醒过来了，就没有了啊！所以迷的时候就是有六道轮回，觉悟的时候没有了啊，六道就不见了啊！六道不是真的，这是教我们修行总的原则啊，要随缘啊，然后具体告诉我们呢，第二个是威仪住持有则德啊，那这个就是你要重视戒律，重视道德，重视伦理，也就是我们讲，就是像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给我们做一个好样子，就这个意思。你了解之后，你要想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帮助他们回头，你要做出最好的榜样啊！释迦牟尼佛做到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

昨天，我们学到先列名，一共有六课，六个科目。我们学到第四，行死的。第一，一者，随缘妙用无方的，这是诸佛菩萨了教导我们，要学普贤菩萨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不要有分别执着，要知道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两种东西做主，就是经教里常讲的轮回心，造轮回业，无论怎么样修行都出不了三界，出不了三界呢，那你就是受善恶因果的主宰，行善，行善，这是往生天道人天两道心行不善，这多恶道。那心行的善恶是有标准的，在佛法里面，这个标准呢是《弟子规》、《沙弥律仪》，《沙弥律仪》在家同修都应当学习，你要不学习呢，你不知道标准，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善还是恶。如果不学沙弥律仪，明清两代不但是学佛的人，连读书的人他都用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质文做标准，这是世间法。如果说世间法的善恶你都不懂，你都做不到，出世间就没有分了，是肯定的，十善业了，只提一个纲领，只讲了十条，很简单，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很简单的跟你讲的，可是每一句里头这个意思深广，没有边际。

所以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不离开。成佛之后呢，成佛之后道家慈航唯一主持有责的，这是大慈大悲啊！啊，成佛之后还是做的道道地地啊！释迦牟尼佛，你看在《梵王经》上告诉我们，他这一次到这个世界上来实现成佛，是第8000次啊，不是讲变法界、虚空界。单单在这个地球上他已经来了8000次了，早就成佛了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行持啊，那就是唯一主持有责的，责就是有原则啊，这个责的呢就是戒律啊，条条戒他都遵守。他为什么做给别人看呢？这叫大慈大悲呀！啊，如果自己我内心是佛，我外表不是的，这是假的。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这不是真的。啊，真的你要救这些苦难众生，苦难众生没有规矩了，怎么样教呢？自己做出来给他看。啊，我们在汤池做实验。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啊，那个实验这极小的一部分就是弟子规，完全讲做人的道理啊。我们要求最早的37位老师个个做到啊，啊，所以感动啊这个地区居民啊，12个村庄啊，48000人啊，这个两年呢成果卓著，靠什么？靠老师真正做出来。如果这个老师说我心都很善的，我不要去做这些，你转移不了社会风气，你教不了众生啊，教不了众生，说换一句话说，你没有慈悲心，你没有爱心，你只顾自己不顾大众啊！现在教别人的时候不是用言教，你言语教他他不相信啊，他做不到，一定自己做表率，我做出来给你看，他服了啊。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灾难诸位知道一年比一年严重啊！这一次四川的大地震，很多学佛人在这一次感觉当中啊，真的醒过来了啊！特别是对巴西的预言家所讲的，哎，有一点信心了。啊，觉得他这个讲的不是开玩笑的了啊！怎么个救法啊？佛门里面有很多规矩，有很多理论方法啊，也有外面很多信息传过来啊，要求我们吃素、念佛、忏悔啊，忏除业障啊！你说我们哪一个人没有业障呢？啊，没有业障，你就不会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来的是两种人，没有业障是菩萨，但不是凡人，他是来救世的。就是一定比所有凡人做得更好，凡人戒律只做得一分，菩萨来

做是一百分。啊，他是来救世界的，来度众生的。啊，祖师大德给我们示现，都是戒律精严，生活清苦啊。他为什么做主？做给我们看。啊，明文理扬，写得干干净净的，一丝毫都不沾染呐。啊，你仔细去看《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沙弥律仪》《比丘戒》《菩萨戒》，他统统做到了，没有一条他没做到，这叫大德了。啊，是要做出来给人看的，说出来没用处，说出来人家不相信。能说不能行，啊，不是真智慧。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业障只有忏除。啊，忏除业障啊，你度了自己，你也真的度了周边的大众。啊，怎么呢？别人看到你，向你学习。这就是你度了他啊。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做得再好，心不向道啊，那是假的。啊，假的啊，我们现在是知道一些讯息，这个灾难过不去啊。这是真的啊！巴西的预言家讲我们整个世界，只讲到2043年啊。那么现今年是08年，还有35年啊。35年之后，这个世界上的人口只有10几亿啊，现在将近70亿，也就是说。80%的人都不在世间了，啊，都过不去了，剩下来的很少啊，啊，10个人只剩2个，8个都要走了，啊，不是真正学佛的人，都没有办法了，避免。这一次的劫难，啊，这是给学佛同学提出严重的警告，你得要正干，啊，不能再干假的了，假的是欺骗佛菩萨，欺骗众生，这个罪过就太重了，啊，我们普通骗一个人是有罪的，妄语嘛。你怎么能欺骗十方一切诸佛菩萨？你怎么能欺骗呢？啊，变法界、虚空界这一些学佛的同学们，你就想到这个罪多重啊！佛菩萨很多。是古佛再来的，祖师大德里面也有不少佛菩萨再来的，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啊，你知道，你才会感恩呢、啊。你不知道了，感恩的心生不起来呀、啊。啊，他们是真正来度我们呢。他自己早就成就了，啊，还要辛辛苦苦做成初学小学生那个样子来教我们，啊，不是这样子，我们学不会吗？

啊，所以慈悲在哪里呢？慈悲从这里看。啊，我们讲菩提心，有一个，啊，五条，有一条，五个通通具足，一个没有，五个都没有。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有慈悲，前面全部都有。啊，他的心真诚，没有一点虚妄。啊，真诚是什么？他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真诚。啊，心地清净，没有染污。啊，心地平等呢，没有高下。啊，对待任何人是谦卑。啊，平等从哪看？平等从谦卑看。啊，正觉他不迷。啊，事出世间法通达，没有障碍呀。啊，然后表现在生活上是大慈悲心。啊，关爱这一切苦难众生。啊，在六道里面，他真关心啊，真爱护啊，啊，他会照顾，啊，他会帮助他们，用什么帮助啊？现身说法，威仪主持又则得，啊，不是凭空口说的。啊，这是表现在外面，表现在里面的呢？三者如何知之是深的？啊，他念头是什么？念念都是摄受一切众生。啊，那我看到这个，让我们就自然想起来四摄法了。啊，四摄法行道之后，是你的德行具体流露在外面。上面诸佛加持你，啊，中间所有善神拥护你，下面所有一切大众没有一个不尊敬你。啊，这是什么？大德感召嘛，啊，内心没有委屈，执行是道场啊，啊，待人接物。柔和，和是和睦啊，柔是柔顺啊，啊，睦是亲爱的意思啊，啊，那么现在这些德睦非常难讲。啊，为什么说难讲呢？你无法体会，在这个社会上见不到了。啊，我们讲普通讲吧，啊，讲仁义这两个字，这社会上没有了。啊，仁是什么意思呢？仁是爱人。你看，仁是两一个人呢，这边是二，是两个人，就是想到我自己啊。就立刻想到别人，这个人心呢，啊，想自己不想别人，人没有了。啊，现在人起心动念呢，损人利己，这人没有了。啊，义是什么呢？义我们今天用最普通的话讲，这个做事，啊，处事待人接物，

或情或理或法，这个大家懂不懂？不懂。为什么呢？什么叫情？不懂。什么叫理？什么叫法？都成了问题了。你怎么个讲法？

除了讲堂之外啊，就完全忘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原因在此地啊，所以这教育是大问题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的啊，家有教，这个家会兴旺啊，国有教，这个国会繁荣。啊，基础的教育是家庭，啊，那我们家庭教育至少丢掉了四代到五代了，所以现在讲什么都非常困难，啊，什么叫亲？这一个字两个重点讲不完了，什么叫理？什么叫法？单说这三个字，十个小时，至少得十个小时，啊，还未必能听得懂。啊，为什么呢？没有人能做到。我们没有看出样子。啊，现在包括专家学者。那听你说的这一套是希望你拿出证据来，人家才有信心。啊，你说人人在哪里？你找几个人人样子给他看，他相信了。啊，找不到他不相信，他没见过。啊，义人，讲义气的义人。如理如法啊啊，好奇你也找不到了。啊，我们在国际会议里面宣扬中国传统的文化的根，三个根。啊，与会都是专家学者，啊，还是在问我，没有一个实验的，他不相信啊，他这个是古人的传说，换一句话说，他连古人都不相信，他一生没见到。就古人讲仁义道德，那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谁做到？啊！但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治久安，他们看了很羡慕。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出样子来给人看。佛在哪里？你自己做出来，做出样子出来。啊，那外表是样子是什么样子呢？外表的样子头一个，你看看，你进入寺庙，你第一个看到谁？啊，天王殿里面坐在当中的弥勒菩萨了。哎，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学佛这个样子。啊，我们都要做出来啊。能包容。啊，见人能生欢喜心。能看破，能放下，这是弥勒菩萨的精神。啊，对一切众生笑口常开啊，慈悲心流露啊，感染一切众生。

古人对弥勒菩萨的赞叹有两句话，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平等心是智智，平等和这个喜悦相如何？他做到了啊，所以把弥勒菩萨放在这个大门口的时候，摄受一切众生。你看这个意思多深呐！啊，进入佛门，这是个榜样，你要学他。啊，他是菩萨学第一个给人的形象。啊，弥勒菩萨真有这个人呢。啊，宋朝时候人。啊，诸位知道宋朝出了个岳飞，他跟岳飞同时代。啊，这个人出现在奉化，浙江奉化。啊，历史上记载呢，不知道他姓名，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啊，什么时候出生的都不知道，都没有记载。啊，只说这个法师，啊，出现在奉化。啊，走的时候记得很清楚。啊，他往生的时候。啊，他往生的时候说出，跟大家说出，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来的。所以以后中国供养弥勒菩萨就造他的像。啊，所以中国弥勒菩萨跟这个印度啊，跟西藏的弥勒菩萨不一样。啊，造这个布袋和尚的像，啊，因为他每天拿个大布袋，所以人家就称他布袋和尚。啊，走的时候说出他是弥勒菩萨化身，说完了他就走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说出自己身份不走，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那是骗人。啊，这个是佛门的规矩。啊，古来祖师大德留下来的榜样。啊，身份一暴露就走了。或者是自己说的，或者是别人说的。啊，身份暴露马上就走了。啊，不在这个世间招摇撞骗。要懂得摄受一切众生啊！我们是凡夫，凡夫我们开始学佛就要学摄身德啊，自行化他了啊，自己修行就是给别人做榜样，所以自行就是化他啊。为了要给大家做好样子，自己必须要严持戒律。啊，现在我们谈戒律，没有人能做得到。啊，什么原因？从小就养成了不好的习惯，想改都改不过来。啊，这是多少同学都有这种苦恼的感觉啊！啊，可是不学，不学不行，不学不能成就，不学对不起佛菩萨。啊，不学呢，那就是假学佛。

啊，不是真学佛。那学从哪里学起？啊，在这么多年当中，啊，我们细心去观察，去思维，啊，必须还是要从基础学起。啊，你不从基础学起，提不起来。啊，我们这几年做实验有效果。啊，从哪里学起？从《弟子规》学起，也就是从做人学起。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成得了佛？哪有这种道理？啊，《弟子规》是做人呐、啊，人都做不好，你的来生不就三途去了吗？这个道理总要懂啊！啊，人没做好，你去做鬼，啊，你去做畜生，就堕地狱。就到那里去了。如果来生还想得个人身呢，那弟子规就非常重要了。啊，弟子规100%做到，保证你不是人身。你来生还能得人身。加上感应篇呢，你来生是如果在人间当中大富大贵。啊，如果你修得很好的话呢，你是到天道去了，不在人间了。啊，这个要知道。啊，那么佛比天高啊，天不能比啊，所以佛还要修十善业道，还要学沙弥律仪。啊，比丘戒难，没人传了。啊，学藕益大师，菩萨沙弥。啊，藕益大师持沙弥戒、菩萨戒，菩萨沙弥的，啊，成为一代祖师。啊，住世虽然不久。他往生的时候不到70岁，60多岁走的，在佛门里面影响非常大，著作等身呐、啊，值得人尊敬啊！啊，在家居士有成就的人很多。这个四德有没有呢？有。啊，我看到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四条他有啊。在家居士，啊，我们跟他相处10年，不算短。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工作的态度，啊，看他处事待人接物，从内心里面佩服，啊，自然对他生尊敬心了，他做到了，啊，80-90岁了。小小礼节不是，我们知道是做给我们初学人看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我们一举一动都可以做整个社会大众的好样子。这个人是菩萨了啊！第四条，普待众生受苦的，众生有灾有难，我们不逃避啊！我们确实有心有愿，与一切众生共患难。

那我们修，今天我们讲的常斋，这吃常素啊，念佛啊，诵经，特别是忏悔啊，为什么呢？你看许多众生啊，造作罪业，不知道忏悔。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带他忏悔。他为什么？他愚痴嘛。所以看到自己没有觉悟，只看到别人过失，不知道自己过失的人，我们要发特别同情心，他非常可怜。烦恼里面最严重的是愚痴，这种人很可怜，我们带他忏悔，你才能慢慢感动他回头。谁没有过失呢？只有佛没有过失，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明没有破，那是他的过失。所以要知道忏悔法门是到等觉菩萨了。只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他们有了。他的烦恼习气断尽了。那么在华严经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天天求忏悔。这个在华严经上看到的，普贤菩萨忏悔啊，文殊菩萨忏悔啊，那你要不忏悔不就成佛了吗？成佛怎么？成佛更忏悔，这让我们五体投地啊。成佛忏悔啊，他自己没有，他是做忏悔的样子教众生，所以这个叫大慈大悲啊。他自己要不做，叫人做，现在人不会相信的。所以你慈悲心啊，智慧心从哪里表现啊？从忏悔法表现。过去今生造多少罪业，这个东西不能想一想的时候真的无有穷尽。一定要晓得地藏经上佛菩萨讲的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那我们今天的道场还算不错，有没有罪？有罪。什么罪呢？我们做得不够好。从哪个地方看呢？我们这个里面的人不团结，不和合，不和合是大罪。和合僧团。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块之后，六合敬做到了，那叫真正僧团。我们没做到啊。这个不能讲假话了，这要讲真的。我能跟别人活吗？我跟他活，他不跟我活。他为什么不能跟我活？我做的还不够好，就这么道理。所以一切过失不要责怪别人，责怪别人自己的罪就加重了。别人还做的不好，是我自己没做得好。你们看古人圣王

舜王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一个罪犯，有两个当差的押了个罪犯，他就叫人停车，他下来问这个罪犯：“你犯了什么罪？”他说：“偷盗。”“偷什么？”“偷人家粮食。”“为什么要偷？”“老天爷很久没有下雨，我们没有收成，没得吃，所以啊，不得已去偷人家点粮食，被抓到了。”舜王当时就给了两个差人：“你把他放掉，他没有罪，我有罪。”人家听着都呆了：“我没有德行，让老天爷带来的干旱，我有罪。”这是舜王马上就忏悔了。这一忏悔，经书里记载，我现在不是假的，天立刻就下雨了，感动的，上天都感动。真一心忏悔呀！那佛教给我们教得更彻底。佛经上常讲啊，外头没有过失，外面人没有过失，外面一切事物也没有过失。欧益大师讲得很好：“净缘无好丑。”好丑就是过失。净是外面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所以真正学佛的人，心目当中观看外面所有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有万法呢，无有一法不是自性。性相一如啊，生佛不二啊，哪来的过失？可是我们现前眼睛看到过失太多了，这个太多是没教得好。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心难静。谁教呢？我没有教得好，不要把教推到别人。推到别人，你不是佛弟子。真正佛弟子就要把如来家业承担下来，要学佛，永远给众生做好样子，勉励自己好好去做。那么换一句话是，我们在现前懂得这一点理论跟方法，必须要落实《弟子规》，先学做人。人做好了，你看经书一翻开，善男子善女人，你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可是佛书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还不够格。为什么呢？《弟子规》是世俗之善，人天之善。可是人天的善呢，是成菩萨、成佛的根基。这个多重要！从这个善再向上提升，把这个感应篇加上。你就提到天道了，天人的善再加上沙弥律仪、菩萨戒呢，那你就提升超越了。

道。你是阿罗汉的身，你是菩萨的身。啊，所以这一句话，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有等级不同。这个我们要知道，这时候等级没有根，就不会有本，就不会有枝叶花果。啊，根是弟子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弟子规。啊，为什么叫人从弟子规学起？道理在此地啊！你真从这里学起，那你是普代众生受苦的了。这不干怎么行？啊，底下一个科目，入无止。啊，那么行四德，四德是修行的基础。啊，具足四德，才能够真正用佛家的方法来提升自己了。啊，止是放下，观是提起。啊，我们一般讲呢，看破。啊，止观双运，止帮助观，观帮助止。啊，这也是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用这个方法。嗯，止，大师说了五个。啊，第一个，照法清净立原止，我们后面还有细说。啊，照是观照啊，法是万法。啊，万法相有体无。啊，事有理无。如果你真看清楚了，你就不会再攀缘了。啊，攀缘的这个念头啊，就断了。这是止啊。第二，观人极怕绝于止。啊，这对人事。啊，这真有智慧啊，没智慧做不到啊。啊，看到芸芸众生。啊，众生也是相有啊，性无啊。还是事有理无啊。你从性上去看，它清净极明，这就是极怕的意思。啊，怕也是止。啊，船破啊，停在这个码头上要怕。啊，所以它是止的意思。啊，于自然呢就降温了。啊，这像个欲望啊。啊，你只要知道事实真相，欲望就没有了。事实真相是什么？总的来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总的来说，啊，看人、看事、看物，没有两样啊。啊，这是教给我们，你看怎么样立攀缘，怎么样把欲望降低。啊，不但降低，佛法要求是欲没有了，断掉了。

你心都自在呀、啊，这真叫落啊！攀缘跟欲望带给你什么烦恼？无量无边的烦恼。哎，这断烦恼的方法，只要了解事实真相。三呢，性起凡性，发而止。这是讲外面森罗万象。啊，我们观察一下宇宙。啊，大宇宙里面不外乎物质的环境、人事的环境。性起凡性。啊，凡是都我，心是显现出来。从哪里起来？从性起来。这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原来万法是自性起的现象。你要知道是自性起的现象，法而是自自然然。自自然然在这个境界里就不动心。啊，不会起心动念了。啊，凡是性起的，自性不可得；性起的，哪有可得呢？啊，一切法本来不可得。我们讲个最初的话，得失的这个念头没有了。没有得就没有失，有得就有失啊！这个道理很深啊，这个道理必须要知道。弥勒菩萨的报告，啊，性起凡性是什么现象？一秒钟。有1280兆的起灭，你怎么能说它是真的？那知道这个现象的是，所有一切念头妄念呢都没有了，啊，自然它就知了，啊，那么你。在这个一切人事之中，你的所有一切作为都会跟性起相应，那就得大自在啊！啊，你就不生烦恼了。啊，为什么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第四个是定光显现的无念的，这个定是自性本定。啊，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么这个定有浅深不同啊，浅不是世间的，世间的四禅八定不起作用。四禅八定不放光，到九次的定啊才放光。阿罗汉呢？正阿罗汉果超越六道了，六道没有了啊，生死轮回没有了，小定。大定呢？

菩萨。啊，化身菩萨了。啊，他现的什么？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土啊，究竟圆满的性定，十宝庄严土也没有，自性本体。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这什么境界呢？啊，我们净土宗里啊，常寂光净土。啊，大乘经里面也形容叫大光明藏，宇宙有一片光明，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啊，色法心法都没有，啊，告诉你都不是真的，啊，那常寂光净土啊，常寂光净土在哪里呢？无处不在呀。常寂光是离体本体啊，啊，同居土也好，方便土也好，十宝土也好，都是依常寂光现出来的。啊，那我们做个比喻，常寂光呢，好像我们这个看电影呢，银幕，啊，银幕是常寂光。啊，幻灯片照在那呢，起的现象呢，啊，那个里面我们就说它为十宝图、方便图、同居图。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常寂光净土。啊，净土啊，这个是很特殊，我们无法想象的。为什么呢？它带见思烦恼。他带正杀尘杀烦恼，他通通都能带得去，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修净土才能有坚定的信心，才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啊。总的来说，佛法叫我们信，是信自己。啊，这是佛法无比的纯真、至善圆满了。啊，他不是在心外求法了，外头没有啊。啊，这个宇宙从哪来的？你自己心里现的。啊，心秽土是你的心不清净，你心染污就现染污，你心清净就现净土。啊，所有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也都是你自己心显现出来的。啊，你的心有觉有迷，有染有净，有善有恶，很复杂。啊，再复杂它有头绪，它一点都不乱。啊，这是什么？这心得法而入世啊。我们的缘非常殊胜。啊，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遇到大乘，尤其遇到大乘里面的净土华严，无比的殊胜呐！啊，遇到之后要不能认真学习，这一生就空过了。

能够一生呢住在一个地方不动，心是定的，大家来学的人心也是定的，教学效果卓著啊！啊，我们没这个福报，没有福报就非常艰难。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居无定所，啊，一切呢都是随缘，有这个缘就住在这边，住多久不一定，不是自己能够预测到的。啊，一个缘来了，不能不离开。啊，当然，这个地方的缘让我们离开呀、啊，另外一个地方的缘，哎，会帮助我们成就。我这一生呢，过这个日子，这个环境里头。过去李老师说过了，啊，你自己的成就没有问题，啊，这个自己成就练思练心呐，你在许许多多不同环境当中，你还能够坚持，啊，还能够掌握着原则，啊，不被外境所动摇。啊，这个自己可以成就。啊，成就比在一处成就要高。一处说他没有经过这个环境的历练。啊，但是帮助别人成就难了。啊，这个话老师当年讲，我们是通过二三十年之后才体会到这一句话的真正的意思。然后我们就想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跟六祖的示现，两种不同的样子，很有趣味。哎，六祖示现的时候，你看他老人家这个从猎人队里出来之后，他就在一处讲经，啊，一生，就现在的南华寺，广东的韶关，啊，他一处啊，而释迦牟尼佛呢，那个命就跟我的现在命一样，没有那张，啊，到处游化了。那哪里邀请哪里去啊？但是你晓得他的学生经常参加的1255人，佛到哪里跟到哪里，佛说法没有停止，他们的学习没停止，所以这些人成就了啊！如果这些人在这个地方佛在讲经，他在人听，佛到那里去他就不去了，他就不能成就了。啊，这个情形太多了。这个佛经上为什么要记载1255人？这1255人没有离开佛陀。啊，他成就了。啊，所以世尊的示现跟六祖的示现是两个种不同的环境。啊，我们都要看清楚，都要看明白。啊，然后知道啊，动态环境里面成就难，静态的环境成就容易。

啊，所以这一词也是稀有的一面。啊，遇到了四川的这个震灾，啊，地震的灾难。啊，同修大众发起护国卸灾三十系列法会，啊，这个法会要做100个期，700天呢，这在佛教史上啊是头一次，啊，没有这么长的大法会，系列法师。是专修净土，里面有诵经，啊，念阿弥陀经，有开始，啊，中峰大师对于修净宗啊精辟的开始。命扬两礼，如果在这个法会当中啊，真正发心700天不离开，他心是定的啊。那么同时这个道场每天讲经8小时啊，我在里面担任2个小时，其他6个小时有同学来担任，啊，学习经教的，大家心都是定的，每一个人专攻一门，啊，但是在这个发挥期间，就是100期当中呢，我们定的课程不是专攻一门，定的是基本课程，啊，就是4门课，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沙弥律仪，啊，这4门东西，在这100个期，这个700天里面，我们要把它落实，要把它做好。换句话说，你修行的根基啊，你听经，帮助你开智慧；你学习这4门功课，成就你的德行。这个缘太殊胜。有德行，有根基，啊，这个发挥圆满之后，一门深入，啊，你选择一部经论，你真干，我全心全力帮助你，啊，给你修学的环境，10年，你就成就了。啊，中国古人讲的话没错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古人也讲10年寒窗一举成名，啊，专攻一门，10年之后你在世界上在这个佛法里面呢，那你是顶尖的法师，是真正的大德啊！佛法可以兴旺起来古大德常讲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啊，要哪些人能弘道，要这样有德有学的人他才能弘扬啊，所以这个事情急不得了，急不出来呀！啊，我们只希望呢，能有10个人，啊，顶多20个人，那就不得了了。啊，他要有耐心，在这个山上啊，住上个12年，啊，加上这个100个期基础。

12年不下山。啊，12年呢不离开道场。啊，他肯定会成就。啊，这是西游难逢的一个缘分啊，我们大家发起这样一个护国卸灾法会。啊，纵然不能将这个灾难呢化解，我们有信心能帮助这些灾难减轻，啊，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只要我们用真诚心，啊，佛法里面讲啊，真正菩提心去做。啊，自利就是利他，自己成就就是成就啊一切众生。啊，所以定光是智慧。啊，定在净宗就是讲的一心。啊，显现的无念智啊，啊，定慧现前的，分别执着自然就没有了。啊，有分别，有执着，你就不能得定，就不能开慧。啊，放下执着得定。放下分别开会了。放得少得小定小会。放得多得大定大会。彻底放下了，你自信的定会就圆满的透出来了。所以这个忏悔不但自己要忏悔，还要代替自己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忏悔。啊，他为什么缠着你不放？啊，你过去杀了他，吃了他，害了他，他不甘心呢，他有严重的执着要报复啊，啊，他不肯放下了，所以我们要带他忏悔。啊，我们自己错了，对不起他，是自己无知啊，愚痴啊，啊，他跟我们一样，他也是愚痴。他也是分别执着，所以他不放过我。啊，我们今天忏悔，他知道了，啊，感动他了，他跟我们一起忏悔，我们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道理在此地呀。啊，有少数，啊，肯定的。有少数是非常执着的，死也不放过你的，啊，那就要用长时间，还是会化解，啊，要用很长时间，要用真诚心呐，啊，要用行动来表现呐。啊，光是口头说说不行的，要行动来表现。啊，真正的改过自新。啊，你才能感动这些冤亲债主。啊，那都是与你有缘的人。啊，我们自己成就，希望大家通通成就。我们回头希望大家了都能觉悟。

都能回头。啊，没有不能感动的众生。啊，为什么？因为人性本善，人性本觉。啊，这个就是决定能感动啊理论的依据啊。啊，我们所以不能感动，我们的用心不纯，也就是我们不是真心，是假心。我用的是真心啊，真心里头掺着假，那个真心就变成假的了，就这么个道理。啊，真心里面掺着有自私自利，掺着名闻利养，掺着贪嗔痴慢疑，这就变成假的，变成妄心了。啊，妄心忏不了自己的罪，也不能感动冤亲债主回头，不能感动他。啊，所以心量要大。啊，不要再为自己了。啊，起心动念呢，为一切苦难众生。啊，今天陈老太太啊，带了她汕头几个朋友来看我。啊，其中有一位居士，女居士。啊，他做三世系念呢，做得很有感应。啊，他来告诉我，他是因为得了绝症，癌症，已经扩散了。啊，医院给他宣布他没救了，他就发了个大心。啊，他。

0: 不再有自己的念头了，这个愿一发的时候，果然他的病慢慢就好了。再去检查没有了，他不认识字，也不懂仪规，可是他做三时心念真有效，这就说明了佛门里面所说的。 佛法重甚至啊，不重心事。你念经字念错了没关系，你仪规错了时候也没关系，你真心呐。就跟谭旭老法师《影城回忆录》里面讲的那个刘居士，八载寒窗读楞严。 跟那个感应是相似的，你自己心真诚，你把自私自利舍掉了，起心动念都是为变法界、虚空界、苦难众生，这个念头一转，就是菩提心现前。 把自私自利彻底放下了，不再想自己了。念念想着众生，还有人跟他讲，他今天来问我就这种事情，有人来跟他讲，你是下根人，你字都不认识，你发这么大的心，你有能力吗？ 你是不是在欺骗众生、欺骗佛菩萨？他听了害怕，今天他来问我。我告诉他，只要是真心，六祖大师不认识字。这一桩事情与这些文字没有关系，你只要真正发真心。
1: 你做的是好事，他常常听到这个声音，他问我这个声音到底是佛还是魔？我说，如果是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这是佛，佛菩萨传给你讯息。如果你自己还有明文利养，那就是妖魔鬼怪传讯息给你。是佛是魔呢？是你的心所感。
0: 你真诚心、清净心感的，当然是佛菩萨。掺杂着自己自私自利、明文利养，那你所感到的当然是妖魔鬼怪。这他就明白了。我说你继续好好做，不要听人家随便说话。上上根的时候，不见得认识字是上上根。
1: 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上上根。能够把真诚心发出来，这是上上根。这个道理要懂。确实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不相干的。他一发心，常常得佛菩萨的教诲。 渐渐对佛法的道理，明白了。这什么感应？我跟李老师学经教，李老师告诉我，弘法利僧不容易。为什么呢？ 你不但要通达佛法，还要通达世间法。如果只通佛法，不知道世间法，你讲经是弃理不弃机；如果只通达世间法，不通佛法，是弃机不弃理，都不能成就。 世出世间法都通达，谈何容易啊？他就举一个。

例子给我说，从世间法不要说多了，中国一部四库全书你能不能通达？佛法呢也不说多了，这一部大藏经能不能通达？那我们一听真的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啊，老师告诉我四个字，至诚感通。他说我们要通，通现在不是学啊，学不会的，要用什么感应？什么感应呢？真诚心感应啊，确确实实这一生奉献出来了，绝对没有一念是为自己。我活在这个世间干什么？或者是为正法求助，为续佛慧命，为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啊，这个心一发呢就有感应啊，所以感通啊，不是学通啊，我们用感通啊，啊，用什么来感呢？诚，真诚心啊，至诚，真诚到极处，自然就感通了。啊，这一句话用在六祖身上，那是100%的圆满了。啊，他一切经教没学过，世间法也没学过，啊，但是他一看就懂，一听就明了。啊，你念给他听，他给你讲解给你听。啊，无论是法佛法，他一点障碍都没有，至诚感通。啊，那我从老师传给我之后，我这个至诚学了57年了，啊，还算不错，年年都有进步。啊，靠这个。啊，他不认识字，完全靠至诚感动。啊，所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普代众生受苦的了，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这真是大德。我们做出好样子看，是代众生受苦。啊，自己成菩萨了，也证得圆满了，到这个世间来应化的时候，还小小戒呀，还很重视，还要遵守，这是什么？这带众生，因为众生不知道，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啊，这是真正大慈大悲，大恩大德了。啊，如果这些佛菩萨不做出样子来，我们到哪里去学？啊，只要是菩萨，初发心的菩萨都具足慈悲心。啊，所以不肯做出样子出来说，啊，这个没有慈悲心的，没有慈悲心不是菩萨。啊，大乘教里头，慈悲为本，方便为满，不肯给人方便，没有慈悲心，这个他的身份呢，我们就完全可想而知了。啊，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啊，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啊，假的这个一段长时间的灾难，它不能突破。啊，巴西预言家给我们讲这个灾难是35年，从今年开始。啊，这个3年、35年，你决定逃不过。

0: 如果是严重的，逃不过最近的5年，这是有个界限，2010年，你过不去啊！这个能扣就过去了，侥幸过去了，2043年你过不去。 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自己要有警觉性，人每一天检点自己，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这是进步，这叫开悟。 能把过失改过来，这叫修行。不知道自己有过失，他怎么修行？他就没法子修行。修行就是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言语、错误的动作。
1: 身口意嘛，三业所造的，把它修正过来。标准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沙弥律》，所以你天天都对一对。我是不是通通都给他一样一样就对了？没错。如果拿这做的不对的时候，那我这就有毛病了。这就是我的过失了。我今天错了。 明天不要犯这过失，天天改过。到成佛的时候才没有了。等觉菩萨都还有过失，还带着我们修忏悔。要知道，《三十心念》里面的忏悔偈是普贤菩萨说的，等觉菩萨了。 他还在讲，往昔所造诸恶业，现在成菩萨是没有恶业，往昔还有，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不晓得有多少，这是造成现在什么？现在的习气。 现在习气就是过去式的恶意，习气自己往往不知道，所以有个什么好处呢？看别人，你很容易看到，看别人马上回来想到我自己有没有，别人是我一面镜子，我看不到自己，看别人就是看自己。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了。看别人，不要想到别人有过失。一个人这一生当中能成就，别人的过失的时候，他是装起来做个样子跟我看的。你看你自己心多厚道，这修自己。 如果看到别人，那些人造的一些罪业，你的心很薄，不厚，很刻薄，那就是你的罪。去看别人的过失，就是你自己已经造业了，你已经犯罪了。这个道理很少人知道。看别人时，自己生怜悯心，还有恭敬心。 他一念不绝，迷失了自信，他才造的恶业，所以对他没有指责，没有批评，这是你自己心地清净，性德流露。 啊，记别人的过失，我常常讲嘛，把自己的良心变成别人的垃圾桶，你说你这个罪过大不大？啊，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他的心是要装什么呢？装所有人一切善法，啊，他专门收集善法、恶法，通通不要。啊，那你是搞颠倒了，你专门收集别人的恶法，或者善恶，我通通都收，你的心杂乱无章啊！啊，所以你的妄想多，你止不住啊，道理就在此地。啊，你收集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要学什么呢？先学着集收人家的善，不收人家的恶。啊，看到人家恶巧，马上回光返照，我有没有？啊，他是做样子来给我看的。善财童子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就是用这个方法，用得非常有效。啊，如果我们学善财的时候，一生肯定成就，他能成就，我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啊，念念想别人的好处，想别人的善，绝对不想别人的恶，你就变成善男子、善女人。啊，你还想这个有恶，那个有恶，那你就是个恶男子、恶女人。这要懂啊！啊，修行从哪里修起，你都总得晓得。从哪里起步啊？啊，特别要记住那个标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我们今天标准摆在面前，一点都不含糊。啊，《弟子规》是标准，《感应篇》是因果的标准，十善业是事出事法善的标准。啊，不是没有标准的。啊，没有标准，我们就没有办法学习了。有标准。啊，从这个基础上啊，慢慢向上提升。啊，第五是理事玄通非相知。啊，对于事理，你都能通达了。通达呢？通达你就不着相。啊，就真正能够做到《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能做到不着相了，四相破了，你是圣人，超凡入圣了。啊，你就不是凡夫了。啊，这是略说啊，这个。无知，下面呢，起六观。啊，第一个，摄境归心，真空观。啊，境是境界，这一个境字，包括了人、事、物。啊，全部都包括了。人事环境、物质环境、自然现象。啊，知道这些东西，这东西从哪来？这种心现识变，

心、性、识了不可得。那么一切人事物啊，当然也是了不可得。真空啊，真空不空，能现万象，虽现万象，像是假象啊，像是刹那生灭，念念不住，不是真的啊。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一切现象啊，人事物现象。

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所以中观里面告诉我们的真相，他说了八不，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业不异，不来不出，说出一切人事物的真相。相由心入，事由理入，所以你不能够执着，你执着就错了。你能够用它，用它两个用，一个是成就自己，自己在这个环境里头练思练心，把自己的烦恼习气统统淘汰掉，自己不断向上提升。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菩提心现前。你能帮助许许多多还有没有觉悟的众生，要帮助他们。所以自行化他是一不是二。华严讲入不二法门呐。不能够说把自行化他分成两个，不是，是一桩事情。我们唯有自行才能化它，唯有因为化它，自己才更认真努力去修行，去做好样子。第二，从心现境妙有观，这是讲你怎么样看待。宇宙人生这一些自然现象，这些现象是心现的，唯心所现，这个有是妙有啊，妙有非有啊。你看前面叫我们从体上看，真空从体上看，这第二呢叫我们从相上看。都是告诉我们怎样去观察诸法实相。三者呢，心境秘密圆融观。心能现，能变，事实妄心，能现能变。外面境界呢，是所现所变，能所秘密，这个秘深，这个理太深了。事情呢非常复杂，但是它是圆融的。它是有秩序的，一点都不杂，一点都不乱。为什么？能现所现是一，不是二；能变所变也是一，不是二。从这个里面你能够看出万事万物性相离世因果，你才能看透啊。第四，至圣影像众缘观，这是讲我们跟一切人事的关系。智慧显现，

啊，至身是报身呐、啊，引现众缘，这一句就是说明一真庄严是你自心变现出来的，离开自信啊，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永嘉大师用梦做个比喻，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情啊。什么时候你在梦中啊醒悟醒过来了，啊，知道什么？哦，整个梦境原来全是我，离我之外根本就没有梦境。梦里面所以梦到的人是我心变现的，梦到山河大地也是我心变现的。啊，离开我们现在讲梦是什么回事？下意识。啊，现在科学家讲的是下意识。啊，下意识变现的，下意识是谁的？不自己吗？确实啊，整个宇宙是自己变现的。啊，我们迷失太久了，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啊，知道事实真相，才晓得人跟我是一体。啊，我不尊敬别人，就是不尊敬自己；不帮助别人，就是不帮助。啊，自他是一，不是二啊！啊，没有智慧也，你就觉察不出来。智慧现前呢，你才真的能够看出来。多身入意镜像观，这个讲到现在是讲科学了，《华严经》里面科学啊，多身入一身，一身入多身，你就晓得。变法界虚空界，上面到诸佛如来，下面到三途众生，跟自己什么关系？关系太密切了。啊，不要说我们的一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一毛端，一个小细胞，里面什么？里面就有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的刹土一真庄严全在里面。这个事情要不是佛说，我们怎么会知道啊？现在科学家呢，哎，好像也有这么一点消息透露出来了啊，现在讲微观世界，啊，讲基本粒子，讲夸克，但是没有佛讲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有小部分呢，跟佛法讲的相应。啊，最近。钟茂生去世，写了一份报告。啊，他用十个小时在讲演《华严经》里面的科学。啊，讲《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宏观世界跟量子力学、微观世界。

啊，讲得很好。啊，才讲第一遍，当然比较生疏。我希望他呢，能够讲十遍。啊，讲熟了。啊，再把这个小册子广泛流通。啊，告诉大家，佛经里面有高等科学。啊，方老师以前介绍给我的时候，说佛经里面有高等哲学。我们现在发现佛经里头高等科学。啊，佛经落实在我们凡夫日常生活当中，它有圆满的伦理、道德、因果。啊，所以能够给我们世界带来永久的和谐、和睦、安乐，啊，幸福美满的人生，啊，这对六道众生说，幕后主办护现帝王观，啊，主跟办。啊，这宾主之分呢、啊？啊，佛法里面讲主，没有独一的主，任意。啊，释迦牟尼佛之主，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是伴。阿弥陀佛是主，释迦牟尼佛也就变成伴了。啊，你明白这个道理？我是主，啊，这个宇宙是我的心，心性是变的，所有一切诸佛如来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伴。啊，你是主呢？是设法界呢？是你变，我也是你的伴。这个讲的公平呐、啊，所以它不是独一啊，永远不变的一个主啊，啊，我们在。一些宗教里面，他那个上帝是独一的主，啊，其余的是伴，他不能更换的。佛法的不是如此，佛法的主是任意，任何一个都是主，也都是伴，主伴互现呐、啊，啊，就像忉利天王、大梵天王啊。那个宫殿里面的罗王一样，叫帝王。啊，那个罗王当中都系的有明珠，啊，比喻什么？这些明珠啊，光光护照，啊，呈现的这个现象出来。啊，那是美不胜收啊！啊，这叫什么？真平等，真明珠。啊，变法界、虚空界，从诸佛如来到阿鼻地狱众生是平等的，啊，没有高下的，啊，互为主伴，啊，那么到这个地方，我们是把这个名称啊，名题介绍出来了，下面呢，这是。贤首过思，啊，每一个科目，啊，他详细跟我们解释，啊，这后面的文就很长了。我们学习的重点都在这后面这篇文字上，啊，前面呢都像是讲的序分，啊，是一个起头概略的介绍，说明这篇文章的。大意，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研读《三字经》。前面讲的这个三易，由周易三易象说到哪里为止？现在，开始我念这个经文。有典谟，有舜告，有使命，数之奥。这是讲书经，书经啊，也叫做尚书，尚书里面，有。四篇就是记载四朝代的那些那个天子的事情，一个是禹，这个汤禹啊，汤禹就是包括汤尧、禹舜。这个梁朝的，这个记载，下边呢，夏朝就是夏禹王那一朝，夏禹王后来就是商朝，商朝后来是周朝，就禹夏商周，这个四大部分。这个四大部分，其中再分有这些篇目，比如说典谟啊，比如说那个书经里边，一开始有尧典，有舜典，尧是尧帝，唐尧。唐就是唐朝那个唐啊，那个尧帝那个时候，那叫唐尧。

虞舜呢，就是禹的，原来他住的那个地方叫虞舜。那么这个开头啊，禹书里面呢，就是有尧典，有舜典。典这个字就是，就表示个经书啊，那个放在那个。那里呀、啊，叫做也叫做典。摩呢是，无论是哪一个朝代，这个四朝代啊，都有摩的。在这个，例如说这个夏朝吧，有大禹摩。这等等，还有舜高，舜是那个有天子啊，这个发布的这个舜辞，还有那个。大臣子，大臣子啊，那些训告的那些文，就比如说，成汤王的用的那个臣子伊尹，就伊训等等。是告呢，就是。比如说有康诰啊，有这个种种的这个诰，还有这个诗那些誓词，例如说成汤王，这个讨伐这个夏桀王的时候。有发出那个誓词的，这些很多。那么有誓有命，命就是天子发布那个命令的。那么《书经》里面呢，有这些，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呢，就指的《书经》。也就尚书，奥是什么呢？那里面呢，无论是典诰、舜诰啊、典谟、舜诰啊，还是这个誓词啊，都是文字很深奥，念起来很不顺口，很不好读，所以很拗的。文字深奥，意思啊，那些都是记载古代圣人做的一些事情，以及圣人讲的那些言语，所以都很深奥的，所以叫做书之奥。一般求学的人。学了这些典谟、舜诰、誓命，就要学那些圣人怎么样办事情。圣人讲的那些言语都是重要的，教人学做圣人的一个言语。那么，把书经这些圣人的言语和办的那些事情学会了，那么就是学做圣人。说到这里呢，不过尚书啊，其中有些很多争议的地方。为什么呢？

给古时候尚书有孔子把它整理成了以后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尚书了。问题发生在哪里呢？到了战国的时候，那么秦始皇啊，把这个战国那个除了秦国，那么他是秦国的国君了，把其余的六国啊都灭了，统一了天下。统一了天下了，他为了要巩固他的政权，恐怕人家呢，是借着这些经书，这个随便说话。那么他后来就想办法，怎么样让那些读书人呢？不要随便说话，他可以控制他的政权的，保护他政权。那么后来他这个，他的丞相啊，叫李斯，李就赵钱孙李的李，斯就是很斯文的那个斯。那么李斯建议这个秦始皇，那如其要控制言论，不要让那些读书人随便说话，那最好把这些书烧掉了，一火把它烧掉，就没事了。那就是烧了。那这个书信呢，被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在烧书的这个也被烧了。烧了到了汉朝，秦始皇呢，他想保护他的政权，保持他的政权呢，实际上没有长久。不过几十年，秦朝那个政权就灭了。灭了之后啊，是那个到了汉朝，汉文帝，那个时候啊，有把过去那个儒家这个经典呢，他再来搜集搜集。秦始皇烧的不只是书经，其他那些经啊，除了《易经》没烧以外，其余都烧了。所以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啊，他要把，秦始皇以前的那些儒家的经典呢，他要把它搜集搜集起来，搜集这些经书啊。想到了这个书经，书经呢是没有了。找到在山东，那是鲁国，现在是山东省。鲁国有个老儒他是念过书经的。这位念过书经的叫做福生。福就是人字边一个犬字，就是那个福字；生就是先生的生，福生。这个老福生他呢，把这个书经呢背诵在脑筋里边，他记得。秦始皇虽然把书经烧掉了，他背诵呢，记在脑筋里边呢，这个烧不掉的。所以到了汉文帝呢，要搜集这些书经的时候找他知道在山东，在鲁国有个老福生，那个时候他已经年龄。

到90岁了，那么他没有办法到汉朝的京城里边来。汉朝京城那时候在长安呢，那么他没办法来，因此汉文帝就请一位读书人。读书人呢，大家都知道，读历史就知道，很有名的这晁错，他就派了晁错到山东去，请这个老书生把这个书信背诵出来，背诵出来的。老书生一边背诵那个老书生牙齿也不多了，说的话这个口齿也不大清楚，他还要老书生还叫他的家里的人帮忙解释念出来是什么字音，晁错就记下来，记下来用这个。汉朝通行的这个文字，那是这个用这叫做金文记载下来的，这叫做金文尚书。到后来，汉朝有一个封在鲁国的一个王叫公王，鲁公王。要把这个孔子家里的这个房屋拆开来然后再改建的扩充的建筑，就在拆除房屋的时候这个听见那个墙壁里边呢有音乐的奏出来的。有音乐，各种那个管乐、弦乐奏出来。他一看，一听，这个音乐从哪里出来的？哦，从那墙壁里面出来的。后来他就请人把这墙壁挖开来，挖开来就墙壁里边很多经书在里面。那些经书里面的其中就有尚书。就有书经，那个书经是什么呢？用的古文写的，是叫做刻牍文，刻牍文的写的。到了汉朝能够认识的也不多了，但是还有人认识。那么这个古文经典呢，交给了孔安国，孔安国到后来。才拿出来的，那么因此到后来汉朝以后尚书有金文尚书，有古文尚书，金文尚书那么在有晁错听老书生口头背诵出来的，一共有28篇。在孔子家里的墙壁发现出来，用古文写出来个尚书比这个老夫生背诵的多出来25篇。后来一计算，加上这个尚书的一篇序文，那么到后来一篇呢，一共除了序文一共有58篇，加上序文一共59篇，那就是尚书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尚书有2种本子，一种是经文尚书28篇，一种是古文尚书58篇，加上序文那是59篇。那么这个里边包括有那些内容记载都是。

人的言语、圣人所办的事情，那些事情都是治理天下的那些政治。那么学尚书啊，就学着圣人怎么样治理天下。

我周公做周礼，著六馆，存治体。我周公就指的周公旦，名字叫旦呢，旦是什么呢？上面一个日字，下面一横。那叫周公旦，他是文王的儿子，吴王伐周嘛，是吴王的弟弟，他帮助吴王伐周，伐周成功了，那么又帮助吴王啊治理天下。吴王伐周成功以后呢，没有好久啊，吴王就就去世了。吴王去世以后啊，那么由吴王的儿子继位，叫做成王。成王年纪很小，由周公啊辅助这个成王的，所以周公啊在周家是一个功劳很大。那么他帮助从开始帮助吴王，后来又帮助成王，那么一方面帮助成王治理天下，那么周家开始建立天下的时候，一切典章制度都要重新呢来制作的，制作怎么制作法子呢？周公来制作。他要把这个殷朝的这个礼乐，拿来做参考，应该保留的就保留，还有在周朝这个时候需要补充的就要补充，殷朝那个时候到周朝这个时候不适用的，就应该把它删除。那么周公做周礼就是这样做的。那么他做这个周礼呀，就是《礼经》了。周礼里面有六部门，叫做六官。六官啊，就是分成六部的周朝的这个朝廷啊，分成这个六部门的这个办事的叫做六官，等于是六卿，在古时候叫做卿大夫的卿啊，六卿啊，也是现代的讲这个六部了啊。那么这个六官呢？是怎么分的呢？有天官、地官，这个主管天官的叫冢宰，主管这个地官呢就是司徒，就是大冢宰、大司徒。那么往下有四部分，叫做按照春夏秋冬这个四时，那么合起来啊，叫做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这六官。六官就是，这个六卿所管的，这个六部门的政府的，这个六部门的机关。到后来呀，那么这个秦始皇烧书啊，烧书这个礼经也烧掉了，烧掉后来到汉朝啊，再搜集搜集这个礼经了，

秦始皇虽然烧了民间，有些还没有烧的，还有一些保存出来，那已经残缺了。残缺什么呢？天地春夏秋都还有，冬瓜没有了。冬瓜没有啊，到后来就把有一片的考工记，考就考试的考，考核的考，工就工程师的那个工，记就是记载的记，就拿考工记呀，作为冬瓜，这就是六官的那个。六官就是周朝啊，治理天下，分成六部门的，这个主管机关，就等于是，周天子朝廷这个编制啊，设官分制这个编制，存治体呀，存是保存下来，我们后代人。要知道，周天子他的朝廷里面怎么样设立官的这个官制，这些这个编制，是怎么设立的，这个体制如何，那么就从这个六官里面可以看出来。下边讲这个礼记了，大小戴著礼记，书圣言礼乐碑。礼记呢，本来不能成为经的，因为在古时候啊，在孔子那个时候啊，成经呢就是周礼。还有一条啊，叫做还有一部啊，叫做《医礼》。那么这个《礼记》不在那个之内的，也是因为汉朝搜集经书的时候啊。除了这个周礼，这个书经，这些都搜集以外，还有在这个汉朝那些读书人呢，他们读然后记载下来的有两种。叫做礼记，礼记呢，一种是在这个汉朝鲁国人叫做戴德，德就是道德德，戴呢就是大小戴的戴，戴德啊，他是。年纪长，那他是戴德，他把这个古时候这个礼经还有这个书其他的各经典呢，他传下来的，他记载的呀，传给谁呢？传给这个小戴，小戴是他哥哥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侄子，叫做戴胜，这小戴。那么小戴把这个大戴所传给他的这个记载这些礼把它简化成为49篇。大代呀，传的有一共有80多篇，85篇，

小大夫呢，把它再精简为49遍。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十三经里边，这个礼记，就是小的经过小的删定的那个49篇，大的礼记还有，不过没有列在十三经里面，那么那个。在这个小代礼记里边呢，前面讲的大学、中庸，都在这个小代礼记里面。这个我们再看看，大小代，大代就是代德，小代就是代生，他们呢，这个把它这个集。就是集合了他过去学的，那些礼经，一些其他的经书，然后用文字传下来的，这叫礼记。那么他那个著的礼记呀，一方面传下来，一方面，再有后来也有注解的，属圣言，属就是记述说一说，原来的都是圣人的言语他把它传下来，再加以解释，就是叙说，这个时候叫做礼乐碑。从这个《礼记》里面，这个礼乐就算是大致的说，算是完备了。那么，怎么说是完备呢？这个这里边。记在那些这个一般人，以至于这个国君天子、卿大夫所去学的这个礼这里边都有，除了这个礼之外。就像那个《大学》《中庸》讲的那个个人的修养，怎么样的治国平天下，这里边都有曰，那个《礼记》里边有一篇《乐基》，那《乐基》那后来虽然《乐经》找不到了，可是有这一篇《乐基》也可以。当做乐经，所以这些是礼乐，都很完备了。下面讲，诗经，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奉允。曰国风。雅颂，诗我们现在看的就是，毛诗，什么叫做毛诗呢？有大毛公，大毛公是。鲁国在汉朝那个时候也是有汉家皇帝来搜集这个诗，有那时候鲁国汉朝的时候，山东还叫做鲁国那么有一个姓毛的，叫做名字叫恒，恒就是亨通的那个恒。毛亨，
他所传下来的这个《诗经》啊，同时他也有注解的，就《训诂传》，他注解的这个《诗经》啊，他这个注解的名字叫《训诂传》。那么他后来传给这个小毛衡，小毛不是叫衡的啊。那么这个传给什么呢？传给谁呢？那时候在汉朝叫赵国，春秋时候的这个，到了战国时候啊，春秋时候啊还是晋国，到了战国时候就赵国了。赵国啊，有一个毛长。长是长短的长，上面加一个草字头，那个长。那么这个毛长呢，也是在汉朝了，那个时候叫做赵国啊，就在这个现在这个山西这一带，山西省这一带啊，那么有毛衡。传给毛长的，这个虽然传给毛长啊，开始写这个《训诂传》呢，还是毛衡，因此啊，这个叫做毛氏，就是毛衡传下的这个诗。那么这个诗啊，有四个题材，一个是叫做。风是国风，各国的民风。比如说现在那个毛诗，我们看到开头的这一篇国风啊，就是那个关雎篇呢，关雎篇就是周南这个风啊，周南后面就少南，就是孔子讲的，问他的儿子啊，如为这个周南少南，问他学了没有，讲这个，那么国风呢？那时候啊，各国的除了周南、少南以外，像这个魏国的啊，这个齐国的等等这些国家，鲁国的这些国风，那么这些民风啊，在周天子的时候。就派了这个他的朝廷里面呢，这些臣子啊，到各国来搜集各国的这些民风啊，这些诗啊，这一题材叫做民风啊，国风啊，搜集回去周天子看看各国的民风，民风就代表老百姓的这个心理。他所要求的是什么？他的是感觉的痛苦是什么？了解之后啊，他在政治上，怎么样呢？解决民生的这些问题的，那么这是有这个作用。还有雅。雅是有小雅有大雅，小雅是啊，这个那个时候，各国诸侯去朝见这个天子，那么这个以及啊这个各国诸侯来。

迎接天子派来的这个使臣，将这些，这些诗的作品，还有这个大雅，大雅就是周天子啊，来这个招待各国诸侯啊。来宴会的时候，在这个宴会之中，所，这个那时候都要，唱诗啊，那个奏这个诗啊，那么就在大雅。还有松，松是什么呢？松是这个天子啊。来祭祀宗庙，祭祀宗庙或者是祭天地的时候，那么就拿祭宗庙来讲，天子啊要这个奏乐、音乐的这个这个文辞啊，就叫诗。这个诗。用这个音乐把它伴奏出来，那么这就是啊，为什么叫松呢？就是这个赞颂天子的祖先的功德，所以我们后代人讲呢，叫做歌功颂德。歌功颂德就是指的诗里边的颂体，天子啊。歌颂他祖宗的功德，这诗啊，这叫松的题材。这个叫做四时，这个四时各有各的作用，风、雅、颂啊，学了之后啊。可以会办政治，当这个外交人员到各国去办外交，可以怎么样的，在外交场合怎么样的说话，那么这个，个人在古时候读书人呢，读书人除了学。办政治，学办外交，自己读书目的要学做圣人呢，学做圣人，学诗，学这个音乐的乐，诗与乐是一体的，文思啊是诗，音乐这个旋律把它演奏出来就是乐啊。那么这个诗与乐啊，学了之后啊，就是把学道的人呢、调和自己的性情。一个诗人，一个会音乐的人呢、那是古时候大音乐家他这个性情呢，都非常是。坦率的，没有丝毫的这个虚情假意，说出的话，这个跟人家来往，这个接触的时候，都凭一片真心的来待人接物，所以做事的人，他是一个。一片纯正的心，做出那个诗啊，表现那个真情流露出来的一些文辞。那么学诗的人，学音乐的人，就从那个诗乐里边呢，启发自己本来有的那个真诚心。真诚心就是自己本性。所以这个诗

音乐，这是一个艺术。艺术啊，儒家讲这个，这个修道啊，就是修孔子的教化。孔子教化，你要学道，从哪里学啊？就是从礼上面学，从这个音乐的乐上面学。这个礼是教人学规矩，守着规矩的时候啊，做事情不会乱。做人方面呢，就是伦常、父慈子孝，孝悌都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那么学这些规矩，也就是启发自己的本性。音乐呢，也是，包括这个诗。启发自己的本性，所以它有这样好的一个功用。孔子教我们学圣人呢，就从礼乐上面来学。因此在这里边讲呢，你学了国风、雅颂，这叫四时，这四种诗都好，你要应当。凤云，凤是背诵，云呢，就是配合着乐器了，拿唱这个声音呢，来念诵，就是没有乐器背诵啊，那就是我们现在学唐诗，叫音诗，音诗就是自己那个音调拿得很长来吟。古时候也有那就咏，那么这个当凤云呢，你把《诗经》里面这些诗啊，经常的背诵，经常的咏，有乐器伴奏固然好，没有乐器呀，那个《诗经》古时候都有那个调子的。按照个调子啊，来这个咏就是唱啊，自自然然的，我们的心情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启发自己这个本性，往那上面的一步一步的走，这就是学做圣人。那你办政治呢？办政治就要拿这个啊。本性，也就是理性，拿自己的真性情来办政治。这样的政治啊，你不管是做国君也好，做天子也好，你帮助国君、帮助天子来办政治，你都是纯粹大公无私的呀，为全国人、为天下人。来办事情，不是为自己。这样的你办政治啊，一方面多做这个，借着这些办政治啊，你修养自己的品德，那么再有这个诗的启发那么你就是从这上面呢由浅入深的一步一步的来。学圣人，我们中国文化，学圣人就从这样的这些地方学，这样学，你只要是一个好学的人，你就是人人都可以学，有机会去办政治，也是学，没有机会办政治，你是这个一介平民。一介平民就是普通的读书人，那怎么学啊？做一些社会教育你甚至于在今日之下，你能够到学校里教书，当然好，就没有机会到学校教书。你做各行各业的话，你从事社会教育，把这个礼乐这个道理，你能够告诉人家。

你也是在学圣人，自己学也教人家学，是应该要当风云的。时间到了，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为止。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里面讲恶报的文很长，前面7个小段是根本的大悟。